0: 神秘石板。
1: 嘿嘿，你们乖乖待着吧，拜拜，我们后会有期。
2: 哎，你别走啊你！
3: 可恶！哎呀，怎么回事？
4: 铁笼上似乎也有机关，我们要想办法快点出去，别让迈克尔跑了。
3: 四面和头顶都是铁笼，怎么出去啊？
4: 这个。走了，从地下出去。唤醒剑，盖奇，怎样？能让我们出去吗？
5: 我懂了，放心，立马搞定。

0: 他们出来了，我们快追！别急，我来追踪一下。
1: 真倒霉，好不容易得来的藏身所被发现了。嗯，追来了，可恶！

0: 追我没那么容易。
1: 我要让你停下来，连珠箭。糟糕，出事了，我去救人，你继续追击。
2: 太感谢了，好厉害，
3: 你真厉害，
4: 谢谢你，
3: 大英雄啊。
5: 不用谢。
1: 这次逃不了的，追踪箭。

0: 儿呢？
1: 掉下去了，现在怎么办？
0: 这下线索又断了。哎，这是迈克尔的箱子。

0: 雷叔叔，事情就是这样。
1: 这似乎是拥有最先进防护系统的密码箱，我会想办法找人打开它的。
2: 嘿，不用，我想我能打开它。

0: 盖奇，你没事吧？
1: 看来不通过密码是没办法打开的。
2: 嘿嘿，虽然刚才被电了一下，但我已经逆向获取了他的密码，是9573。
3: 骗人！这上面明明显示着59、58、57，哎，数字怎么一直在变？
1: 什么？不好，是自毁装置启动了，快点撤离，会爆炸的。
2: 没事，只要输入正确的密码就没问题了。
3: 哎呦，现在根本没办法碰箱子。
0: 开启，让我来。
1: 宇浩，你干什么？快逃啊！
0: 我会让重要的线索就这么毁了的。冷静，还有最后一个。
2: 不好！
0: 谢谢你，盖奇。
3: 不客气。
1: 你们两个真是太乱了。
0: 还好啦，我们快看看箱子里有什么吧。
3: 什么嘛，这是一块石板而已。
0: 上面有图案，好像还有三星堆的神秘符号。
1: 这画风很像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石刻，但它的内容似乎和三星堆有关。
0: 这画有什么含义吗，梅叔叔？
1: 看起来像是某种仪式，但还不能肯定。
0: 盖奇，你觉得呢？
2: 这个场面我以前好像见过。
0: 盖奇，难道记忆又出现了？
2: 宇浩，你闭上眼睛，我把信息传送给你。
0: 好。

0: 刘浩，你们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巨大的祭台，打开了天空。
0: 祭台打开了天空，这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些符号，我好像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1: 你们看这些符号，我觉得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气魂。
0: 那代表的是什么呢？
1: 黑衣人，哦不，是麦克。他曾经说过，只要将气魂注入远古祭祀神器中，在经过某种仪式后，就可以让他得到神的力量。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上面画的符号其实代表的是注入了气魂的祭祀神器？
2: 没错。我懂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迈克尔所说的那个祭祀仪式。
0: 那这个又代表了什么呢？这个，
1: 看起来像是某种飞行器。
0: 这可能就是所谓神的力量的真相，也就是超越了人类文明的史前外星文明。
1: 这么说，这是一个召唤外星人的仪式了？
0: 很有可能。
1: 太不可思议了。
0: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找到那个祭台，这样才能搞清楚迈克尔真正的目的。
1: 迈克尔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召唤外星人？这和发生的一切又有什么联系呢？啊，这次的事件有点棘手。
3: 云浩，冷静点，也许迈克尔就是外星人。
1: 背后的真相没那么简单，而且迈克尔的行为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2: 啊，为什么？
1: 如果迈克尔就是黑衣人，那他的身手应该很敏捷，很厉害。
4: 你们乖乖，
1: 可他却选。

0: 它是伪装的呢。那种情况下没必要，我反而觉得他在孔庙后殿说的话或许是真的。
1: 好了，云航，不管怎么样，目前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三件。
0: 哪三件？
1: 第一件，找到最后一个机会；第二件，找到祭祀所需祭台的位置；
2: 第三件呢？
1: 第三件就是要继续追查迈克尔的下落。
2: 他会不会挂掉了？
1: 不会。
0: 那就决定了，我们先去找到最后一个气魂。
1: 那我就负责去调查祭台的位置，追查迈克尔的下落也交给我。
0: 谢谢您，梅叔叔。
1: 云浩，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哦对，我稍后也会利用技术手段去鉴定一下这块石板的真伪。一有新的线索，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一起加油吧。
0: 我也是，一起加油。
3: 蜀锦谜团。
4: 上周末发生在本市的汽车坠河事件，截止目前暂未造成人员伤亡，现场发现肇事司机逃逸痕迹。据警方人士透露，驾车坠河者迈克尔因涉嫌重大文物走私案件，目前已被列为 A 级通缉人员。
0: 看来梅叔叔利用关系封锁了关于神宫侠的消息。
2: 迈克尔现在会藏在哪儿呢？
0: 估计是和孔庙后殿差不多的秘密基地吧。啊，对了，也许仙山胡塞会知道。
2: 为什么？
0: 还记得吗？我们在孔庙后殿遇到的木头人机关，胡塞地下室中遇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2: 对呀，怎么把这个重大嫌疑人给忽略了？
0: 事不宜迟，我们走。
5: 您二位慢走啊。
2: 哦，看来警察也在怀疑胡三。
0: 我们去探探他的口风。
5: 欢迎，出去。
0: 胡老板，这可不是欢迎客人的态度呀。
5: 哼，每次你们来都没好事儿。
0: 我们激怒他，他一旦说错话就可能透露出重要信息。
2: 好主意。
0: 盖奇，刚才好像有警察叔叔来过吧？
2: 是啊，他们一定是来抓通缉犯迈克尔的。
0: 啊，难道胡老板你窝藏逃犯？
5: 不好意思，我可是警方的重要人证。
0: 啊，难道警察不管卖假货吗？
5: 这可不能叫假货，我们行话叫现代工艺品。
0: 他不上道，那我们先四处调查一下。
2: 没问题。
5: 我说啊，你们不买东西就请出去吧。
0: 谁说不买？我正想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呢。
5: 请便，请便。
0: 佳琪，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2: 还没有。记忆碎片，云浩，快闭眼睛。哦。
0: 怎么回事？这是……
5: 等等，我说过多少回了，不买别动。
0: 开个价吧，梅叔叔会帮我买的。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乱开价。
5: 对不起，这是赠品，不卖。
0: 赠品？
5: 没错，是这套超豪华茶具套餐的赠品。嘿嘿。
0: 这个多少钱？
5: 这可是限量款紫砂茶具，看在老主顾的份上呢，就打九折，120万。
0: 好，你等着。
1: 云浩，怎么了？
0: 梅叔叔，是这样的，
5: 买不起就不要勉强哦。
0: 我买了，钱在线支付，给我开发票。

0: 没问题，谢谢惠顾。
1: 这是什么呀？
2: 这像是某种丝织品，看起来应该是蜀锦。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嘿，我老妈就是研究这个的。不过，总感觉这图案有哪里不对。
1: 眼睛不舒服吗？
2: 不，我好像看到了奇怪的东西。
1: 这图案哪里奇怪了？
2: 不知道，或许是错觉。
3: 于浩，盖奇，吃饭了。
2: 对了，问问老妈关于蜀锦的事情，或许有帮助。嗯，
3: 想要了解蜀锦？
2: 没错，
3: 真难得。好吧，蜀锦专指咱们四川成都地区出产的一种丝织提花织锦，起源于战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么古老啊！
3: 说起蜀锦的工艺，大多以经线彩色起彩，彩条添花，经纬起花。
2: 经线，经纬。
1: 我懂了。
2: 盖奇，快来！
1: 等等我呀！
3: 我还没说完呢。
2: 我终于懂了。
1: 云浩，你发现什么了？
2: 盖奇，你能将蜀锦做成可操作的全息影像吗？
1: 放心，立马搞定。开始扫描，扫描完成。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2: 我想想，先等比例放大，再擦出底色。
1: 想做什么？
2: 不知道。好，接下来是去掉花卉。还是哪里不对？哇，原来如此。总算找到你们了，接下来去吧。成了。
1: 宇浩，你是怎么发现的？
2: 当我看到他的图案时，总觉得有另一幅图隐藏其中，后来听老妈提及蜀锦制作工艺中的经纬开花，才联想到地图的经线和纬度，
1: 所以你才意识到隐藏的图案是一张地图。
2: 没错。
1: 那这地图展示的是什么地方呢？
2: 不清楚。对了，我们去阁楼查查爷爷留下的资料。
4: 这本书好像没有。
1: 开启快速阅读模式。不是，没有，也没有。到底先看哪一本呢？

0: 这个也没有。
1: 你们两个别闹了。啊，这是
2: 古德阳的地图啊，
1: 这些又代表什么呢？盖奇，你的记忆库中有没有现代德阳市的地图？
3: 有啊，
1: 现代德阳市的地图投影在这里。
3: 没问题。
1: 我想答案很快就会出来了。这下都清楚了。
2: 我还是没看懂啊。
1: 别急，
3: 啊，我懂了，这里是石刻宫。

0: 效。
1: 难道这地图？
0: 没错，这地图所标注的就是气魂所在的位置，所以这就是最后一个气魂的所在地。这地方看着眼熟吗？
2: 啊，是胡家的古玩店。
0: 看来今晚我们还要去储秀斋走一趟了。

0: 镜中世界。周围如何？安全。从蜀锦中得到的地图显示，最后一个气魂应该就在这里。
1: 门锁着，我们怎么进去啊？
0: 开锁我最拿手了。等等，胡塞的防护不会这么简单的。
1: 那要怎么做啊？
0: 有了，就用这个方法。镜中精神幻形剑。我猜的果然没错。
1: 啊，这机关和迈克尔秘密基地的如出一辙。
0: 果然这些机关都是胡塞提供给迈克尔的。盖奇，用飞拳开锁吧。
2: 放心，立马搞定。
0: 我们进去吧。防护机关已经被启动，大家做好别乱碰东西。
3: 感觉和白天没什么区别啊。
0: 盖奇，你有什么特殊感觉吗？
1: 完全没有。
0: 哎，有楼梯，我们下去看看。
3: 会不会是陷阱啊？
0: 小心一些。
1: 这里东西真不少啊，应该是个仓库。
3: 我们赶紧找气魂的线索吧。
0: 有点不对，这么重要的仓库为何没有防护？怎么回事？这是哪里？为何我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3: 气魂会在这里吗？
0: 不知道，但一定会有线索。
1: 这些怪物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可恶，我们中埋伏了。
4: 嘿嘿嘿嘿，终于等到你们了。
2: 哼，乖乖把玉扣交出来吧。
5: 别跟他们废话，干掉他们。
2: 大家散开！

0: 上天，没门，看招。
1: 为什么他们的招数完全改变了？分时剑
0: 还没结束呢。这
1: 以后我来帮你
2: 拿命来。
1: 这
2: 各交一个。

0: 对不起，不能再带你了。
1: 天哪！
2: 哼，多管闲事。

0: 活该。
1: 不能原谅你们，不能！啊！杀！杀！杀！
2: 小子，
1: 别
2: 逃跑！雕虫小技，怎么可能？
3: 这是什么招数？可恶！这啊！
4: 太可怕了！
1: 哪里疯？
2: 求求你，放过我！
4: 娘，快住手！

0: 真该对你刮目相看了。
1: 你是谁？
0: 我是谁并不重要，云浩，你很强，我喜欢强者。
1: 你想怎样？
0: 强者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利，和我联手得到三星堆的神之力量，一起统治世界，如何呀？
1: 我没兴趣。
0: 是吗？难道你不想为你的朋友报仇吗？
1: 我已经报仇了。
0: 你干掉的只是小喽啰，虽然你很强，但绝不是幕后主使者的对手。怎么样，和我联手达到权力的顶点，就能报仇了。
2: 叶听他的，你不要迷失自己啊。
1: 你是谁？
3: 我就是你。人应该自私一点，让那些讨厌的人统统消失吧。比如那个左天一。
1: 云浩，强者应该为保护他人而存在，别听他的。你为别人，谁会为你呢？别当傻瓜。只有懦夫才会被欲望冲昏头脑，少装清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 清醒一些，云浩。想想那些为了人们幸福而舍生取义的英雄们。
1: 舍生取义？哼，命都没了，什么也取不来。
4: 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对不起。我不稀罕什么权利，也不在乎是不是会得到回报。我只知道，
1: 很好，你是聪明人。
4: 你为什么？没有那些战胜自我，为了大义挺身而出，甚至牺牲宝贵生命的英雄和英烈们，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0: 你会后悔的。
4: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凯奇，我们人呢？怎么回事？
1: 云浩，你做得很好，恭喜你通过了考验。
4: 考验？什么情况？
1: 那不重要。当阴阳气魂融合，你会获得新力量。从刚才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你很有天赋。再见了。

0: 他以后消失不见的。
1: 你再说一遍试试，信不信我踢你啊？
2: 你们没有死，那些果然都只是幻想。
0: 你在说什么？

0: 难治。不过你们看这个，
1: 最后一个器官，你怎么找到的？
0: 我们先从这里出去，我再详细告诉你们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上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干娘的

下打两关，南安京城高楼芝麻地楼天灯的瓦岗，眼前陈海清，也有这老，还有这少啊，还有这二八那个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的少少，一个的二个，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

0: 北京那个五环市啊，王爷来通亮，啥叫你用不成我的自己打量，自己流动在北京啊，我左内八台八卦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凉茶叫一成我的在北京，不想不带来三十六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却换来三百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不想不宣布的旧城跑我的到南京，只如今没放跑一成我的在北京，想到剪辑一夜半个到南京，一人在拼那份体工我的在北京，五三大旗红白龙那个掐着的王爷红穿红到南京，上大一把领着三家的王爷四平墙，哎哎，如今落个夫妻啊，
1: 娘啊啊，
2: 前天三笑来留情，今日小生登门庭，要问我是哪一过，我叫刘大哥，哦不对，我是汤阴的唐寅，唐寅来自汤阴。
3: 哎呀，我最爱看李元春，一见帅哥我的心开心，如果今天要能谈成恋爱，今天跟唐寅就结婚。帅哥你贵姓啊？
2: 在下唐伯虎
3: 呀。你就是小虎？
2: 哎呀好冷啊。这位大姐是？
3: 叫谁大姐嘞？
2: 小姐姐。
3: 这还差不多，娘子我十六。
2: 这哪像十六啊，看起来像六十。
3: 咋说话嘞？那小拳拳砸你胸口。我认识你，你不就是唐伯虎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河南人见了都喊坏。哎呀呀
4: 呀呀呀，这是什么造型啊？
3: 乖，弄啥嘞？乖，
2: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啊。啊，所以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3: 行了，你和我们秋香三小六情，你又不欠了缘分，今天也别想从华府简单的把人领走，必须得过俺华府里美人关。
2: 美人关？
3: 对呀，男主闯关有风险，这样的剧情才有看点呢。
2: 那就请十六姐赶快把秋香姐请出来吧。
3: No problem。

0: 哎呀，这三大美女到底哪位才是秋香啊？
1: 你猜猜呗，猜猜呗，猜猜呗。是
0: 啊，那就是她。
2: 我叫祥喘。
1: 我叫豆腐。
2: 啊，不对不对，我叫陈祥。
1: 小没用了你还。
0: 那就是她。
2: 我是夏西。
0: 你赶紧去吧，
1: 还让你下乡演出嘞。
0: 那就是你。
2: 我是冰箱。
1: 你拉倒吧，你啥冰箱啊，你还高科技嘞，你不是冬箱吗？冬天的冬。
2: 那冬天多冷啊，那不得结冰？
1: 你戏还不少了你。
0: 哎呀，姐姐们莫玩笑。
1: 我知道你还是想跟俺家秋香攀攀道，
0: 你懂的，
1: 你中了。俺华府这么多家里，你别老盯着秋香那一个，俺都不错。
2: 三公子，你对我不了解，先替我给你做个自我介绍呀。

0: 岂敢岂敢。
1: 嗯，我也知道我长得不比那个秋香差，
0: 只因我与秋香一见钟情，我与姑娘不相当啊。
2: 哎呀，会了会了会了，没有相中你乖，走吧回去吧。
1: 你

0: 哦，过了夏就是秋，秋香姐，秋香姐。
1: 哎呀，唐公子，你别求祥求祥，叫个不停。

0: 神厉害。
1: 东乡姑娘也挺好，就是这脾气受不了。
2: 受不了吧？
1: 石榴姐，赶快把秋香姐请出来吧。
2: 中了中了，不逗你了，秋香。

出来烫印。

0: 啊，秋香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哎，弄啥嘞？说话就说话吧，那扇子搁那这戳啥戳？
0: 这不是点秋香吗？我先点为快。
1: 人家又不是鼠标搁这点点点个一两个点坏了，记不清。
0: 开个小玩笑，
1: 别搁这乱了。

0: 装，别长了，别长了，赶紧出题吧。
1: 我出的题是：春香、夏香、秋香、冬香，香满四季。
2: 那我就答：黄河、海河、淮河、汾河，河流九州。
1: 那花园里赏花。开四季，
2: 秋季里悲秋，思秋香。耶，
1: 他又嘴滑舌，又腔滑调。
2: 你打我噻！
1: 你真讨厌，你真讨厌，你真讨厌！
0: 抢中我了！
3: 哎呀妈呀！
0: 江湖啊！
4: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5: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6: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4: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

0: 原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屋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

0: 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季信儿清晨带领人马去巡皇城，我儿咋还不回来？
4: 大荒庙领了圣旨一通，我当如何面见母亲呐？这。

0: 孩儿拜见母亲。
1: 儿啊，你回来了。
2: 老爷，
3: 爹爹。
1: 儿啊，有何心事快对娘说呀。
2: 是啊，老爷，有何心事快对母亲讲啊。
3: 爹爹，你说啊，说啊。
0: 母亲哪、啊。

水。

0: 哎呀，你当如何决断？
1: 母亲呐，啊！如今老主蒙难，孩儿我甘愿替主一死。

0: 他们拿卖我的性命酒，不用说都为我带了一把血呀。呀，
1: 常言说一句好话，三分的暖，用好话暖一暖他们的心，梦一高升而为老总，您太爷我有话听在心，再打铁三只把张家的棺材抢，老八公必然那本金瓶梅，万岁爷要是准了他

大太阳把万说纸片压为你，但等路不再拍弯刀，千万一路还弯不还那样。

庄，下陈州有段国，是头嘞，他呀段国那个黑驴来告状，进曹府段国二鬼来呀分职位，前朝古无头命案他断多少，我没想我刘三秀啊，抢一口棺材回衙门。

北国，天清两王有事到来，请宋王幽州赴会，万岁传旨，命俺父子八人保驾离京。我的中为儿子披挂整齐，毫不威风，朝群迎。

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受药残留检测，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

0: 后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是兽药残留的检测，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兽药残留检测，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兽药残留、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

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我的众位儿郎，
1: 有，
0: 快，快，拜别，南无。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帅，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元帅，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1: 程英，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来呀！
2: 有，
1: 把他的嘴与我堵上。
2: 好。

细看，是何人站在你面前？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闪闪闪闪。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原话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这，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啊、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2: 师傅，
3: 师傅，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八戒，
3: 想跑？你哪儿跑？你
2: 哪儿跑？
5: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6: 要请哪儿跑？

0: 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播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1: 嫦娥现在就是发
2: 孽障，请众同守灯。
3: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4: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5: 二师兄，
4: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3: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0: 女儿见过圣僧，快！
6: 阿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0: 好，快走！请请请，请。
4: 快啊！哎，猴哥，你看日高多水灵啊！
1: 快走啊！走啊！
7: 陛下告辞。
0: 圣僧，请，请。
1: 哎，上马！
4: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4: 走啊，猴哥。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
1: 原来如此，
0: 大师兄没听说呀、啊。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啊，哦，来。
4: 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
1: 啊，
0: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2: 是啊。
1: 嗯，哎，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2: 哎，啊，真的有座桥。

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0: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1: 去吧。

0: 心了。
1: 哎呀，没事，八戒，走。走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大舅，猴哥，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治不了呀！哎呀，师傅，
2: 悟空，悟空，大舅好了。哎呀，
1: 八戒，
0: 什么？
3: 我看滔滔的。
0: 师傅，有条船。
2: 是啊。
1: 师傅，师傅，
0: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走。
0: 走。
1: 有心就能。师傅，师傅。
0: 船来了，
1: 八戒。
3: 有心就能渡。
4: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4: 不行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瞧猴哥说的。
0: 师父，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
3: 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走，
4: 哎，
3: 不过
2: 瞧，
4: 来来，走，
3: 前面前面，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3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该时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嗯，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多吃，
4: 来吃吃，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6: 悟空，
4: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父，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是是。
4: 这个。
3: 好好好。好，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7: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7: 这里面记载着4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3: 藏经楼。
5: 走。
7: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4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7: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哦哦，嘿，怎么样
0: 啊？
7: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怎么样？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5: 尊者，嘿嘿，快传经吧！
7: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5: 依你说如何传呢？
7: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5: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5: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8: 不懂。
5: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7: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5: 啊。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1: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2: 是啊，还传不传了？
3: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4: 好，
1: 好，
4: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5: 悟空，
6: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4: 啊！到如来处斩立去！走，
0: 悟空，悟空，
1: 走，走，走，
4: 走，
0: 悟空，
4: 走，
1: 走，走，
3: 哎，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6: 你怎么这？
3: 哎，请来接经吧。
0: 阿弥陀佛。
1: 这，哎，
4: 对，师傅，
3: 大圣接经，
4: 拿来拿来，
1: 猴哥，《
3: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1: 师弟，
4: 八戒，
1: 好，
3: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1: 黄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3: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1: 这太好了，
4: 来了，
3: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 师弟接着，好，
4: 八戒，
1: 好的。
3: 金刚经一部，
4: 八戒拿好，
1: 好拿好，
3: 100卷，
1: 太好了。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1: 拿着。
6: 你瞧他们，哎，这，
4: 走，
1: 走，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0: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4: 啊，是啊，
1: 是啊，
4: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呢。
1: 哎，师父这些磨难呢，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7: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1: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0: 八戒
1: 啊，
0: 这色戒岂能开得？
4: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7: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4: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哎。

0: 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2: 啊？怎么？
1: 这
2: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0: 师弟，瞧。哎
2: 呦，坏了！这啊，
1: 哎呀，
2: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0: 是啊，哎呀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
0: 哼哼，
1: 悟空，
0: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0: 哼，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3: 口耳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0: 哦，
3: 记得旧时众丘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0: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1: 哎，悟空，
0: 啊，师父，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3: 摩诃切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0: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0: 哦，
5: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0: 啊，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0: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1: 啊，请啊，
5: 不谢。
0: 哎呀，走，
6: 请
0: 走，过来的，走。
5: 啊，请。啊，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悟净，
7: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7: 师父，这可……
1: 哎，去吧。
7: 嗯。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
7: 这，
8: 师父，
7: 哎呀，
8: 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2: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
1: 看仔细了。是是，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哦，好，哎，
2: 拿走。哎，哎，八戒，八戒，来了。这，哦，哎，这，啊，摩诃切夜。
3: 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悉称论经一部，共130卷。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2: 《金刚经》一部，180卷；《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多谢佛祖恩典，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 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0: 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

0: 谢佛祖，白龙马随寺众回东土教父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1: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整整八十难，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3: 对，拜弟子做法。哎呀！师傅！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啥师弟呢？啥师弟呢？哦，大师弟！哦，大师兄！师傅呢？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4: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0: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1: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0: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4: 这，
1: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0: 谁在叫我？
4: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0: 啊，老龟，
4: 他来了。
1: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2: 真的。
1: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哎
0: 呀，是啊，
1: 你好啊。
4: 驮我们过去吧，
1: 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
4: 给我，给我。
0: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1: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师傅，师傅，
4: 师傅，
1: 来，
4: 师傅。慢点，

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

0: 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
1: 是好啊，
2: 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0: 难受啊，湿的。哎，
1: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净。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0: 全湿透了。
2: 这边放这边，王姐。
0: 好，这边。瞧，这是石头。
3: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4: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0: 珠海。
2: 哎，呆子，别坐上
0: 来吧。
5: 哎呦，二师兄，你看看这。
1: 哎呀，
0: 我来。
1: 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师傅，您看着啊。
1: 哎呀，
0: 这给。还有这儿。
1: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0: 来，走，走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1: 走。
6: 你瞧，
7: 快到了。
1: 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6: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
0: 这是
1: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6: 是啊。
0: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1: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8: 回来了。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

0: 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

0: 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

0: 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

0: 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10: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4: 对，
1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4: 对，
13: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4: 已经开始往下混，
1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4: 刷不掉。
13: 但是今天只

0: 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

0: 零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玩过那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那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套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江路。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1-800-236-2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嗯，啊，你怎么了？
2: 你看这，
0: 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这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贫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呀，这是什么人啊？怎么长得怪模样啊？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
3: 哎呀，行了，这就是徒弟了。
1: 是啊，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4: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6: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1: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1: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你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0: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0: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1: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0: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1: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0: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好宽的一条河呀！这河水有多深呐？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扔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神吧？
1: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哎，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2: 这是，通天河。
0: 近过800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800里宽呐。
2: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0: 这可怎么办呢？
3: 师傅，你听，
2: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滚吧啊！哎，来来来
1: 来来，
0: 哎，哎，
2: 走，
3: 哎走，哎哎哎，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这……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
5: 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5: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6: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6: 是。
2: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5: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5: 哎呀，二师兄，
4: 八戒，
5: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4: 啊？
2: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5: 没有，啊，没有啊！
7: 爹爹，爹
5: 爹，乖乖，关宝儿，
2: 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5: 正是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4: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3: 说
2: 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
5: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2: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3: 哎，你说呀，
2: 说呀，
3: 你倒
4: 说，施主
3: 说
4: 吧，
3: 说吧。嗯，
4: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5: 师父，请，
4: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儿，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嘿，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两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5: 师父。
1: 哎，
5: 这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1: 怎么样？你看，
5: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5: 官宝，这。啊！哎！
1: 啊！施主，说呀！
2: 你看，
0: 哎呦，真像！
5: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5: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5: 替我儿子？
1: 是啊。
5: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3: 悟空，
1: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5: 替我儿子？
1: 是啊，
5: 这
1: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5: 啊！哎呀，
3: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3: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就不。

0: 哦，谢谢俺老孙了。
1: 你不是没了吗？
0: 怎么没了？
1: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0: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哎呀，
2: 谢长老！哎，
3: 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4: 老爷，斋饭已做得了。
1: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0: 啊，走，走，
1: 请。
5: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0: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1: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0: 啊，你是一场精吧？
5: 求求长老，求求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4: 悟空，悟空，
0: 师父，
4: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5: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妇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6: 谢谢长老。
3: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4: 各位长老，
3: 师父，
4: 长
3: 老，来吧，
4: 长老，
0: 别都拿走啊，
7: 师兄。
3: 好
7: 你干什么呀你啊，
0: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3: 我去干什么？我去。
0: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3: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0: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3: 你站着。
4: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3: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0: 看你是找打。
3: 你。
0: 你变是不变呢？
3: 我变还不行吗？你害，来，
0: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3: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呢，变。
0: 肚子这么大啊！
3: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化？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8: 跟我一样。
7: 哎呦，看看，真是。
3: 师傅，那你看我是？
0: 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3: 对，
5: 多谢长老。
3: 起了吧。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哎呀，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阿金，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嗯，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2: 哎呀！
3: 妖怪，哪里跑？
2: 妖怪，你哪里跑？
3: 鱼鳞？
2: 哎，这是我打下来的。嗯。
4: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4: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嗯，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4: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2: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出来，出来，
2: 出来，你出来，
3: 出来，
2: 妖怪，快出来，
3: 快出来，见你死
2: 人。妖怪，
3: 快点
2: 出来。
5: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3: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3: 是
6: 是，
4: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4: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
2: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猴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3: 哼，好你个妖怪！
2: 搅得好，搅，
3: 搅！
2: 哎，好啊！
7: 哎呀，到底谁在作怪？哎呀！
2: 搅啊！哎，搅啊！
4: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0: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4: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0: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

0: 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既是受过这等气呀、啊，拿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1: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0: 唐僧，
1: 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0: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嗨。
2: 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嗯，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啊，你有主意？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2: 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
3: 长久的夫妻，哼，呆子，就你这么出翅膀的妖精打跑了。
4: 我怎么什么出气啊？是你先变了回来的你。
3: 胆小鬼还狡辩，哼，
4: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么个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3: 去去去去！师傅们回来了，
4: 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4: 师傅，那妖怪底下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3: 嘿，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腾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5: 师傅，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
4: 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师傅，我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4: 哎，不不不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5: 请请请！
4: 二师兄，
5: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哎呀，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哎，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

0: 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啊，
1: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啊，冻住了，那。 那我们怎么过河呀？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2: 走路？哎，看看，
3: 阿弥陀佛，
2: 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4: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
3: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昨天晚上下的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5: 师傅，师傅放心，待明日再看。
3: 哎，快走！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

0: 控营销，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

0: 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

0: 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效。

0: 饮，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4: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5: 不配有家。
6: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3: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7: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6: 新花样、新戏码。
8: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6: 如何招架？
5: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8: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9: 你就是倒霉蛋。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0: 虽然忙碌，
1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5: 这是一个秘密。
1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0: 这道门，
15: 保守国家秘密，
1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5: 应尽的义务。
1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6: 您好，您的外卖。
15: 我们成功了，
1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郑州小雨24到21度，新郑小雨24到20度，安阳阴转小雨28到20度，濮阳小雨转阴27到21度。

0: 鹤壁阴26到19度，新乡小雨24到20度，开封小雨24到20度，商丘小雨27到20度，焦作小雨转阴26到20度，周口小雨26到21度，西川小雨24到19度，洛河小雨27到20度，永城阴转小雨27到21度，巩义小雨24到20度，洪城新县阴转小雨25到21度，天人氧吧西峡小雨24到19度，华县阴转小雨26到20度，长垣小雨24到19度，邓州中雨转小雨24到20度，固始阴转小雨25到22度，鹿邑小雨24到20度，新蔡阴转小雨26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黄河奔流千里，在不同的沿岸土地孕育出不一样的生机。
1: 这些年，黄河岸边的新声响越来越多。曾经，喇叭声里是道别，脚步声里是离乡。如今，农家院里锅铲叮当，观景台上快门声声，直播间里订单提醒不断，汇成了岸边的热闹。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兴的就是这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路子。
2: 常言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是在我们这儿啊，保证你洗得干干净净的。
1: 陈秋芬家住洛阳市新安县苍头镇王村村，在大家的印象中，黄河水是黄色的，可在他的家乡，黄河水却是湖蓝色。秋芬说，没事儿他就爱拍家乡晒美景，也爱分享家乡美食。陈秋芬，农家乐的主理人，一盘鲜香入味的黄河大鲤鱼是店里的招牌，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谁能想到，十几年前他曾为了生活被迫离开这片故土。
2: 别人都说一河傍湖好夫妻，但是在早些年间呀，咱这河边是杂草丛生，路也不通。村子里人都说，守着井碗银筷子，还得出去讨饭吃。
1: 改变来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随着黄河生态廊道建成，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通车，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成了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看着家乡换了模样，秋芬便回乡办起了农家乐。
2: 咱家主要经营的是农家菜啊，山羊土鸡呀、新鲜的黄河鱼虾呀、山野菜之类的啊，都非常受咱游客的喜欢，收入也比以前打工的时候强很多。现在咱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红火，
3: 挺有特色的，然后鱼也挺鲜的。就想着那个沿黄公路走一下，然后再品尝一下美食，很完美的一天。
4: 这里的黄河非常漂亮，我想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那就是美不胜收。
1: 如今，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大大小小的村庄66个，路通百叶兴，景美百姓富。沿线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也端起了金饭碗。
2: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好多都开始回来，有开商店的，有开民宿的，有开农家乐的，咱们在家门口现在都吃上了这个旅游饭。
1: 黄河一路向东，这里风吹稻浪，泥鳅翻滚，另一种生机正在滩区铺展。同一条黄河，不同的活法，一样的红火。
5: 我就是地多，没办法。
1: 小吴，一个掌管着2000亩稻田的00后。
5: 这片稻田可不一般了，它可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1: 眼前满目青翠的千亩良田，放在几十年前却是白茫茫的盐碱荒滩，种啥啥不行。
5: 以前在我爷爷那一辈，都是冬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就是不产粮。我们冬季呢，都是靠扫碱为生的。
1: 改变来自奔流不息的黄河。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元阳掀起轰轰烈烈的引黄道改，一座座引黄涵闸落地建成，将源源不断的黄河活水引入

0: 滩区。
1: 黄河水的自流灌溉呢，既能冲刷我们土地中的碱性，同时黄河水又富含钙、铁、锌、硒等各种微量元素。这种微量元素呢，正是我们水稻所生长需要的营养。
0: 黄河活水洗碱为甜，更让这里变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第一米主产区。而如今这片地里不只生长稻谷，还游弋着鲜活的泥鳅。
1: 看咱这泥鳅个头大不大？这一块稻田呢，就是我们的稻丘综合种养绿色模式。我们的泥鳅呢，又可以为水稻疏松土壤，排出的粪便呢，又有一个天然的有机肥。我们的水稻可以为泥鳅遮阴挡阳，避免天敌。一亩地平均增收差不多在2500元左右。
0: 稻在水中长，秋在稻下游，生态种养孕育出口感独特、品质过硬的稻丘米。小吴求米香的招牌也越做越红火，
1: 上面有我们的每一个企业的企业号，我们打造自己的稻米 IP， 同比往年销售额增长了45%左右。
0: 不仅如此，沿黄高速也修到了家门口，路网的完善带动乡镇物流站点落地扎根，一粒粒稻丘大米顺着这条通道走出黄河滩，快步奔赴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1: 我们一单差不多能省下1块钱，别看这1块钱不起眼，上一年我们就省下了23万。风吹稻田千重浪，田间一片好风光嘛，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生态基地来玩。
0: 同一条黄河孕育出不一样的致富路子，如今的黄河两岸水清岸绿，叶兴民富，流域内重点打造粮食畜牧等6大产业集群和红薯奶业等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中原大地徐徐铺展。
2: 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
3: 我现在是在日本名古屋的瑞穗体育场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现场，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匠人呢将齐聚于此，共赴这场属于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4: 开幕式上，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依次入场。中国代表团此次共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将参加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随后进行的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本届亚运会共设置了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1.1万余名运动员将同场竞技，比赛持续至10月4号。
3: 随着亚运圣火的点燃，本届亚运会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亚运会有24名来自河南的运动员入选中国国家队，他们将在乒乓球、霹雳舞、赛艇等14个大项当中为国征战，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2: 今天9月20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5项决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现代5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在女子铁人3项比赛中，中国选手包揽金银牌，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秒37的成绩夺冠，另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以57秒58的成绩获得亚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记者9月18号从河南省水利厅了解到，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首批水文化精品研学路线正式发布。河南是中国大运河核心腹地，境内完整留存通济渠、永济渠、汇通河3大河道遗产段。本次发布的2条研学路线，整合沿线水情教育基地资源，围绕2大主题串联古今水利成果，打造沉浸式中原水文化研学体系。今天的这一站阳光校园，我们一起走进鹤壁骑兵，看城乡教育共同体如何课程共享、师资互派、教研同步。
5: 我手里拿的是鹤壁市骑兵区的地图，红色标记是城区学校，蓝色标记是乡镇学校。2019年暑期后，一条条线将它们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城乡教育共同体。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城乡教育的牵手实验。一所城区小学，一所乡镇小学。

0: 小学将在每周一，骑兵区明达小学与巨桥镇中心小学都会同步开展国旗架的思政剧场，主题内核相同，呈现形式各有特色。
1: 我们呢和巨桥镇中心小学已经结对共建9年了，把学校的校园文化，还有一些思政课资源、课程体系、实践育人体系整个打包带过去，实现教育理念同步，课程资源共享。
0: 这场球赛的对阵双方是湘江中学和骑兵区第五中学。几年前，两校社团不同，进度不同，教研难碰头。但现在同属一个共同体，球场上是对手，教学上是搭档。
2: 每周一起磨课，一起研课，从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活动的设计，甚至课堂提问的进阶，都有人带着一步步走。
3: 我们区里实施了强校带弱校的发展战略，选派副校长到五中担任执行校长，现在已实现教学进度、检测时间、试卷、网上阅卷、质量分析五统一，课堂完全同步。
0: 在骑兵区，像这样的城乡教育共同体已经建成了11个，乡村学校实现了全覆盖，骑兵区还培育了75个校级名师工作室，每年仅专题教研活动就超过200场，城乡教育的造血功能正在不断增强。
4: 我们把 AI 精准教学整套流程带到了共同体里，课前有 AI 辅助备课，课中有数据实时反馈，课后自动产出学情报告。
0: 名师工作室解决了主科教学难题，但还有一块短板不容回避，一些乡村学校的音体美老师是由语数外老师兼任的，专业师资的缺口怎么补？
5: 我们学校的艺体师资比较强，就和结对的金山明德小学一起搞音乐、美术特色社团。现在我们的老师每周定期过去上课，带社团拍节目，农村的孩子也能登台演出、办书画展。
0: 这5年，鹤壁市骑兵区先后获评河南教育名片创建示范区和首批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化办学改革先行区，全区组建学生社团560多个，参与学生达2.3万余人。
6: 我们推进城乡教育共建，就是要打破壁垒，让优质资源从独享变共享。下一步，我们将以城乡教育共同体为抓手，持续深化理念共融、师资互派、教学共研，加快智慧校园建设，用 AI 赋能城乡课堂，积极创建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达到民生幸福标杆。
7: 9月19号，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第6届豫剧艺术节在郑州启幕。
8: 本次开幕演出共设《青兰香城》《好戏连台》《四海同歌》3大篇章，汇聚全国多地豫剧院团的名家名角与青年新秀，通过经典唱段、情景演绎、戏曲武功荟萃等形式，展现豫剧艺术薪火相传、守正创新的发展历程。
9: 可以说是囊括了全国的豫剧院团的中青年演员和我们我省的这个老艺术家，当然这次呢有老中青还有幼。除了我们的老中青传帮带基础之上，我们这次的豫剧的影响力影响到了全世界啊！这次有我们国外的有些豫剧爱好者嘛，也参加了这次豫剧的开幕式。
8: 除了精彩纷呈的开幕演出，本届豫剧艺术节还将进行优秀剧目展演，汇聚全国9个省区的优质豫剧艺术资源，遴选精品大戏、特色小戏及濒危稀有剧种节目共27场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全国豫剧舞台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
9: 有郑州的几个剧场，3大剧场，包括开封和许昌等地。我们不同地区的我们的观众都可以享受到这次的豫剧盛宴。
8: 据了解，本次线下展演全部执行惠民票价，观众可通过大象新闻、文化预约等平台参与互动，抽取惠民演出票。展演也将通过老家河南新媒体矩阵等平台同步进行直播，演出将从9月21号持续至10月16号。
7: 眼下，河南夏播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期，早熟品种已开始收获。通过推广耐密移机收主推品种，落实一喷多促等关键技术，在今年多重极端天气考验下，不少地块获得稳产高产。

0: 在驻马店汝南县三桥镇楚庄村的丰德存育十号百亩示范方里，连片玉米长势均匀，已进入成熟期。专家组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玉米实打测产验收规范，随机选出三个代表性取样点，最终得出实收测产结果。
1: 亩产达到了942.5公斤，这个产量啊，在咱当地是比较高的，它是一个高产温产的优良品种。
0: 今年玉米生长季，黄淮海区域多重不利天气叠加，不少普通品种出现花粒、脱尖、碎腐甚至倒伏。而这片示范田在每亩接近5000株的密度下，依然保持植株挺立、果穗均匀、果敢成熟的状态。
2: 种了又不用打管理，打了除草剂，都打了一遍药，浇了一遍水，这个玉米脱穗快，适合吸收，比较成功生势。
0: 针对近几年黄淮海地区病虫害叠加、极端天气频发的生产挑战，当地农业部门筛选推广一批耐密抗倒、宜吸收的玉米主推品种，配套落实精准播种、水肥调控、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通过示范田带动、农技人员指导，实现大面积均衡增产，种植大户也实现了结本增效。
3: 丰德存育商穗位85公分，所以它的综合抗倒性非常的好。第二个，耐高温、耐阴雨刮到，出籽率比较高，所以它具备非常好的一个丰产潜力。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不少人已经开始规划假期。今年一种反向度假新趋势值得关注。
5: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9月以来，全国洗浴中心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47%，平台内标注国庆中秋的专属洗浴类团购商品数量同比增长25%，亲子套餐订单同比增长25%，过夜套餐订单同比增长21%。
6: 订单整体是稳步上涨的，特别是周末的客流上涨的尤为明显。那目前年轻人加上亲子家庭客的话，合计都已经占到了一半以上的客流。
5: 据了解，郑州洗浴订单同比增速达到56%， Z 世代、都市银发、新锐白领成为核心消费群体，订单同比分别增长52%、60%、61%。订单增长的背后是洗浴业态从传统泡汤搓澡向一站式综合休闲的转变。
7: 平常工作忙，压力也挺大的，休息的时候不想出去玩了，和朋友来这儿泡泡澡、打打游戏，挺好的。
8: 对于一些不想出远门的家庭，然后想找个一站式放松的地方的话，可以更方便一点。建议大家错峰游玩，咱早上10点之前，晚上8点之后，相对来说客群比较少。
5: 从冬旺夏淡到全年无休，从中年大叔专属到年轻人亲子家庭的休闲新宠，不赶路、不排队、一站式松弛，洗浴汤泉正在重新定义假期打开方式。
4: 双节临近，电力部门立足保安全、保民生、保文旅，全方位筑牢双节电力保障屏障。
9: 结合双节期间文旅市场升温、景区客流集中、民宿商户用电激增的实际，公司提前对接文旅、属地、乡镇等部门，摸排交通枢纽、重点景区、文旅活动场所等用电需求，梳理确立重点保供电点位，加大社保线路、台区设备巡检频次，同时组建专项服务小队，深入景区、沿街商户、乡村民宿开展上门用电安全检查，排查私拉乱接、线路老化、设备过载等隐患，面对面指导规范用电操作。
10: 供电公司节前主动上门，全面指导景区用电，全将用电安全、节日保电服务工作很到位，让我们双节运营更稳妥、更安心。
11: 我们重点针对景区外部供电线路沿线配电台区，开展了拉网式节前隐患排查，从电网源头保障节日供电稳定，同时主动对接景区和民宿商户，一对一做好节日用电指导，向进山游客、民宿住客宣讲户外用电防护常识。
9: 双节期间，国网登封市供电公司将全面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设备动态监测、应急抢修待命等保电机制，确保辖区电网安全平稳运行。
4: 来关注天气。据河南气象消息，今天河南降水范围扩大，中西部和西南部有中雨，其余大部也将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方城县七峰山欣赏红日初升、云海翻涌的壮美画卷。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0: 对，
1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还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0: 对，
13: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0: 已经开始往下，
1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0: 根本刷不掉。
13: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0: 是，
1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3: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0: 是，
1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0: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2: 陈年老油老污

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师傅，你慢点走。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2: 快点走吧，姐。

0: 快走，快走，
1: 玉妹，快点，
2: 玉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玉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嗯，
1: 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嗯，
1: 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腹挖心。
0: 是，
3: 大王。嗯，等等，先别忙着吃啊。嗯，
1: 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嗯，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来，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来，走，你们走。
1: 开子啊，开子啊，
0: 过去，
1: 开子啊。
0: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1: 快点！
0: 过去，
1: 来，
0: 他绑起来，
1: 别乱动，
0: 绑结实点啊！
4: 这哪行啊！哎
5: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4: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5: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6: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5: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4: 好，沙师弟，走。

0: 是谁？
1: 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0: 老龟，
1: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

0: 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

0: 哎，师兄，
1: 来来来，
0: 来，哎，快快，师兄。

0: 去你的！哎，姨妹，
1: 大王，
0: 姨妹，孙悟空好厉害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
0: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4: 二师兄，
2: 来，我来，
4: 好，
2: 我来，现在二师兄泡泡，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
4: 这怎么了？
2: 你看这个，
4: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啊！你臭妖
4: 精，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4: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4: 妖怪，
2: 你敢出来？
4: 快开门！
5: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4: 他
5: 说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4: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5: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2: 啊！你敢出来吗？妖怪，
4: 妖怪，
2: 妖怪，你出来吗？
6: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地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7: 圣僧，圣僧，
6: 老龟呀！
7: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
6: 我有三个徒弟呀。
7: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6: 那是我的二徒弟。
7: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啊，
6: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7: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啊。
6: 现在怎么样了？
7: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哎，
6: 那我的大徒弟呢？
7: 我没看见呢。哎，
6: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7: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6: 那就有劳你了。
7: 好好好。
2: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4: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
3: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
7: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3: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7: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3: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7: 他就是灵感大王。
4: 师兄，
3: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4: 哎，好，
3: 我去去就来。
4: 哎，
5: 快来啊！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0: 你说什么？
1: 哪个和尚不见了？
5: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1: 那两个呢？
5: 那两个还在。
1: 去吧。
8: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1: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8: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嗯。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啊，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儿，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4: 哎哎哎呦，
0: 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哎呀！哎呀！
7: 是老龟呀！
6: 不行！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7: 怎么呢？
6: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7: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齐星峰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及。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1: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8: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8: 走啊，
2: 走，快点，
8: 快走，快走。
0: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8: 许诺？什么许诺啊？
0: 吃上唐僧肉以后。
9: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10: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
11: 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哎，怎么回事？哎，迷妹，迷妹，你别走啊！

0: 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1: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他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他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0: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1: 悟空，快救你师父去吧。
0: 多谢菩萨。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0: 多谢菩萨。
2: 快救师父。
4: 悟空。
0: 师父。师父。
4: 师父。
5: 哎呦！八戒，
4: 来，拉着我手，哎呀，师傅，妖怪！
5: 八戒，这不是妖怪。
4: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0: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4: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5: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0: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4: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5: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4: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5: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4: 那多谢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0: 哎，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2: 悟空，
3: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2: 后来，
0: 哎呀，哎呀，师傅，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2: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3: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0: 哎呀，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3: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 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2: 嗨。

0: 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
1: 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2: 好，
3: 二师兄。
2: 成亲，
3: 二师兄。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0: 我没乱说嘛。你
3: 二师兄，
4: 玉帝啊，
3: 二师兄，
4: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5: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4: 好好好，
5: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4: 哦，好好好。
6: 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99-81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5: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6: 假徒弟？
5: 师父，你忘了。
6: 驾！
0: 驾！师兄，师兄，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7: 来，咱们追师傅去，
0: 走了。
5: 别急，别急，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0: 好的，好。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啊？
3: 好，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0: 哎，走走走走走，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8: 哎，一个和尚啊！
6: 各位施主，
8: 施主，
9: 谁是施主啊？
8: 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10: 对，
6: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8: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10: 对，
8: 留下你的马。
10: 对，扒下衣服，留下马。
6: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8: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10: 对，来啊，
6: 打！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10: 徒儿？啥什么徒儿啊？哪有啊？
11: 没看着。
8: 哪儿呢？
11: 哪儿呢？
5: 二位师弟。
0: 大师兄。猴哥，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3: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5: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6: 八戒，悟空。悟空，
5: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6: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5: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6: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5: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6: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5: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
6: 是一伙强盗。
5: 强盗，我来救你。
8: 住手！住手！住手！
10: 把银子拿出来！
8: 把银子拿出来！
10: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把银子拿下来！
5: 各位大王，
8: 我是大王。
5: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8: 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10: 对，
5: 我师父，我
8: 啊，对呀。
5: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8: 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10: 拿
8: 出来！
5: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8: 啊？放了？好吧。把他师父给放了。
10: 来，放下来！
8: 快点！
5: 师父，你没事吧？
8: 这小子，哎呀，
10: 银子呢？啊，
8: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5: 是哎呀，快走！
12: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抽着了，
5: 银子带来不少啊！
8: 是啊，是啊，
12: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
8: 哎，站住！别跑！

0: 过来你，
1: 过来过来过来，
0: 你赶
1: 快把银子拿出来，
0: 拿出来，我
2: 什么银子呀？
0: 快点，快点，
1: 拿出来，
0: 拿
2: 出来，我没有银子呀。
1: 哎，你装傻啊？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3: 拿银子吧，
2: 不不不不，
1: 我打你，打打他，
0: 拿银子，
1: 拿银子，快偷银子，
0: 银子
1: 打了你。
2: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搁吵什么？
0: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2: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1: 分你点儿？
2: 啊，
1: 你想藏点私房钱？
2: 啊，不是。
1: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2: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这么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1: 你找死啊！
2: 哎，
1: 你想跟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
0: 别打他！
1: 站住！
0: 别打他！
4: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哎呦，
1: 师傅，
5: 八戒，快走！
1: 啊，
5: 强盗！强盗！啊，快，
4: 走走！
1: 哎呦！哎哎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哎，过来过来，大王。
1: 哎，
2: 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1: 宝贝
2: 啊，
1: 拿出来看看。
2: 你等着。嗯
1: 嗯，
2: 哎，
1: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2: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1: 是宝贝？
2: 嗯，
1: 我看看。
2: 你瞧瞧啊。哎，
1: 这叫什么宝贝啊？
0: 长大了
1: ！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0: 哎呦，长这么高！
5: 八戒。悟净，悟空呢？
4: 哎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5: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1: 二师兄，好，快去吧。
4: 那我去。哎，猴哥，
0: 别打了！
1: 好宝贝，好宝贝呀！
2: 谁敢抢你孙爷爷？
4: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
2: 哎，
4: 不让你打人。
2: 知道。
4: 哎，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的？啊，你
2: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4: 啊，睡觉了，我看看。
2: 八戒。
4: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2: 你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4: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2: 快走！
5: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4: 嘿，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6: 二师兄，
2: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5: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4: 哎，就是嘛，把脑瓜夹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6: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4: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2: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5: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2: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5: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2: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哼，你要是心疼这帮毛

0: 为，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2: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0: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
2: 哎，师傅，您慢着，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啊，
5: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5: 别瞎说。
4: 你看了，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0: 好。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有3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1: 太合适了，
0: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

0: 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们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1: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啊、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0: 对，
1: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
0: 啊、密实、哦、
1: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0: 还有它的厚度，
1: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0: 真的是。
1: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0: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元，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

0: 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一万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好，感谢各位，北京王先生订购了两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两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0: 疯狂了。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戴鼠龙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1: 太合适了，
0: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戴鼠龙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高档的

0: 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们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2: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戴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0: 对，
2: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
0: 好密实哦、
2: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0: 还有它的厚度，
2: 而且您看一看底。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戴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0: 真的。
2: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0: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元，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

0: 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一万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好，感谢各位，北京王先生订购了两件，上海的徐女士也订购了两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0: 疯狂了。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块钱，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作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科技重构生活，在科技的世界，眼见未必为实。你以为这是楼宇、摩托车、人物雕像，它们只是不规则的物体，让光穿透时形成了特定的影子。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而事物本身远不是这样。你以为只是你在对镜红妆，镜子的背后可能会有一双偷窥的眼睛。您的隐私在半透半反镜的环境中

0: 会成为别人眼中公开的秘密。人在眼前，身体却消失不见。精心设计的角度让看到的景象成为整体。显示屏洁白一片，不代表它没有任何显示内容。附加的偏振镜把相同的场景呈现出不同的内容。特制的倾斜小屋，你的视觉与体感会相互矛盾，两种信息在大脑中相互纠缠，引起眩晕。控制你的感觉器官，即可实时改变你的判断。科技改变认知，也会被刻意利用。理性认知科技，假象便不攻自破。科技赋能，变假实真。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9: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8: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12: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8: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1: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0: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2: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1: 是啊，是啊。
2: 请，快请。请，请。
0: 阿弥陀佛，打扰，
1: 请，
0: 打扰。
1: 请。
3: 早啊！
4: 切，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看我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1: 门吧，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你。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嗯，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1: 是不是几个和尚的？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嗨，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丧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我，那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
0: 妈！哎，你去吧！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这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川门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哎，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来了，弟兄们，
2: 快走快走，坐，就等你了，
0: 坐，来来来，
3: 坐坐坐，
0: 弟兄们。 咱们的运气来了，
2: 什么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2: 哎，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2: 哦，大哥，你说怎么办？
0: 这怎么办呀？
2: 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呀，大哥，
0: 你拿个主意。

0: 大哥，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1: 对，行，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1: 对，
0: 给咱们头报仇。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把这都 轻点儿！哎
1: 哎哎！哪儿了？
0: 这，不好！
1: 人没了
0: 啊！没了，没人了！哎，大哥怎么办啊？

0: 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也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哦，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儿。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跟他跑了！
2: 师傅，你看，
0: 阿弥陀佛！哎呦，
4: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管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郎！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嘿嘿，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4: 快走！
0: 悟空，
4: 快走！
0: 走，千万别杀生啊！
4: 快走，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
4: 快走！
2: 快走！快走！
0: 悟空，千万别杀生啊！
1: 放心吧，师傅。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却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7: 打成这样了！
8: 大王，
1: 你看！你也强强，越厉害！
8: 杀了他！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3: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2: 那可不一定。
3: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0: 还没回来，我去看看。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1: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0: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1: 悟空，悟空，你
2: 师父，
3: 师父，
4: 师父，
1: 悟空，
3: 你
4: 师父，
2: 师父，
3: 师父。
2: 别念，别念！
4: 师傅，
2: 别念！
4: 师傅，
2: 别念了！别念
4: 了！大师兄，
2: 师傅，
4: 大师兄，师傅！
3: 师傅，
2: 别念，师傅，别念了！
4: 大师兄，大师兄，
2: 哎呀，别念，求求，求求，求求师傅，
4: 大师兄，师傅，
3: 猴哥，
4: 师傅，大师兄，师傅，别念了，猴哥。大师兄，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
2: 求求
4: 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傅，您发发慈悲吧，
3: 别念了。
4: 猴哥，哎呦，师傅，哎，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你看，
1: 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
4: 大师兄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1: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4: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
3: 师父，
1: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
4: 我来。
1: 悟空，
3: 大师兄，
1: 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4: 谁来了？
3: 大师兄，
1: 悟空，
3: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1: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4: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1: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2: 是
1: 悟空，
3: 大师兄，
1: 悟空，你醒了。
4: 猴哥醒了，
3: 大师兄。
5: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
1: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5: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

0: 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1: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0: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

0: 好人呢。
1: 你
0: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1: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0: 师父，
1: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2: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1: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0: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1: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2: 师父，
3: 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4: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1: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3: 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4: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3: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0: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4: 大师兄，
1: 你快跟我走！
3: 大师兄，你
0: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3: 师父
4: 、
0: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1: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2: 别念，
0: 我走就是了。
4: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3: 不能走，
1: 你们让他走。
4: 大师兄，
0: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3: 哎，大师兄！
5: 大师兄，
3: 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哎，师父，
2: 师父，
0: 师父，你慢点。哎呀，哎呀。

0: 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呢吧？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

0: 哎，走。
1: ，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你
0: 放心吧。哎，二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1: 好，
0: 好，好。哎，好，师兄，快去快回。
2: 好，好，好，好，好。
3: 师傅，师傅，
4: 悟空。
0: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杯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哎，你又回来干什么？
0: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去得去不得。
4: 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0: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那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化来。
0: 嗯，快走吧。嗯，嗯，啊，
2: 嗯，师傅，
0: 哎，哎，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师傅，
2: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师傅。
2: 这
0: 怎么了？
2: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吧？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
0: 这
2: 师傅，怎么样啊？哎呀，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2: 哎呀，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1: 啊。
0: 哎，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3: 啊，悟净，
2: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师傅。师傅，
2: 师傅，来，
1: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3: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3: 是那破猴。
1: 啊？
3: 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啊，多谢施主。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1: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2: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1: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2: 哎呀，
1: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2: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个，你给我，你，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哎，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
5: 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4: 大王不当徒弟了。
5: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4: 哎，大王，你自己去？
5: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4: 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5: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2: 哦。
1: 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嗯。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0: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哎，跟你走啊，哎，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2: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0: 哎，师傅，慢走，哎。

0: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压上来！
1: 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啊，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仁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

0: 是怎样的挑剔让他走遍全国依然找不到心仪的食材，又是为了完成什么样的承诺让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扎根深山贷款养起了黑猪？这份坚守的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感人故事？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良心甄选。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是因为把食材的品质看得比命都重要，才能做出让老百姓吃着放心的美食。咱们不喂饲料，黑猪吃的都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品质特别的高。
0: 看得出您的辛苦付出，那您养这么多的黑猪是为了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呢？
1: 是为了我们家传承三代的猪肚丝。很多长辈吃过猪肚，也爱吃猪肚，但是我敢保证，没有人吃过我们这么高品质的黑猪猪肚。做吃的这件事儿啊，骗不了人的嘴，更骗不了自己的心。每一头猪出栏啊，我都亲自把关；每一份猪肚啊，我都亲自处理。咱们就是为了守住食材的本，守住传承下来的美味。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那您用黑猪猪肚做出来的猪肚丝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1: 走，我现在带你去尝尝。
0: 好的。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猪肚，每一副猪肚都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

0: 质，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猪肚丝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这用心制作的美食啊，香味啊，就是不一样。大家看，这猪肚丝的品质高不高？我已经忍不住了，赶紧尝尝。真的是太好吃了，入口特别的软糯 Q 弹，而且啊，全都是香味儿，没有一点脏气味儿。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黑猪的猪肚本身就干净，做出来的才好吃。
2: 确实是，只有这样的美食啊，我们才能放心的拿给爸妈吃。我相信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猪肚丝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猪肚丝都是黑猪做的，都是做熟的，大家打开就能吃，一袋倒出来就是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啊，都是满满的一大盘，保证所见即所得。
2: 确实，这么大一盘的猪肚丝啊，价格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那我一定会带给我爸妈也尝一尝。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啊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我能不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您能不能再免费的多送几袋？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那现在市面上呀，有很多产品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宣传和实物不符，那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那如果今天我们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还能价格再做到优惠一点，那叔叔阿姨们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你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叔叔阿姨啊，一分钱一分货，我做的食品和他们做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今天啊，我就赔钱让大家吃点好东西，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15袋猪肚丝。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大家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猪肚啊是黑猪猪肚，古法制作，不来到您这儿啊，我们根本就吃不到。那这样，您再拿5袋上来。
1: 再拿5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猪肚丝就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做补贴，让大家呀花相同的钱买到更高品质的猪肚丝，199块钱20袋，平均呀一袋不到10块钱。我们承诺没有套路，所见即所得，因为名额有限。那么现在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肚制作的精品猪肚丝，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黑猪猪肚制作，保证所见即所得。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云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爱吃猪肚丝，但是您吃过山林散养黑猪营养丰富的精品猪肚丝吗？您吃过承诺所见即所得，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黑猪猪肚丝吗？我们良心甄选，制作爸爸妈妈吃着放心的高端美食。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一袋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猪肚丝，机会难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周大哥，您的猪肚丝啊品质竟然这么高，那电视机前已经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下单了，他们选择啊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的栏目啊需要确保的就是品质，那您能保证您的猪肚丝都是黑猪猪肚做的，并且

0: 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黑猪都是我自己养的，猪肚丝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现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大家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栏目呢，也可以给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跟其他平台呀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会保证我们的产品，保证所见即所得，而且我们的产品啊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我可以拿给我爸爸妈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0: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找到了山林散养黑猪做的猪肚丝，就是您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猪肚丝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猪肚丝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0: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黑猪猪肚。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元，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猪肚丝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猪肚丝。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五袋，199元十五袋，免费送的这五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0: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猪肚丝。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元二十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肚制作的精品猪肚丝，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二十袋。每一袋承诺黑猪猪肚制作，保证所见即所得。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爱吃猪肚丝，但是您吃过山林散养黑猪营养丰富的精品猪肚丝吗？您吃过承诺所见即所得，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黑猪猪肚丝吗？我们良心甄选，只做爸爸妈妈吃着放心的高端美食。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二十袋，一袋不到10元，吃这么一大盘猪肚丝，机会难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是因为把食材的品质看

0: 看得比命都重要，才能做出让老百姓吃着放心的美食。咱们不喂饲料，黑猪吃的都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品质特别的高。
1: 看得出您的辛苦付出，那您养这么多的黑猪是为了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呢？
0: 是为了我们家传承三代的猪肚丝。很多长辈吃过猪肚，也爱吃猪肚，但是我敢保证，没有人吃过我们这么高品质的黑猪猪肚。做吃的这件事儿啊，骗不了人的嘴，更骗不了自己的心。每一头猪出栏啊，我都亲自把关；每一份猪肚啊，我都亲自处理。咱们就是为了守住食材的本，守住传承下来的美味。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那您用黑猪猪肚做出来的猪肚丝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0: 走，我现在带你去尝尝。
1: 好的。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猪肚，每一副猪肚都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0: 咱们的猪肚丝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这用心制作的美食啊，香味啊就是不一样。大家看这猪肚丝的品质高不高，我已经忍不住了，赶紧尝尝。真的是太好吃了，入口特别的软糯 Q 弹，而且啊全都是香味，没有一点脏气味。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黑猪的猪肚本身就干净，做出来的才好吃。
1: 确实是，只有这样的美食啊，我们才能放心的拿给爸妈吃。我相信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猪肚丝不会很贵吧？
0: 我们的猪肚丝都是黑猪做的，都是做熟的，大家打开就能吃，一袋倒出来就是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啊都是满满的一大盘，保证所见即所得。
1: 确实这么大一盘的猪肚丝啊，价格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那我一定会带给我爸妈也尝一尝。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啊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我能不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您能不能再免费的多送几袋？
0: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是这样的，那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产品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宣传和实物不符，那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那如果今天我们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还能价格再做到优惠一点，那叔叔阿姨们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你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叔叔阿姨啊，一分钱一分货，我做的食品和他们做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今天啊我就赔钱让大家吃点好东西，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15袋猪肚丝。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大家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猪肚啊是黑猪猪肚，古法制作，不来到您这儿啊我们根本就吃不到。那这样您再拿五袋上来。
0: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猪肚丝就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做补贴，让大家呀花相同的钱买到更高品质的猪肚丝，199块钱20袋，平均呀一袋不到10块钱。我们承诺没有套路，所见即所得，因为名额有限，那么现在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肚制作的精品猪肚丝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黑猪猪肚制作，保证所见即所得，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爱吃猪肚丝，但是您吃过山林散养黑猪营养丰富的精品猪肚丝吗？ 您吃过承诺，所见即所得，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黑猪猪。

0: 有司马，我们良心甄选，制作爸爸妈妈吃着放心的高端美食。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一袋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猪肚丝，机会难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大哥，您的猪肚丝啊，品质竟然这么高，那电视机前已经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下单了，他们选择啊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的栏目啊需要确保的就是品质，那您能保证您的猪肚丝都是黑猪猪肚做的，并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都是我自己养的，猪肚丝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现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大家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栏目呢，也可以给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跟其他平台呀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会保证我们的产品，保证所见即所得，而且我们的产品呀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我可以拿给我爸爸妈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2: 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猪肚，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虽然我们和那些劣质产品比没有价格优势，但是我能保证大家吃到嘴里的都是好东西，真东西。我相信还是有叔叔阿姨追求的是品质。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肚制作的精品猪肚丝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黑猪猪肚制作，保证所见即所得，相同品质，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3: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4: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5: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4: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2: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7: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8: 对，
7: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8: 对，
7: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已经开始往下
7: 化，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8: 刷不掉。
7: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8: 是，
6: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7: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8: 是，
7: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8: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6: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

0: 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师兄。
1: 嗯。
0: 师兄。
1: 嗯。
0: 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是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

0: 公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2: 悟净，阿弥陀佛，
0: 师傅。
3: 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3: 好，有人敢冒充我！
1: 好大胆！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师傅，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慢，好，哎，
1: 你坐着，你坐下，坐下，
0: 好，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1: 快回来，
0: 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啊！
1: 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师傅，那地下凉，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你坐吧啊！
0: 去吧！
1: 我走了！我走了！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都是汗。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

0: 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呀，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
0: 哎，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啊，老孙？

0: 你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
2: 怎么不敢？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呢。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
1: 是
0: 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1: 我
0: 是
1: 真的，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是谁是悟空啊？
0: 啊，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

0: 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1: 好，
2: 走，
1: 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1: 放你，
2: 走走
1: 走，天去，上天去，
2: 走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空。
1: 猴哥，你回来了。
2: 悟空，
3: 你来干什么？
0: 师父，
3: 害怕没办法打死？
1: 师父，猴哥他不是你。
0: 师父，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3: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父，是他干的。
1: 出了两个猴哥，
0: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3: 你们
0: 你干的，
3: 是真悟空啊？
0: 师父，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3: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师父，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我。
1: 我去认识
0: 啊。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的。好好瞧瞧。
1: 别着急啊。
0: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1: 师父，这个是真的。
3: 你是真悟空。
0: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1: 对，
0: 记得吗？
1: 师父，这是真的。
3: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3: 八戒，
0: 他是假的。
3: 八戒，
1: 师父，
3: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父，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父，全都是妖怪啊。
3: 妖怪。
0: 哎呦
3: 八戒。
0: 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父，快念咒啊。
3: 带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1: 师父，来，这，快点念！
0: 师父，
1: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父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3: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父，
5: 师父。
3: 悟净，
5: 师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3: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父，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5: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3: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5: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3: 真的。

0: 等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
1: 啊，
0: 真是一模一样啊！
1: 啊，
0: 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啊！被我一仗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
1: 呵呵，这，哎呦！
0: 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1: 哦，
2: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0: 是啊，
2: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0: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3: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0: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3: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0: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3: 啊，死了
0: 啊！
3: 哎，
2: 悟空，
4: 到，
5: 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6: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俺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4: 大圣，快请。
6: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4: 大圣，快请。
6: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4: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6: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
4: 啊，
6: 来，瞧瞧。
4: 你是。
6: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4: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呀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6: 什么
4: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6: 什么？
4: 都是你自己。
6: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4: 好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6: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4: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6: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4: 这个，
6: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4: 这个是这个，
6: 我是真的，
4: 两个都是。
6: 你来看，掌！
1: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道寿，
7: 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8: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6: 阎王，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8: 快拿生死簿来！
6: 快拿出来，快点！

0: 快一点。
1: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0: 什么？
1: 没有。
0: 阎王，
2: 圣爷爷查不出来
0: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2: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2: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0: 哦，哎呦，勾了去，勾了去。
1: 阿舅，大圣爷爷，这大圣
0: 什么？
1: 大圣爷爷，
0: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1: 阿舅，
0: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1: 阿舅，
0: 你是妖怪。
1: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0: 说，快说。
1: 阎王爷，阎王爷，阎王爷，阿舅，给我把那个谛听请来。
2: 对，把谛听也叫来。
1: 啊，就是。
2: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1: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0: 啊，
3: 阎王爷，
0: 这就是谛听。
2: 哦，你啊，听。
3: 当面说破。
0: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3: 佛法无边。
0: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2: 大圣啊！
0: 啊，
2: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0: 哦。

0: 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

0: 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

0: 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
11: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0: 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6: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哇，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

0: 进进，这就是我们的保证。家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1: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2: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必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哎哎哎
1: 哎哎！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鳞毛与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我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波

0: 悟空，你干嘛要打死他呀？嘿，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这一番劫难。 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有离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弟子拜见菩萨。
1: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0: 阿弥陀佛。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0: 弟子错怪悟空了。
2: 师父，
1: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0: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1: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7: 人家高兴吗？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8: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是。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9: 哦，师傅慢点。
10: 走，来。
11: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9: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1: 牵上马，我们上山。
9: 走。
10: 好，来。走走走。
0: 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1: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1: 你听，在喊什么？

0: 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1: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2: 有妖怪？
3: 师傅，
2: 悟空，
3: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 我去吧。
2: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1: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0: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1: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0: 哎，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啊？
1: 啊，这什么话？
0: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1: 说出来怕吓着你。
0: 哦，
1: 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0: 哦，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1: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0: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1: 哼，你好大的口气。
0: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2: 哎，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
3: 哎呦，
2: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0: 师傅，
4: 悟空，
0: 师傅，
4: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0: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4: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0: 这倒没问。
5: 哼，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哼，还不如我去呢。
6: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4: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5: 哎，哎，好，好，好，好。
7: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1: 哎，你是哪儿来的？
5: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无能八戒。
1: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5: 哎，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父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1: 你要问什么？
5: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啊，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1: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5: 啊，3个魔头？
1: 你怕了？
5: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1: 又来一个说疯话。那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4: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呀？
0: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5: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0: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5: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

0: 你走吧，啊！八戒，过来。哎呀，
1: 师傅，
2: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哎呀，
0: 师傅，那村姑说那叫石驼岭，中间有个石头洞啊，洞里有三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2: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没事，
2: 师傅，这山上是有个妖精，没事儿，有我呢，甭担心。
0: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2: 这，
0: 哎，能绕道走吗？
2: 可以绕道走，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0: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啊，你一个能打光吗？
2: 悟空，啊，
0: 这么多的妖怪，你用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2: 大姐，大王叫我来巡山呢，一儿哟，一儿一儿哟，巡了南山我寻北山呢，一儿哟，一儿一儿哟。
0: 师傅，
2: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哼，
0: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2: 啊！
0: 不会吧？
2: 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0: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孙姑了？
2: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嗨，
0: 师傅，这山方圆8百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哎，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嘿，
2: 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
0: 八戒。
2: 看好师傅啊！这猴子又有什么主意？师傅，
0: 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2: 悟空，要当心呐！
0: 哎，师傅放心，我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啊！
3: 哎哎。

0: 来呀、啊，干
1: 干
0: 干了他！
1: 来来来，干！
2: 报！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1: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2: 是，
3: 抬进来，
2: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哎呦，哎呦！
1: 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

0: 有多沉。
1: 嗯，哎呦，哎呦，起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嗯，
3: 哦，哎呦，哦，哎呦，
0: 哎呀，哎呀，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4: 哎，范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5: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6: 是啊，
5: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7: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5: 嗯，装孙悟空。嗯，
8: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他有急事中的变化，一二哟，一二一二哟，特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二哟啊，一二一二哟，
9: 赶路的。嗯，哎哎，嗯，你是哪儿来的？嗯、
8: 哎，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嗯。
9: 嗯，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呀、啊。
8: 嗯，你再仔细瞧瞧。嗯，哎，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嗯、哎，那你是哪儿来的？
9: 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8: 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的？
9: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8: 哦。哎，你有腰牌吗？
9: 怎么还有腰牌？
8: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
9: 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
8: 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
9: 嗯，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8: 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
9: 哎，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
8: 哎，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嘿嘿，
9: 你不知道啊？嘿，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8: 哦，嗯，哦，原来是长官。
9: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左右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8: 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9: 嗯，拿什么？
8: 嗯，卖给小钻风五两银子。
9: 五两银子？
8: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9: 嗯，好。
8: 哎，咱们一块儿走啊！
9: 好，走走走。
8: 大王叫我来巡山，哎，你看那边，那边，巡山。

0: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悟净，
1: 啊，
0: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师傅，大师兄他，嘿嘿，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0: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2: 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1: 云施主，

0: 嗯，我知道。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大姐啊！哎，
1: 多谢多谢。
2: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0: 哎，好，多好的果子，
2: 能吃啊！
0: 师傅，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
2: 啊？
1: 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2: 啊？
3: 长老，吃吧。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哎，长官，长官，长官，哎，小钻风们，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一句话，听一句话，快快快，你们听着。
4: 哎，都听着，
3: 听着！敢对我们那么狠！听着我，敢对我说两句啊！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嗨，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4: 吃啊！
3: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
4: 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没有，没有。
3: 好，按照我来看看吧。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啊，你是真的。
4: 要牌，
3: 你是真的。啊，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啊，
4: 考吧，考吧。
3: 我来问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可以说，
3: 你说吧。
4: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
3: 啊，
4: 你说，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
3: 哼，
4: 你是假的。我说的没错。
5: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
4: 你不知道啊，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了城门，还大的，
3: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5: 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
3: 啊，
5: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3: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6: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他要是喝了咋做，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3: 哎，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4: 三大王，有个宝瓶，
3: 什么宝贝呀？那叫阴阳二气瓶。
6: 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脓水啊。
3: 哦，啊，对对对，
4: 我们说没错吧？
3: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哎，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7: 加油！
3: 师傅。
2: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休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7: 恐怕多有不便吧。
8: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9: 八戒，
2: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7: 不行，站远些。
2: 不要粗鲁，
8: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10: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8: 哎，你干什么？
10: 哎，啊、
8: 妖怪！
10: 八戒。

0: 我已经受惊了，你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1: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
3: 走吧。我是啊，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4: 见到了，
5: 怎么了？
4: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3: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4: 他蹲在那儿啊，他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3: 哎呀，真的，
6: 真的吗？
3: 你们看啊，哎
4: 呦，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哎呦，
3: 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
4: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3: 哎，是啊，我听说过，
6: 我也听说过，
3: 俩听说过。
4: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的勇士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3: 你说该怎么办呢？
4: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6: 往哪逃啊？
3: 往哪逃啊？
4: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3: 哎，说得快，说得快，还是逃命吧。
7: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啊！
3: 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成肉酱。
7: 太炸了！
3: 还不跑啊？
7: 快走吧！
8: 快走吧！
7: 快跑吧！
9: 哎哎哎哎哈哈哈

0: 安童，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您呢。
1: 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

0: 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原高原上花多灭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供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

0: 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

0: 们。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4: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4: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6: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7: 你让他来呀、啊，
8: 想放下来。
9: 苏明玉是何许人？
10: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8: 再看我就把你引出门。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
0: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9: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8: 对，
1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里面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8: 对。
14: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已经开始往下混，
1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8: 刷不掉、啊、
14: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8: 是
13: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4: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8: 是，
14: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8: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3: 陈年老油草屋， 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9: 四方治。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山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2: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2: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2: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2: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0: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1: 哎呦，
0: 捉了三大王抽筋，
2: 好大的口气！
0: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2: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这不惹麻烦了吧？
3: 哎，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3: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2: 嗯，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3: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2: 好吧，
3: 小的们，关上洞门。
0: 啊，对，关上洞门。哎，大王，来，大王喝酒。哎，二大王喝酒。
3: 哎，喝酒。嗯。
0: 哎，喝酒。哎，
3: 喝。
0: 哎，大王来。哎，来，喝。
1: 辛苦你了啊！

0: 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
1: 啊，不，这啊，打苍蝇，快打苍蝇！
2: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3: 啊，对对对，打苍蝇。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哎，
4: 嗨，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4: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3: 有。嗯，你看。啊。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4: 够了。
5: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
4: 来呀，
6: 来，
4: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6: 是。
4: 这谁是孙悟空啊？
5: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哼。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7: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4: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0: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8: 师父，
4: 大师兄，大师兄，
5: 大哥，慢慢等，
4: 来，咱们边饮边等。

0: 来，
1: 干
0: 干。

0: 正些日子好吗？
1: 天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0: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的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Bye-bye.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2: 什么声音？
4: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4: 闪开！哼，
5: 化成水了，
6: 变成脓水。
2: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4: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6: 怎么会没有呢？
5: 没有啊！
2: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4: 是。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2: 我看看。
4: 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2: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7: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呢？
8: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9: 你头顶上那个，在那儿，
8: 俺老孙去也。
2: 快关上洞门！都怪你！我说这是妖怪，可
10: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2: 大师兄，哎，
10: 师傅呢？哎，师傅呢？
2: 大师兄，这
10: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0: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2: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10: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
2: 大师兄，
1: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父没了。
2: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10: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2: 大师兄，我跟你去。
10: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2: 大师兄，好。
10: 八戒，跟我走，走。
1: 我不去，我看马啊。
10: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1: 等着，我拿耙子啊。
10: 快点。
2: 好，二师兄，给，
1: 就多管闲事。是师哥。
7: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11: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7: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11: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7: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10: 在，
7: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12: 遵命。爸，哎呀，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八

0: 手，打进洞来了。
1: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洞。小的们，跟我走。
2: 大哥，可要当心呐！
3: 仙姑不要如此。
4: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3: 不。
4: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3: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4: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啊！
0: 快出来！
1: 出来！你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哦，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嗯，好好，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嗯，你要是能受得了，啊，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对，你说话算不算数？
4: 说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4: 好了。嗯，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是让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
5: 哎，好，大王加油。哎，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2: 哎，加油。嗯，
0: 哎，来呀，
5: 好听吧。哎，
4: 猴头了，
2: 是大王，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4: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啊！
0: 哎呀，不好啊！
1: 啊？怎么了？
2: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0: 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哎呦！
3: 二弟，你放心。 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兄们，给我把盐水拿来。
0: 是，
4: 快去！哎呦！
0: 二师兄。 我在这儿呢，你怎么了，大师兄呢？哎，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哎，
1: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0: 吃了？
1: 啊，可不是吗？哈哈。
0: 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5: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0: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5: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
0: 快出来吧！
5: 出来！出来！出来呀你！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老孙再出去。
0: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

0: 肚子里面过冬，它不出来。啊！
1: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2: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3: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1: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
3: 哎呀！大哥，大哥，
0: 大王！哎呀！大王，大大王，大大王，大大王，
3: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0: 大哥呀！这，你，
1: 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孙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0: 拿药酒，
2: 好，好，好，那就试试吧。
0: 嘿嘿，大王，哎，大王，来，坐着，坐着。哎呀，大王，快拿药酒，
3: 拿药酒，
0: 哎，大王，哎，药酒。
3: 大哥，
0: 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
3: 喝吧。
0: 大大王，
1: 这是怪事儿啊！
3: 怎么？
1: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2: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3: 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2: 好酒，好酒！哎呀，猴酒，
1: 不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2: 好酒，嘿嘿，哎
0: 呀，哎呀，大大王，哎呀，大大王，
1: 饿死我了！
0: 大大王，
3: 大哥，
1: 别让我等我了，我受不了了。
3: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哎呀，大哥，
2: 妖怪，快叫孙外公！
1: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2: 叫孙外公，
1: 孙外公啊，你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2: 你说的可是真话？
1: 是真话，
2: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3: 大哥，
0: 大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3: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2: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1: 哎呀，我的牙，
3: 大哥！
2: 哎呀！想咬我！
1: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0: 大王，
1: 饶命啊！哎呀！
3: 哎，大哥，你怎么样啊？
2: 你还咬不咬我了？
1: 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2: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1: 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
4: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2: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3: 孙外公
2: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3: 一定送。
2: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3: 好，
5: 遵命。
2: 快点！
3: 大哥，走。

0: 哎，大王，哎，怎么办？
1: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0: 哎，好好好，
2: 藏起来，
0: 藏起来，快藏起来，快快快，
2: 藏起来，
0: 快去快去，藏好了，藏好了，藏起来。哎呀，你快
1: 点，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0: 哎，好好好。大王，大王，哎，慢点，哎，大王出来了。
1: 哎，大哥，借着点儿，
0: 慢点，
1: 借点儿，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1: 慢走啊。
0: 大王，
3: 快，快呀！哎呦，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0: 对，
3: 您就出来吧，
0: 出来吧，
4: 招魂，招魂。
1: 上！
5: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1: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孙麦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斗武吗？
2: 孙麦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2: 孙麦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1: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2: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1: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2: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2: 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2: 是，
0: 快去。
2: 是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4: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3: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4: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7: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7: 不能拿，
6: 为什么？
7: 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7: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7: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7: 大师兄，大师兄，
0: 啥事？
7: 你可回来了？
0: 你们在干些什么？
7: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又是你。

0: 你，你这个夯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1: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过来！你这呆子！
1: 好什么？你别打！
0: 你散伙！你散伙！
2: 大师兄，别打！大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1: 哎，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啊！
0: 你还狡辩！
1: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1: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哎呦，
0: 很好。袋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1: 狮驼城。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强，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擂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啊、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

0: 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1: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向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

0: 吃，对身体有好处。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今天表一表那个小黑驴儿。尖儿花肚皮儿粉鼻子肥眼儿粉嘴唇耳朵塞个那个竹签子五花龙头盔水子木鞍子铜凳子看小妹开了一个绿皱棍绿石上打了一个花铺底儿呀你们看看轮上坐了一个小家人说家人到家人不是十八便是七儿黑的你青丝如美髯头上梳了那个金箍绳要问头上梳的啥梳了一个豆块趴油墩说油墩到油墩你看那油墩像个火驴儿喷啪这驴儿啪喷喷那驴儿抻跳腿劝跳腿长着个小嘴喝露水瞪着俩眼偷看人不看老不看少单看那十七八十八七十七大八大闺女儿谢谢

0: 闺女结婚三天你不做饭，四天头上进厨房，
1: 小锅里面把菜炒，大锅

0: 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

0: 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7: 正月里腊梅花开，出门见喜。春花开遍地，数一个二龙戏珠上上天梯，祝大家马到成功，马年吉祥，都

0: 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谢谢了，给我送粉了啊！谢谢谢谢。

我身后呢就是前平水库，它的建成圆了几代人治理北汝河的期盼。洪水防住了，水源也存住了，那怎样把存住的水输送到田间地头，输送到老百姓家里的水龙头，仍然是个庞大的工程啊！这个工程呢就叫做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河南水网八横六纵的主骨架由黄河淮河等八条东西向输败水动脉和引江济淮等六条南北向跨越

0: 调水走廊纵横交织而成。前米水库灌区位于淮河流域的北汝河片区，是河南现代水网先导区建设的重点配套工程，承担着打通洛阳、平顶山两市五县输水网络的重任。这一带是浅山丘陵区，下雨没个准头，旱季庄稼旺天收，缺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紧箍咒。
1: 咱前面水库灌区工程总长度349公里，其中有18.35公里是隧洞，一共9条，大部分都采用的是盾构化施工。
2: 现在掘进到了4000多米，用了大概14个月。
0: 这里最长的隧洞超过了5公里，相比传统爆破，采用盾构法施工，就像钻地龙一样，一边挖一边撑一边铺，对山体扰动小，掘进效率更高。
1: 整个沿线采用的都是地下管道的工程，暗渠毕竟跟周围这个环境水是隔绝开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周围环境水对它造成了一个污染。
0: 前米水库灌区工程总投资59.38亿元，设计灌溉面积约50.8万亩，将惠及120万人。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超65%，
1: 先上游后下游建成一片，搭桥一片，我们就是建成一段已经具备条件的，完全可以先把水先供给沿线的这些群众，
3: 水直接通到地里边了，然后就随时都可以浇，不用再担心旱与不旱的问题。
0: 除了灌区这样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工程，河南的水网建设也正在防洪减灾、水生态保护治理等方面有序推进，为的就是破解河南水资源时空不均、流域分割、供需错配的深层次矛盾，实现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的互联贯通，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水网。
4: 如果说像前米水库灌区这样的工程构建起了河南水网的硬件骨架，那操纵这个骨架运转的大脑呢，就是同步推进的数字化建设。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呢，就是咱们河南省南水北调的超级大脑，河南省南水北调数字孪生平台。
5: 这个明区就是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然后这个蓝色的线呢，就是咱南水北调配套管线工程。无人机上增加了一个 AI 识别，发现非法侵占、非法施工等，它会进行一个实时告警。
0: 这个大脑不仅能发现问题，更能分析问题。哪道管道压力异常，哪片区域用水量突增，系统会结合历史数据，自动判断问题出在哪儿，并给出处理建议。
5: 这就是咱构建的府城泵站真实还原的数字孪生场景。我们可以进到泵站内部。
6: 你看这些泵上加装了许多的传感器，现在它可以24小时的去进行一个检测。在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每2个小时要拿着各种仪器，戴着耳塞出来以后，就像蒸桑拿一样，浑身都湿透了。现在相比以前，真是轻松了非常多。
0: 数据多跑路，人就能少跑腿。从人盯到数管，河南水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效率革命。根据规划，15五期间，河南水网建设将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推进引调水、重点水源、灌区配套等骨干工程，打通城乡供水最后一公里。同时，搭建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网，强化水文监测、预报预警，提升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能力。全省有42个重大水利项目列入国家规划，数量全国第一，总投资1455亿元。
7: 15五期间，河南水网规划布局力争完成85%，计划到2035年，河南基本形成现代水网总体格局。
8: 我现在是在河南国网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这片屏幕上呢显示着今天全省发电和用电的趋势。当这个曲线攀至高位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新型电网建设在智能调控方面的硬实力。
9: 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为大动脉，实现跨省跨区电力调度，以配电网为毛细血管，打通供电的最后一公里，以智能微电网为微循环单元，实现自我供给。它的新体现在跨区域、跨省份主干网架构的革新。眼下，河南外电入域的一处关键枢纽节点正在进行一场扩容手术。
8: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上蔡的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来自青藏高原，风电、光电通过电力高速来到这里，成为我们日常生产生活所用的电。目前呢，这座变电站正在扩建，这也是世界上首座同期同址建设，并且呢统一运维管理的交支流核电站。
9: 投产5年半，这座枢纽变电站已给河南输送1087亿度。绿电，而现在它边运行边扩建，相当于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给正在跳动的心脏接入更强劲的血管。项目投产后，变电站供电能力将提升50%，进一步补强华中电网网架，高效承接西部新能源。

0: 原基地的外送电力。
1: 十五期间还有新的特高压支流引入到我们省来，我们也计划投运新一代的电网调度控制系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我们的调度能力。
2: 除了把远方的高原绿电引进门，河南还在努力用好每一度身边的清洁能源。我现在是在绵阳集团信阳新能源装备产业园区，这里生产的是风力发电设备，每一栋厂房上面都有太阳能发电板。光伏发电是靠天吃饭，但是这儿的微电网却偏要挑战一度也不浪费，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个就是我们此时的一个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当这个光伏的发电量大于我们的负荷的时候，多余的电我们存到储能里边，而晚上基本不发电的时候呢，从储能里边往整个园区母线上放电啊，满足这个负荷的需求。当储能这电晚上用完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大电网啊，给整个园区供电。
0: 让靠天吃饭的光伏从波动走向可控，秘诀在于微电网的智能系统，借助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系统统一调度，精准配送，使清洁电顺畅流入产线，绿电真正实现了收放自如，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3: 我们建了这个工业微电网之后，整个园区每年光伏发电呢大概能给我们解决600万度电，降低我们整个园区用电量的1/3多。每年节约标准煤大概是17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00吨。
0: 十四五期间，河南电网累计投资超1500亿元，建成涵盖全部省辖市的500千伏省级骨干网架结构，220千伏变电站实现县域全覆盖，配电容量居中部六省之首。
4: 我们将紧扣全省能源转型大局，加强政策支持，高质量研究编制我省新型电网实施方案，抓好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外电入域输电能力，全面提高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和区域间互济能力，持续开展新业态探索，加快构建以大电网为支撑、微电网为支点、相融并存、有机衔接的新型电网形态。
5: 在郑州郑东新区，阿帕斯的工程师们正在对大模型和智能体进行新一轮的迭代训练。这是一家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24亿用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的企业，2024年拿到河南省首张通用大模型备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训练到推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海量的算力。阿帕斯自建了千卡集群，但面对全球用户仍远远不够。算力不够用的时候，只能排队等，用时间换成本。
6: 对我们来说，算力的消耗成本也是我们主要的成本之一啊，所以我们就迫切需要更便宜的一些算力的资源能够给到我们去使用，最好是同样的一个平台统一调度，让我们能够没有这种就是需要去适配这样的一些后顾之忧，就会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模型训练和智能体的开发。
5: 阿帕斯对于算力的需求并非个例，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词源，2024年初的全国日均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100万亿，今年3月更是突破140万亿，短短2年间增长超1000倍。算力需求指数级攀升，如何更好地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匹配？今年6月，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数据主管部门统筹的省级资源服务平台。
7: 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呢，就是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的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全省的资源调用、模型应用等实时的数据。这个平台呢，就相当于一个算力超市，无论是企业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按需选购资源套餐和模型服务。
5: 从排队等卡到逛超市选，眼下平台正一边迭代功能，一边拓展边界。对内把省内算力资源握制成权，对外连通京津冀枢纽及哈密、庆阳等地资源工厂，接入质朴、青岩、豆包等主流大模型，一步步让算力服务真正实现一点接入、随取随用。而支撑平台调度的底气，来自河南正在拔节生长的算力硬实力。前不久，我国最大规模的10万卡级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投入使用。有了这个超强大脑，河南的 算力资源实现了量级跃升。
8: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

0: 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1: 如果说超算中心是算力体系的攻坚手，在科学计算和前沿研究中挑大梁，那么智算中心就是 AI 时代的主力军，为模型训练提供不竭动力。在河南联通中原数据基地，这支主力军已初具规模，总投资超45亿元，算力超20000P。
2: 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完成上百万亿次的一个运算，整体这个园区的规划面积已经完成了20万平了，还有20万平在建，全部建成以后呢，算力规模会达到80000P 以上，这在中部地区是最大的一个智算中心了。
1: 基地目前承载了河南省政务云、郑州市城市大脑等应用，也是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等在中部的核心节点，周边山西、湖北、山东等6000万用户也从这里获取算力。算力在扩张，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推进。
2: 大家都知道这个算力是个电老虎，它整体的电力是占到它全部成本的80%以上。我们目前计划的整合这个相应的风电、光伏还有储能跟我们的算力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同。周五期间我们计划是把我们这个园区啊打造成中部第一个100%绿电的一个零碳数据中心园区，每年是可以为我们河南省节省碳排放20万吨以上。
1: 目前我省正构建以郑州为核心、洛阳、鹤壁、商丘、信阳为区域算力增长极的一核四级多点总体布局，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算力规模达60亿，每秒可完成6000亿亿次计算。根据规划，到2026年底，全省算力规模将超过120亿，智算、超算等高性能算力占比超过90%。河南正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出中原发展新高地。
3: 看，这里就是郑州的博都星象。那作为商都郑州的名片呢，每天这里人来人往，不管是手机视频通话或者是直播，可以说对网络的要求近乎苛刻。那如何才能让网速快人一步呢？
4: 在博都星象附近一处35米高的塔站上，一台最新的 5GA 超级上行基站设备正在安装。新设备采用了新的频段和更多天线的设计，速率和覆盖效果明显提升。这就是街区部署的 5GA 加 AI 数字化网络。
5: 进行一些扩容，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是100兆的带宽，我们要扩到160，来解决客户这些问题。我们一定是把这些东西做到前面。
6: 现在中午人流量上来了，网络覆盖良好，
5: 我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大上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需求上传到云端，云端来直接会把我们这个历史古街的一个文化介绍给我们。
3: 哇，你看这个反应好快，这个前进后退都是非常的流畅，
5: 像是随时随地的一个向导。上行带宽增强之后，往上传图片啊，往上传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的流畅感知会更好。我们的信号始终是围绕着我们客户走的，他每个客户的感知他都会进行一个上报，这个情况进行及时的调优。
4: 5GA 上传和下载的速度更快，直播云游戏体验感更好，拥挤场景也会更稳。即便是在商场、街区、演唱会现场，大量手机同时联网也不容易卡顿掉线。它还能像雷达一样感知周围物体，支持卫星直连，用于自动驾驶、室内导航等。
3: 新一代通信网不只是一张更快更密的地面网络，还是一张覆盖空天地海的立体信息网络。那它究竟新在哪儿，又将怎么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呢？先跟着这架无人机去看一看。
4: 无人机迅速升空，在郑州四环内执行消防巡查任务。过去依托人力巡查需要半天时间，现在无人机几十分钟就能完成。这就是河南移动联合郑州消防打造的空中会网。
7: 比如像一些仓库厂房，它报警人看到的只有烟，其实并不是很准确。无人机热成像的话，里面如果是一片通红，这里边热量已经很聚集了，危险很高的，第一时间灭掉。
4: 通信技术让这台无人机看得更远，飞得更远，回传画面更清晰更高效。最近河南移动联合郑州消防部署了15个无人机机库点位，打通无人机管控平台和119接处警系统、消防实战指挥平台，支救了无人机智能防护网络。
8: 无人机里面搭载了一些我们中国移动自研的5G 的一些模块，将前端高清的画面实时的不卡顿传到我们的后台。
9: 网速没有那么快，它在飞行中会怎么样？
8: 画面会有卡顿呀，或者会有不清晰。

0: 的这种状态出现，然后四 G 的话回传过来的画面可能只有720P 的1080五 G 钢 A 以及我们哈勃一号的这种光波块的话，比如 2K 啊，比如我们超高清啊，这些视频都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来。
1: 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要打造的是一张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网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打通的一张大网，天上有卫星网，地上有基站，不管是在城市高楼、偏远山区还是海洋上空，都能实现覆盖无死角、万物互联，像机器人、智能汽车、农田传感器等通通能接入。2026年，河南计划完成新基建投资102亿元，五 G 基站总数突破27万个，网络规模保持全国第一方阵。15、17计划推进五 GA 超宽带网络，实现各省辖市重点区域连续覆盖。6G 技术试验和试点应用，万兆光网在新建住宅小区、重点园区、智能化工厂试点部署。未来的每一个角落都将因这张网而真正触手可及。
2: 汛期就会给城市的运行带来不小的考验，很多人觉得只是雨下的急、雨量大，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在我们的脚下。
3: 这里是刚刚完成改造、正在进行验收的郑州市大学路的地下排水管道，与建于30多年前的老管道相比，在设计上明显宽大很多。
4: 现在咱们所在这个位置，宽是2.4米，高是1.4米，都是钢筋混凝土，使用年限更久。这个防寒咱们能进来，便于后期的管养维修。原来这个雨水系统排水是每秒是3.多立方，现在能达到每秒25立方。
3: 更难能可贵的是工期，这次施工采用了搭积木式的预制箱涵技术，仅1个多月就恢复了路面交通，大大减少了对商户和市民的干扰。今年郑州市加大老城区地下网络改造升级力度，还将易积水的河一、陇海路、京广路片区纳入重点升级改造区域，目前已完成了19个路段的地下管网改造。在今年七下八上主汛期，经受住了4轮强降雨天气的考验，
5: 目前也正在做这个新的防洪排涝规划，明年计划新建5个调蓄和排涝泵站，进一步提升2个片区的排涝能力。15伏期间，我们郑州市增加很多道路的排水管网改造啊，增加了这个排涝泵站啊等等一系列措施。
3: 老管道能换，对那些尚未达到更换年限、暂时还换不了的怎么办？新乡市用黑科技给出了答案。在新乡红利大道与劳动路交叉口，工作人员正使用管道机器人开展清淤养护工作。
6: 那个机器人可以在360度旋转，无死角的可以查看管道内的一切的情况，咱们才能知道这个管道是不是有情况的。
3: 除了机器人，还有智慧大脑，在这个全省领先的城市运管服平台上，全城的供水、燃气、供热等管网数据实时跳动，一旦水压、液位等异常，系统自动报警，抢修人员可以直奔现场。
7: 平台包含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内部建设的有一些这个水位监测装置嘛，通过这个液位的高度、流速的差异，就能自动判定出来出现什么问题。
3: 如果说老城区的地下管网改造升级是做微创手术，那在一些新城区的综合管廊建设则宛如直接建了一座地下城。
2: 走在阳金路上，如果你细心留意，就会发现天上没有电线网，地下没有窨井盖，那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这里是阳金路地下8米多的地方，电力、通信、排污、供暖，所有的管道都汇聚到了这个地方。
3: 这就是阳金路地下综合管廊，各种管网管线通通住进了这里，堪称管网管线的集体宿舍。
8: 阳金路管廊根据功能不同，分为那个3个厂，综合以上的功能主要是污水管道和这个热力管道，综合2厂是自来水管道和中水管道。同时，我们因为保证用电的需要，所以有一个高压电的电信厂。
3: 管线入廊最大优势是以后维修换管子，地面上再也不用开膛破肚了。同时，管廊里密布的传感器、摄像头就像24小时不眨眼的医生，时刻监护着城市的生命体征。从被动的坏了再修到主动的未雨绸缪，从单一的换根管子到系统的综合治理，河南正用系统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城市的里子工程。 根据规划，15-5期间，河南将新建改造地下管网1.8万公里，储备超万个项目，总投资约6100亿元。

0: 过去也城市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重地上轻地下，风险的隐患逐步在累积，来抢抓这个重要的机遇。力争到十五末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建设区的这个老旧的官网全部改造完毕，建成区的这个官网空白的地方啊，包括这些城乡结合部，我们辐射到位。
1: 把看不见的里子做实，看得见的面子才更有底气。城市正因这些深埋地下的管网的改变而更具韧性。
2: 这里是郑州莆田站，我身旁这趟中欧班列的终点站。刚从俄罗斯运抵的装着纸浆的集装箱呢，正调离班列，装上一辆辆卡车，去往周口换船下水。班列到站了，这批货物在河南的联运接力才刚刚开始。
3: 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省份，要把中欧班列拉回来的货再通过水路送出去，河南正在织一张什么样的物流网？组织这次转运任务的是刚成立三个多月的河南中裕多式联运有限公司，这是他们和周口港的第一次合作，共76个标箱。能让货主愿意尝试这条新路线，靠的是实打实的成本优势。
2: 之前他们像这种货要怎么走？
4: 以前的话是从周口莆田到武汉阳罗港，之后下水到太仓港，我们会给他做了一个方案，然后从莆田提货到周口港，周口港装船到下游的一个中转，比传统的铁路运输会下浮20%左右。
3: 水运的便宜谁都看得见，平均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但货主怕的是时效不稳定，船等货，货等船，以前吃过亏没走过的更不敢迈第一步。中裕多式联运干的活就是给货主一个赶走的理由，不只算成本，还得算时间。
4: 我们主要是通过裕联天下的一个多式联运平台去优化目前的一些中转环节啊，或者一些操作流程。客户来讲的话，他就相当于是我一次委托之后，我只需要对接你一家公司，我就可以实时了解到我的货物信息。这样的话，操作下来就可以保证货物的一个整体时效会优于我们以前的一个路径。
3: 火车跑干线，船跑水运，中间的断头路靠卡车接上。头一次合作，两边都在互相摸索对方的节奏。
5: 柜子抵达莆田站之后会有2天的免费的时间，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派出车辆过来运箱，然后抵达周口之后还要关注船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目前配合非常非常默契。
2: 那现在呢，我们就坐上了前往周口港的车。
6: 还是第一次跑这条线，今天我们有5辆车要过去，有14个柜，剩下的我们再派车明天再送过去。
3: 3.5小时的高速，就是这箱货从路上丝路换黄金水道的时间代价。2025年，周口港全年货物吞吐量超过5543.48万吨，集装箱吞吐量17.54万吨，占全省内河港口的85%以上。每天都有大量货物从卡车换到船上，而每一次停顿、每一次等待都是往运费里加钱。好在这批货抵达时，港区调机已提前就位。
7: 到了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安排现场进行一个装船的作业。我们是已经准备了4到5艘的船舶来保障正常的这个运输，通过我们的这个内河的这个水路通道到达太仓，大概8到10点左右。
3: 从俄罗斯到郑州，从郑州到周口，从周口下水，这箱货用了3种交通工具。而再过不久，这条链条上最后一段公路接驳将被铁轨取代。
2: 离开码头呢，往西走1公里多呢，就是周口中心港及疏运铁路专用线。这条路呢，从洛浮铁路引出来，一直修到港口，全长12.663公里。现在在这里呢，铺轨机组正在作业，钢轨正在一节一节的往前铺。
8: 以后就是说，是我们整个这个火车到线路上之后，采用龙门吊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火车拉过来的集装箱直接运到码头的集装箱作为区去，把这个公路这个环节就直接解决出来了。目前我们标站的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90%，9月份是要把所有的工程建设完成。
3: 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深化拓展，中欧中亚班列郑州拓线扩量，沙隐河、淮河、唐河、沱惠河4条通江达海内河航道加快提档升级。15/5期间，河南将聚焦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4枢纽建设，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做强

0: 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贡献中原力量。
1: 晚上好，明天华西地区降雨范围会向东扩展，雨势也会有所增强。重庆、湖北、贵州、四川、云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北方降温将继续向南推进，东北、西北地区多地迎立秋以来最高气温新低，而江南、华南一带温热感进一步增强。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在贾鲁河复航工程专题会议上强调，做好总体规划，持续加力推进，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王凯出席。我家大河生生不息系列今天播出，听千年一运奏传承。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正式施行，从买房到养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发展内河航运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建设压查推进、统一管理、同步达效、系统运营的要求，深入论证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为建设交通强省、更好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
1: 刘宁指出，省委省政府立足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把发展内河航运摆在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深入论证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沙颍河通港达源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锚定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建设目标，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握必要性和可行性，与时俱进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刘宁强调，遵循规律建设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机遇难得，责任重大。一要科学安排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全局思维，协同推进一二三期工程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调度和组织实施，统筹考虑水源货源，同步做好配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集输运系统，科学谋划水利网、水运网融合发展、临港经济产业带长远发展，推动相关项目联动规划建设一体建成投用。二要强化精品意识，发扬工匠精神，深化全生命周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规范标准，强化全过程。

0: 全链条、全覆盖工程质量管控，加强工地管理和平安工地建设，统筹工程建设与水生态环境保护，提升防洪减灾能力，确保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校验，打造内河航运标杆工程。三要压紧压实责任，各有关部门和省辖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注重统筹协调，加强协同联动，科学组织实施，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各项工程按时序节点推进。四要加强从严管理，完善工程建设内控机制，加强财务资金管理，聚焦工程决策、招投标、采购、造价、支付等关键环节，加强纪检监察和审计穿透式监督，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廉洁高效推进。省领导张敏、李涛、吕国范出席，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和省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今天我们循着大河的声音去寻访一座沉睡了400年的古桥，一门险些失传的老手艺。
2: 黄河历史的回声曾经离我们很远，远在涛声里，远在史书里，远在泥沙下。这些年它近了，探方里刮土的沙沙声，工坊里黄河泥的拍打声，直播间里的吆喝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这些声音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听见。
3: 《水浒传》当中，杨志卖刀就发生在这个桥上。
4: 我这个宝刀，砍铜剁铁，刀口不卷。
3: 开封城下六座城上下叠压。
5: 哎，我每天通勤的距离大概是10米，啊，是垂直的10米。这就是城洛城。我的工作其实是在土里寻找历史，汴河的水呢，正是来源于黄河。我们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黄河怎么塑造了开封，开封人又是怎么在泥沙上一次次站起来的。
2: 这座桥见过东京城最繁华的时候，也见证了这座古都一次次重生。明崇祯15年，黄河水灌开封，周桥连着半座城，一夜之间被泥沙埋进地下。
5: 哎，往那儿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土质变化，这些黄褐色的泥土正是黄河决口所留下来的泥沙堆积。
3: 考古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一样。
5: 哎，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古人吃剩下留下来的一个陶壶。
2: 从2018年起，子豪和同事们把周桥及汴河遗址一点点找回来。8年间，4400平方米发掘面积，挖掘出117处遗存，出土60000多件文物标本。2022年，周桥及汴河遗址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城洛城桥洛桥这段地层剖面被整体揭取，搬进了黄河悬河文化展示馆。黄河与开封的故事从土层里走了出来，能让更多人看到它，记住它。
5: 每次来到悬河博物馆，这面墙总让我感触特别深刻。
3: 我现在做的就是把周桥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来这儿的人都知道，黄河不只是悬在头顶的一条河，它给了这座城生命，给了这座城文化。把黄河的故事讲好，就是让这条文脉一直传下去。
2: 周桥是黄河留在土里的记忆，就在黄河故道边，还有一门手艺经历了千年的传承。
6: 小伙儿，小伙儿，你病苦，给你卖个皮老虎，被人拿出当玩具。哦，好，还咕咕唧唧下老虎。
2: 在鹤壁浚县东阳起屯村，这句老话王菊梅说了一辈子。
6: 今年78了，煮了皮老虎煮了50多年了。
2: 他手里的皮老虎，虎头是黄河故道的沉泥，身子是一圈天然羊皮，尾巴根部有个小孔，伸手一拍。50多年前，皮老虎是浚县庙会上的王牌玩具，小孩子几乎人手一个。可后来洋玩具来了，皮老虎没人要了，这门传了10几代的手艺差点断在他这一代。
6: 这个皮老虎不是不能打我手断下来，我就传到他爷儿俩手里。我说我这孙女赶紧搬过来，怎么这个皮老虎

0: 不。
1: 儿子陈俊杰从郑州辞职返乡，和孙女儿陈梦如一起把家里的老院改成了一间非遗工坊，一家人围着黄河泥接着做壶。
2: 你看它都特别硬，它特别粘，它跟上面那个浮土不一样，
3: 捏都碎了。
2: 对，
1: 黄胶泥得挖地下两米深的，锤泥全靠手工，要锤到光滑为止。把泥放进模具剪的，脱模后的细节修改却耗时耗力，
2: 都需要10天左右才能做成一个皮老虎，会发生了一个地步，这个是最难的。你看我的手指甲都比平常的厚，我每年呢就是手指甲都能掉2次到3次。
1: 随着非遗翻火，老手艺重新有了市场。
4: 宝宝们，你看人家的皮老虎好不好？好看吗？行。
5: 现在奶奶是网红了。
4: 3、2、1，上链接。
1: 直播的第一天就卖出1000个，这是过去3年卖出的总和。
6: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人都是从土里来，从土里去，肯定都是扎根在我们心里的这种情怀。
1: 皮老虎作为尼姑姑家族里模样最张扬的一只，越来越受年轻人喜欢。生肖款、挂件款、冰箱贴、手机挂件，各种联名，老手艺有了新样子。尼姑姑2006年进了国家首批非遗名录，西洋企屯村也得了个名头，叫中国泥塑第一村。一年光尼姑姑就能卖出4800多万元。
6: 这泥是黄河给的，泥在。这门手艺就断不了，我有一种责任，就是把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1: 一座桥，一门手艺，隔着一条黄河，答案却是同一个，把黄河养出的手艺传下去。这几年河南挂牌全国考古遗址公园8处，立项9处，12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背后是159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非遗新青年种草计划里近300名90后、00后，正把老手艺讲给更多人。
7: 9月7号到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南站采访团深入郑州、新乡、洛阳、许昌、洛河、鹤壁、安阳多地，100余名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河南乡村企业的新变化、新产业、新气象。
8: 一周的采访活动，记者分2路走进智能工厂、育种中心、非遗工坊、乡村社区，感受种地靠科技、养殖靠智能、制造有硬核、乡村有产业的生动图景。在郑州牧原育种中心，养猪全程靠智能设备、大数据精准管控，规模化养殖既环保又高效。
9: 在我的从业经历里面，没有来过这么大的养猪的基地，看了这个之后，确实觉得这个牧原的确是名不虚传，很环保的这种养殖方式，很鲜活的这种感受。
8: 不光养猪智能化，新乡霍家的田间地头种地也越来越省心，靠着北斗农机精准作业、手机远程操控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大片农田轻松管控。
10: 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老百姓其实体会到了省工省水、高效增产。
8: 农业能变得这么智能，离不开过硬的农机装备撑腰。河南是农机制造大省，河南洛阳陈汉农业装备公司的甘蔗收割机核心部件自主生产，中国依托不到3分钟就有一台拖拉机驶下生产线，开往世界各地，
11: 对河南乃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更具象化的认识。特别是农机产业普遍呈现了高端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的特征，对新农人有了更强的吸引力。
12: 河南省是我国农业装备制造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高地，具有大农业、大生产、大制造、大应用的突出特点。目前河南省的农机装备工业产值大概位居全国第4，正在由农机制造大省向着智能化、高端化、集群化方向转型升级。
8: 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有了底气，老百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在新乡龙泉村，靠多元产业盘活乡村资源，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200万元。鹤壁的西洋企屯村通过非遗尼姑姑文创升级，电商研学出圈走红，带动上千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3: 一个尼姑姑致富了一个村子，那我手里的这颗蛋卷同样给村子里带来了财富，它就是由本村的鸡蛋制作成的。
14: 鸡蛋在没打开之前它只是一个鸡蛋，鸡蛋打开以后它能做1000多个品种。
8: 小小的一枚鸡蛋， 在鹤壁西马区河村玩出了大产业，当地把普通鸡蛋深加工，研发出上千种产品，蛋壳回收做成饲料，做到物尽其用。
0: 泰国、越南，你来这个地方也来看了，我们这个要供需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我们下一步要占领的份额。
8: 从智能养殖、科技种地的现代农业，到产业兴旺、文化出圈的和美乡村，再到蓬勃崛起的新兴产业，河南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展现出乡村振兴的新面貌。
3: 来看最新消息，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出席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活动的重要嘉宾。
1: 刘宁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厚重，交通区位优越，发展态势良好。当前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我们深入挖掘侨资侨力资源，健全海内外豫商联络机制，持续深化豫港豫澳豫台多领域交流交往，为港澳台海外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来豫寻根问祖、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广大港澳台海外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厚植家国情怀，争做爱国爱乡的坚定践行者，更续中华文脉，争做文化交流的主动参与者，发挥独特优势，争做经贸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不断在深化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各位嘉宾来豫发展，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大家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澳门立法会议员马志成、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尚钦、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宁波鸿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斌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豫投资兴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切感受天地之中的深厚底蕴，实地体验中原大地的蓬勃生机，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对接，在产业协作、科技互助、文旅融合与人才互通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携手共创高质量发展新未来。省领导张敏、李涛、王占营出席。
3: 9月19号，第六届豫剧艺术节在郑州开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展示豫剧创作丰硕成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豫剧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安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出席并共同启幕。开幕演出分为《众流归园》《青蓝相承》《好戏连台》《四海同歌》四个篇章，通过经典流派唱段等形式，展现豫剧艺术扎根人民、薪火相传的发展历程，彰显传统戏曲蓬勃活力。本届豫剧艺术节以豫剧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设置开幕演出、新时代豫剧推介活动等五个板块，将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开展27场惠民演出，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助力文旅强省建设。
1: 9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河南省
15: 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草案、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南省数智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河南省龙门石窟保护条例草案、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河南省内部审计条例草案、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及供水条例草案、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公

0: 工作条例草案、河南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安阳、鹤壁、新乡、焦作四个社区的市南太行山区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洛阳、平顶山、濮阳、许昌、信阳、驻马店六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还听取了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的介绍。根据日程安排，本次常委会会议为期3天半，共举行3次全体会议、4次分组会议、1次专题讲座、1次联组会议。副省长吕国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9月20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驻马店专场新闻发布会。“145”期间，驻马店全市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跻身全省第7，年均增长5.8%，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全省第1方阵。
1: 粮油总产量稳居全省第2，生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PM2.5 平均浓度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的水平，多项工作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经济提质向优，社会安定有序。
0: “155”时期，驻马店将聚焦开放融通、盐链强群、农业强市、文旅融合、生态优先、民生改善、社会治理7个方面，加快构建体系完善、优势凸显的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牢牢把握两高四着力的重大要求，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五大维度，科学设置了21项核心指标，明确“155”期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
2: 我现在是在日本名古屋的瑞穗体育场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现场，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匠人呢将齐聚于此，共赴这场属于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0: 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开幕式上，伴随着全场观众欢呼声，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依次入场。本届亚运会共设置了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1.1万名运动员将同场竞技。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共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将参加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比赛一直持续至10月4号。
2: 随着亚运圣火的点燃，本届亚运会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亚运会有24名来自河南的运动员入选中国国家队，他们将在乒乓球、霹雳舞、赛艇等14个大项当中为国征战。
0: 9月20号，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铁人3项男子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获得银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来自河南的选手范俊杰排名第5。
3: 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9月20号起正式实行，提取情形从6种拓展到9种，河南各地提前布局，出台配套实施细则，让公积金的使用更便利灵活。
4: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市民之家的住房公积金服务专区。那新规落地之后呢，这里最热的一个词叫定额打包。我们的物业费、水电费、暖气费这些日常居住的开销呢，现在可以打包提取公积金来使用，每月额度1000元。
5: 洛阳市民张先生在窗口提交材料后，5分钟完成了年度公积金提取业务。
6: 资料也很简便，只要这个身份证、银行卡、房本就行了。一年是12000，减少自己的一点压力，基本上家里这个水电暖、燃气都够了。
5: 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审议通过优化调整政策，在定额打包基础上还取消了异地购房户籍限制，支持父母子女代际互助提取。
7: 我们这次重点打通租购休养全链条，目的就是一个，让公积金从购房那一刻延伸到居住的每一天。
8: 日常居住开销

0: 解决了，房屋老旧了想翻新怎么办？南阳先行推出旧房装修提取业务，房龄十年及以上的自住住房在装修完成后即可申请提取公积金，每平方米最高1200元。
1: 不仅旧房装修，停车位也可以用公积金购买。配套产权车位持有效凭证5年内可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公积金，额度不超过车位实际成交价。
2: 几分钟都办好了，很快很方便。
1: 南阳紧盯群众住房消费中的关键小事儿，率先实现贷款不见面审批，33项高频事项一证通办，16项提取业务线上办理，6项实现秒到账。
3: 目前呢，房屋的实用化、实老化等局部装修也纳入了政策范围，我们将推动更多居住场景纳入公积金的保障范围，让公积金民生温度在生活细节中可感可及。
1: 眼下全省各地公积金的提取覆盖住房消费全周期，提取场景正在从日常居住向品质改善延伸，这笔安居钱越来越贴心，越来越有温度。9月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邀请反诈民警现场讲解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泄露常见途径，传授个人信息安全防护实用技巧，设置知识问答等环节，切实提高群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与风险防范能力。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0: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晚上好。在华西秋雨的天气形势下，受低槽东移影响，降水开始在我省刷存在感。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到22号，西部、南部仍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雨天道路湿滑，驾车出行时注意减速慢行。受降水影响，明天气温北升南降，像是信阳最高气温仅22度，而安阳的最高气温则达26度。预计22号阳光返场，全省气温集体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回到27度以上，但昼夜温差仍然很大，早晚还需添衣。郑州小雨，20到25度。安阳阴转多云，19到26度。濮阳阴转多云，20到28度。鹤壁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新乡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焦作小雨，20到24度。开封小雨，20到27度。商丘小雨，19到26度。周口小雨，21到24度。许昌小雨，21到24度。漯河小雨，20到24度。平顶山小雨，20到24度。三门峡小雨，17到23度。洛阳小雨，19到26度。南阳小雨，20到22度。驻马店小雨，20到22度。信阳小雨，21到22度。济源小雨，20到27度。航空港区小雨，20到25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脉酿中原的香。

0: 找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他的身影

0: 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
3: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

0: 市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它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炎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0: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八成。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2: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3: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4: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5: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

0: 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 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

0: 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

0: 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1: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2: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3: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4: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闽浙沪小戏宝队张环瑞、汤乔一凭高甲戏《桃花搭渡》获得满堂彩，豫东小戏宝队的宋若飞、杨书童两位小戏宝靠太康道景、王金斗借粮赢得评委青睐，
1: 特别是这个叫王金斗，他的吐字特别的清。
0: 武城小戏宝队的冯莹莹带来武戏《扈家庄》，惊艳全场。
2: 这小孩最好一点呢，台上特别的成熟，有把握，武戏就怕没把握。
0: 分别为各自战队赢得一朵小红花。今晚少儿戏超精彩继续，让我们拭目以待。
3: 来，请上我们的五彩球。率先出战的是豫东战队和正许战队。哎，你们分数目前还是不错的。
4: 对，我们队现在目前的分数还是可以的。哎呀，
3: 这轮派谁？
4: 我们这一轮呢，准备派我们队也是一个小嘎嘣豆。我们今年才3岁，唱我们的花木兰，刘大哥讲话一开篇，来自我们商丘的张佳莹。
3: 来，萌豆军团来了。
4: 对、
5: 你看我们梨园春的观众是真的不欺生，无论是咱们那边的闽浙沪是吧？豫东还是这边的
3: 几交路？
5: 几交路？成绩都比郑州这个强。
3: 你考虑过苗苗感受没？
5: 不是，我们俩一直统一战线。我们俩那京剧人就是国粹嘛，
3: 难兄难妹啊，
5: 就得是大胸怀是吧？
3: 难兄难妹
5: 不重要，不重要。
3: 派谁？
5: 我们这次派换个剧种，曲剧。
3: 好，
5: 刘艳丽老师的戏封锁配。
3: 哎，刘老师
5: Q 版刘老师。
3: 来，台上有戏。
6: 大家好，我叫张佳莹，我来自河南商丘。给大家唱一个刘大哥讲话。

0: 华庄氏，你看这天下的苦事儿都让我奶奶给做了，这女子们整天在家请吃坐穿，她们不是占了多大的便宜吗？
1: 刘大哥，劝茶。

0: 不是？你说的太对了，那咱们走吧。
1: 旁边这位是刘大哥吗？
2: 哎，是的。
1: 哦，台上两个刘大哥。那你在舞台上叫他刘大哥，生活中你叫他
2: 爸爸。
3: 大家好，我是张嘉莹的爸爸。张嘉莹今年是4岁了。她学戏的时候是因为她姐姐是3岁多开始学的戏，她妈妈送她去上课的时候，然后她就一直在那熏陶熏的，没有说正经的就学过，就在那熏，一直在那玩学的，
1: 就是在这个戏曲的氛围当中环境里。
3: 我家是梨园世家，从我姥爷、我妈妈、我爸爸、我舅舅，还有我弟弟，包括我弟妹，还有我妹妹、我妹夫，都是戏曲。
1: 乖乖，这租串了呀，这是家里面这氛围。那你们在家里面这个过年要吃个饭，那高低胡里巴拉不得唱2个小时再开席啊？
3: 有他和姐姐还有那个堂兄妹什么的在唱，
1: 都在唱。你未来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规划没有？
3: 我们家都是干这个的，还是走演员这一块路吧。
1: 好，那我们问问嘉莹小朋友，爸爸说你将来继续当演员，你们家那么多人都会唱戏，你觉得你们家唱戏最厉害的是谁？最厉害的
2: 爸爸。哎呀，
1: 羡慕人呢，你不光有小棉袄，你还有这个双层棉袄啊。所以我们说环境其实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培养。所以接下来看看现场的大众评委啊，喜欢我们的张嘉莹小朋友的话请打分。大家给张嘉莹打了520分。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亚风战队正许战队的冯薛培。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6: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5: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

0: 全面。
1: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2: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

0: 甩甩甩，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杰村集团邀您收看梨园春。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3: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硝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我今年6岁了，我来自河南郑州，我学习3年了。今天我为大家表演的是曲剧《风雪配》选段，希望大家都能支持我。

0: 这谁家的漂亮小新娘子呀？
1: 我家的。
0: 你家的？
1: 我家的。
0: 嘿，中，
1: 该多好啊！
0: 你刚才唱的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呀？
2: 曲剧《风雪配》选段，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哦，
0: 那你扮演的这个角色，这个人物是干嘛的呀？
1: 就是出闺是干什么的吗？
2: 结婚的。啊，
1: 耶，我们说结婚，
0: 结婚，
1: 怎么能不知道呢？哦、新娘子嘛。
0: 你对面这位刘艳丽姐姐阿姨，你看过她的表演吗？
2: 看过。
0: 你听过她的演唱没有？
2: 听过。
0: 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2: 很好。
0: 他唱的跟你比起来谁更好一些？
2: 刘艳丽老师。哦，
1: 你净挖坑，我们不往里边跳。
0: 艳丽姐怎么样？这个孩子，
3: 这个孩子他这一段表现得太完美了。作为小孩子来说，这一段戏有两个难点，就是第一句那个顿音，千衣万裳，我们

0: 人来说，他要用气息往外唱，他才有这个顿音。然后孩子呢，他不会用气，他就用嗓子，但是他也出来那个效果了。
1: 天一一一一晚上，
0: 对吧？
2: 他有气息，他这个他确实在用丹田气在。
0: 哦，丹田气在。
2: 浑身都是在颤的。
0: 然后还有那个喜气洋洋，这个带笑音的。
1: 喜气洋洋，
0: 他也出来这个效果了。
2: 这你教的吧？
0: 没有没有。哦。但是他这个整个的表演，就是跟我在舞台上是一模一样的动作。嘿。动作那可能是我的视频也没少看。
3: 对对。
0: 然后这个指导老师也是按照我这个演出版指导的，
3: 对对对，
0: 特别特别的棒的孩子。
1: 嗯。谢谢。
2: 你觉得刘艳丽阿姨她的表演有哪些需要有待提高的地方吗？想挖个坑也挖不成，你看看啊。好，现场的叔叔阿姨奶奶做好准备，喜欢我们的王锦熙小朋友请打分。
4: 再涨30分，干到560。
2: 520。这一轮可真是啊，这两个小家伙小姑娘在一块儿啊，
5: 这两个小精灵啊都是太好了。这个小花木兰呀，你看那么4岁，但是一招一式的演戏，而且唱的那个气力声音演得真好。咱们这个小风雪佩呢，我觉得就是个小人精。这出戏其实大家都熟悉，但是难度那么大，尤其刚才艳丽老师一介绍那些小的发音，你说可能一般的演员学起来都不会那么完美，小朋友马上就心领神会。我觉得这两位真的特别特别好。相比来说呢，我觉得我们这位风雪佩还是更胜一筹。
2: 正许队加30分。
0: 啊，那我这个小红花也是投给风雪佩了。
2: 正许队加30分，金枝老师。
6: 这个4岁小孩，你看他平时你看他的表情，但是人家一上场，刘大哥，哎，可是那个样子乖乖。但是俺这个小，回头你得收这个学生啊，眼里，真是这小鬼门蛋了，这个形象啊，他那个表演那个细腻啊，很好很好的。花木兰，不好意思，乖乖，我给这个风雪佩这个小朋友。
2: 好，这一轮我们要给。正许戏宝战队加上100分，获得一朵小红花。当然也谢谢席梦战队的张佳颖小朋友，同样很棒，谢谢。
1: 我赢了，我就可以给我们战队增加100分了。
2: 咋回事啊？不是说好的不抽3了吗？
7: 4要不6
2: 咋地
7: 还是3啊，但是绕不开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决定派出我们这个专业的小选手，他叫做周子墨，也是来自我们武汉的小朋友，然后为大家带来京剧西安一选段。
8: 今天呢，我好像跟子豆比较有缘啊，然后我们派出的呢是一对姐妹花，叫子金和子佩，他们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粤剧梁祝当中的18相送，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9: 我叫周子墨，今年12岁，来自湖北武汉，我的剧目是《心安意》，
10: 大家多多支持我，一定会加油的。

0: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今年有所收获。
1: 今年我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然后我叫周子墨，今年12岁，来自湖北武汉，传承小金班。
0: 他这个然后好摘吗？
2: 摘吧，摘吧，
0: 摘下来我们看看，看看我们的俊俏的模样。哎，是你啊！他中午一直在我们那个化妆间，一直说那个刘大哥给我一朵小红花，刘大哥给我一朵小红花。我说我没这个权利，你需要靠自己来争取。你觉得这一轮能不能给我们战队获得小红花？
1: 能。
0: 这底气。
3: 在上场之前，然后还在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输，然后他们就在哭，然后所以他真的是说，我今天上来之前，我一定要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我就是要赢。
2: 其实这个西安驿这出戏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在反串，这是我们这个花旦的这个代表剧目，就是从一个花旦扮演这个大花脸，然后扮演这种江洋大盗，他脑子上这个盔头呢叫贼盔，就专门为这个戏设计的。然后呢，这个说实话，这个戏最大的难度就是因为装花脸要有这种哽咽的感觉，就是你要装的自己就是很像一个男孩子。然后就是这个真的很勒得很疼，他也是刚才已经就是一直在哭，就真的是太难受了。
0: 刚才啊，你这一展示就看得出来你身上功夫了不起。再给我们多展示一段行吗？
1: 行，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双枪。
0: 好，耍花枪。

0: 哎呀，这很养眼，很养眼。你将来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和规划吗？
1: 给我一朵小红花。这是今天的规划。对未来的规划就是，我想当一名戏曲的演员和戏曲老师。
0: 好，这一轮期待你可以获得好的成绩，好不好？来。

0: 这个分数是否满意？
1: 满意。
0: 那么接下来就来看看你们的对手。哎，我听说闽政府派了一对双胞胎姐妹来给你打擂了啊，咱们看一下好吗？来，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的王雨晶，我今年9岁了，我饰演的是朱英台。
3: 我是双胞胎妹妹张子佩，我饰演的是梁山伯。
4: 我是姐姐，
5: 我是妹妹。

0: 双胞胎啊？
1: 双胞胎，双胞胎。
0: 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
1: 是的。
0: 哦，哎呦，你们家书香门第啊，起名字起这么好。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你看看。
1: 这个两个小朋友呢，是我们粤剧的，其实也算老演员了。对，我其实在粤剧的各大比赛当中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来猜猜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0: 叶丽老师，您带着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实力，你先猜。
2: 英台是姐姐。
0: 王子衿姐姐。
3: 对了，
0: 不愧是戴着超实力眼镜，你看看啊。
2: 对，
1: 我们刘老师真的观察得很仔细。您知道吗？因为他们唱《梁山伯祝英台》已经算是老搭档了，他们卸了妆之后我就认不出他们是谁了，只有他们扮上了我才能分清子衿和子佩。真的是
0: 扮上之后就知道山伯是妹妹，英台是姐姐。
1: 对对，哎呀，但是刚刚啊，其实有个小插曲，就在上台之前我们姐姐哭了。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勒头太疼了。对，
0: 他哭了，你妹妹你是怎么安慰他的？
3: 我就跟他说，你不哭的话晚上奶奶给你买奶茶喝。
0: 妹妹是个画饼高手啊，你看看啊。
1: 姐姐呢特别的细腻，她刚刚就一直在后台在那说，哎呦好紧张啊，哎我这个头也勒得不舒服，哎我这样好不好看，就是对自己非常的高要求。哎，反而是妹妹性格很大大咧咧，对吧？就是哎呀没关系的啊，我们都是老演员了。
3: 其实呢我勒头也没有很大的压力吧。

0: 同时说话，
1: 果然是双胞胎。
0: 姐姐先说，
2: 就是他每天在家里，爬上爬下的。姐姐每天在家里就是很文静，就是基本上都是坐在椅子上。
0: 你坐那一动不动，他在你身上爬上爬下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小伙伴，你们两个有什么感受啊？
2: 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对方很烦，有时候觉得对方很好。有时候我就是对他很生气，有时候很幽默，有时候很生气。
0: 明白了，你们两个对对方就是那种爱和喜欢交织在一块儿。这次谁陪你们来郑州的？
3: 爷爷奶奶。
0: 来，有请紫金紫佩的奶奶。这么年轻的奶奶啊。
4: 夸奖夸奖了，哪里还年轻，六十多了。
0: 怎么样，今天看到俩孙女在台上那个表现感受如何？
4: 小孩子们有的时候喜欢听好听的夸奖，有的时候还是更多的鼓励，不管他表演的好与坏，都要给他多多的鼓励。我呢是经常鼓励他们，包括上台前我都说我们大宝小宝是最棒的。是的，
0: 别人家的奶奶你看多羡慕人。是第一次来郑州吗？
4: 啊，对的，我是第一次来，因为这一次儿子和媳妇都没有时间。
0: 您是哪里人？
4: 我是浙江。
0: 哦，这一次来到我们郑州梨园春少儿戏超的现场，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4: 哎呦，我觉得特别的好，我觉得这次来真的值了，虽然很累很辛苦，毕竟嘛也有六十多岁的人了嘛。再说弄两个孩子，虽然跟爷爷一起来的，吃喝拉撒全部是我。
0: 没有，爷爷在帮你录呢，
4: 爷爷
0: 帮你拍着呢。
1: 爷爷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吗？
4: 来了以后呢，早上基本上是五点钟开始起来，就要给他们烫衣服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很开心，比看春晚还开心，好像也不觉得累了。
0: 对，这是最强的后勤保障。
4: 河南的朋友特别特别的热情，我们有一个同名的一个小戏迷，也是小演员，他的名字也叫紫金，就是说想叫他们两个唱一下河南豫剧嘛。他就主动讲我来教你。
0: 行，现学现唱，来吧。
3: 请家母您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亲家母咱都坐下呀，咱们随便拉一拉。老嫂子你到俺家尝尝山沟的大西瓜。
0: 这味儿唱的还挺正宗。
4: 今天刚学的。
0: 刚学的。
4: 现学现卖。
0: 两位小朋友，你们两个也对奶奶表达一下。
2: 爷爷奶奶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把我带大。
1: 谢谢你们把我带大。哎呦，爷爷奶奶要哭了。
0: 姐姐要哭了。哎呦，我们这真的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感谢那些中国式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能够在你们的晚年时期还对我们这个家庭有所帮衬，帮着我们这些中年人带带孩子，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活学习，牺牲了自己的旅游时间，牺牲了自己健康的时间，牺牲了自己锻炼身体的时间，为这个家庭付出，太辛苦了，感谢你们。但是你们有所收获，因为孩子就是这样，跟着谁他肯定跟谁亲，而且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很多反馈，那种快乐是很难有的。
4: 对的，确实是这样的，苦中有乐，累中有开心。
0: 崔老师怎么样，你看到这样中国式的奶奶？
5: 其实他们这种家庭你能看出一个，就是那种亲子之情啊，实际上并不是在于溺爱，在于什么？你对孩子的确确实实的有效的关爱。你看教育出两个小孩，他非常知道感恩，他也知道他们要好好学习，好好成长。我认为老人付出的心血值，孩子培养的正，两个孩子性格很真实的释放。但是你看在演出上，他有非常有学习的悟性。我们今天这个小梁山伯范派学得真好，两个小孩在学的时候还能有流派，我们的小祝英台副派学得也非常非常好，他们俩传承的是范副这道腕，对吧奶奶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上海这个小组小朋友真的非常不错，希望你们健康成长，以后未必当演员，但是在舞台上的这种闪亮和观众给你们的鼓励，包括你们学习的心得，用在将来的工作上、生活上都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少儿戏超不是说一次比赛，少儿戏超是人生的一个起点。
0: 好，说得太好了。

0: 我们请台下的大美女金枝姐点评一下。
1: 给这些家长啊老师们真的是点大赞，没有他们也没有这个下一代这么优秀，真的是这样。第一个小朋友出来那个武功啊非常了不得，大宝二宝啊你们两个今天表现得很好。因为过去看越剧的梁山伯祝英台其实我看的还是蛮多的，你看这个梁山伯和祝英台实际上他们是两姐妹，他们出来的那个范儿像曲老师讲的这还真的是不一样的啊，表现力很强啊。
0: 所以这一轮是一文一武。
1: 哎，对了，
0: 您这朵小红花投给文还是武呢？
1: 我只能投一票，好遗憾呀、啊，我给那个大宝二宝吧。
0: 闽浙沪加30分，崔老师。
2: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到这个时候啊，真的比赛已经不是最重要了。从我的情感和看戏呢，我特别想投给我们大宝二宝，但是呢，我觉得大宝二宝呢，其实应该把这次机会让给我们的这位小朋友，武汉的小朋友，因为他呢比你们还要花功夫，就是他的武功，他吃的苦，哎，所以呢，我想把这个花投给我们这位小朋友。
0: 金鳄西宝队加30分。现在两个战队依然是一票之差，刘艳丽老师，您这一票很重要。
3: 这一会儿我心里非常的坦然，因为在这之前，我觉得这两组哈，谁下来都可惜。但是呢，现在只差我这一票是吧？大宝二宝，
0: 好，双黄蛋啊！我们请两位队长带着三个孩子去领取。各一朵小红花。
4: 没想到我见过
5: 大平了，
4: 大平了，
6: 我预料到，
7: 我也觉得我们唱的和对方唱的都很好。
4: 现在心情怎么样？
7: 现在我觉得以前的那个词都是很好的，
8: 我觉得很荣幸。
9: 你俩唱的真不赖，
10: 谢谢喽。
0: 几娇落战队和五成战队，梅梅，这一轮我们什么战术？
11: 这一轮我们就要派上我们的包拯大人了，我们的范浩玉同学为大家表演包青天，
0: 铁面无私包青天啊！
12: 这一轮呢，我们要派出我们的实力唱将张书涵，管包青天的佘太君，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送给大家，
0: 看看谁能管住谁啊！来。
13: 好，我叫范浩玉，今年11岁。你们知道我这个发型是为了什么吗？看，我这个发型是为了画脸谱包青天的，请大家期待我的表现。
14: 你觉得你心目当中的包包是什么样的？用眼神展现一下。
13: 今天我演这个包公一定要演好。
15: 孩子确实有点不一样，他上去的时候我摸到他的手，他一直在问我，老师你再给我说这两句。大家都在玩的时候他一直在比动作，好，我看满舞台都在呢，就他一个人在那比划动作。

0: 这眼神儿，平常在家经常练啊。了解包青天吗？
1: 比较了解。
0: 包青天是干嘛的？
1: 是一名清官。
0: 他有两个贴身侍卫，叫什么？
1: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0: 哎，对，我少说俩，四个啊。他有三盏铡刀，分别叫什么？
1: 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
0: 嚯，看来确实了解啊。狗头铡铡什么？
1: 犯罪的平民百姓。
0: 虎头铡铡的是
1: 犯罪的高官。
0: 龙头铡铡的是
1: 犯罪的皇亲国丈。嚯，
2: 不仅要学习戏曲，他对整个人物的历史啊，他都有非常认真的研究。
0: 真的是，看来是吃透了这个人物才能唱这个包青天的啊。
2: 而且像我们这种包青天，他其实在我们小朋友们他们还没有变声之前是很难发出这种怒音的，所以他平时非常非常的用功去练习。
3: 你这种非常非常
0: 你知道吗？江梅姐姐她当年也唱过黑头，也能发出那种虎音和炸音来，你信不信？
1: 不信。
0: 不信。
2: 我小的时候唱过狸猫换太子，但是今天给大家简单的唱一小句吧。
0: 你们还学的有声乐？
2: 对，用歌曲的方式简单唱一下。
0: 太好了，来，有请。
2: 起轿落来到这儿，我们唱戏玩
0: 怎么样？刚才那个虎音儿，
1: 没想到精致的外表下还有一个粗嗓，粗嗓。
0: 江梅姐姐听完你这个话，脸有点红了，她也不知道你是在夸她呢还是夸她呢。来看一看现场的观众，喜欢她的包青天，请打分。大家给包大人范浩玉打了560分，最后登场的是来自我们五城小细胞战队，有请。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

0: 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带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带，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3: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瓷到金铭器刻，器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8: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硝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太激动了，我感觉发挥得很好。
1: 怎么样，觉得能不能管住张梅他们队的包青天啊？
2: 我觉得非常可以。
1: 果然是霸气啊。啊，来让我们认识一下。
2: 我叫张舒涵，今年10岁了，我来自河南驻马店。
1: 这个舒涵啊，平常是一个勤学苦练的姑娘，听说你最近这段时间为了准备梨园春，每天都在练声。
2: 对，每天都在楼顶上练声。
1: 你们家住多少楼啊？
2: 1楼。
1: 1楼？楼顶是多高啊？
2: 18楼。哇，
1: 一口气上到18楼顶上去练声，为什么跑楼顶啊？
2: 在家里怕影响到邻居休息，因为太起太早了。嘿嘿嘿嘿嘿，马
3: 哈哈哈哈哈哈。你一般几点起床？
2: 6点或者6点半。
1: 鹏飞，你练声吗？
3: 我小时候练，现在偷懒了。我觉得舒涵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去学习。哦，你看他唱老太君，在舞台上非常的成熟。统领三军，生活中在家庭她又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小女孩。
1: 怎么说？
3: 我知道你有弟弟和妹妹，对不对？
2: 对。
3: 我和她的家长在交流的时候，父母就告诉我她特别的懂事儿。哦。父母平时工作特别忙，她就负担起和弟弟妹妹做早餐做午饭的这样的任务。他们家有劳动值班表。
1: 这么民主吗？这个家庭？
3: 哎，你告诉我，你们家庭都是怎么分配的？
2: 有洗碗、早餐、晚餐、拖地、扫地、刷马桶、晾衣服、倒垃圾的。
1: 我知道了，爸爸妈妈之所以生那么多孩子，就是为了将来不用干家务了，全让你们仨干。张舒涵啊，他的妈妈，咱把他请上来。刚才啊，您的孩子已经控诉了你和你的爱人，说生这么多孩子是为了干家务，是吗？咱们家怎么有这样民主的一个氛围？
4: 因为我以前呢是做销售的，经历过很多的酸甜苦辣，然后我就觉得他长大了也要自己去经历这些风风雨雨，所以说我就特别狠心，我有时候太累了，我就自己开车出去玩了，给他们打个电话说妈妈今天晚上不回家。然后他就比较有担当吧，带领着他的弟弟妹妹，把家也照顾得很好。
1: 你最擅长做什么菜？
2: 烤土豆丝和西红柿炒鸡蛋，还有油麦菜。哟，
1: 全是家常菜。你看看你们家谁做饭最好吃？
2: 我。
1: 你觉得妈妈这种教育方式，你内心接纳认可吗？
2: 认可，就是让我们更独立、更自信。谢谢妈妈一直以来对我的付出和关爱。
1: 好，接下来现场的大众评委，如果喜欢我们的张舒涵小朋友，请打分。

0: 这一轮真的啊，包拯大战佘太君。咱们问问刘艳丽老师，
1: 这两个孩子的确是旗鼓相当，你看他们这个扮演的人物都是一身正气的，学戏曲通过这些人物来丰富自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咱们的小佘太君我觉得更加成熟一点，作为这种年龄的孩子，他演超出他年龄这么多的一个人物，他把握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0: 那您就投票吧，
2: 投票
0: 刘老师，直接表决，
1: 小红花送给我们的佘老太君。
0: 哦，武成队加30分，现在反超了啊。金志老师，
3: 保证一说我这个票投给你还投给佘老太君啊？
4: 随他愿。
3: 哎呦嘿，
4: 追求的是公平公正。
3: 哎呦哎呀，
0: 包拯你开玩笑、哎、你看看，
3: 这花送给保证。
0: 好，几降落加上30分，哇，两位小朋友分数很焦灼啊，交替上升。最后一票，崔老师。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11: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1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6: 怎么了，爸？
1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2: 我要让他去坐牢。
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肖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两位小朋友分数很焦灼啊，交替上升，最后一票崔老师、哎、
1: 比到现在比的不是记忆，比的是成长。你看那个小朋友，他通过学习，他明是非，他长知识、哎、
2: 对，
1: 这个小朋友呢，他那家长的这个治家的方法，我觉得真是一种特别负责任的，他让小朋友自己去承担起成长的责任。但是呢，在艺术上来说呢，我觉得哈，表演难度这个小男孩更大，因为你的所有的表情、你的表演，你都能够通过你的面部来表现出来。他是画着脸谱，另外呢，他的声音，他是花脸，他有。

0: 有一种装饰性，所以我把这朵花献给我们的这个小包公。
1: 本轮即交落小西宝队，加上100分获得小红花，祝贺！来，有请张梅队长和包大人领取小红花。
2: 我的唱还有面部表情就是不太好，然后我就继续努力。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的。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上都不影响。
1: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远近时空梦圆梦，我是主持人李一晨。今天我们来到了曹魏故都许昌。
5: 许昌这地方可了不得，曹操在这里建功立业，关于常在这里夜读春秋，走在街上都透着三国韵味。
4: 而且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啊，他不仅和许昌有着特别的缘分，同时他还是豫剧名家汤英老师的亲传弟子，是倒霉大叔的婚事的二代传人。
5: 而且他还是河南明星擂主大爱剧团的一名演员，多年来致力于戏曲传承和公益传播。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传经老师。
6: 主持人好，品牌官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许昌，来到远近时空梨园梦。
5: 陈俊老师，录制现场已经准备好了，咱们一起走吧。
6: 好，出发。
5: 走吧。
7: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远近时空梨园梦的录制现场，我是河南卫视主持人李一晨，欢迎大家。
5: 我是为你们视力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欢迎大家。
8: 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我叫陈军，非常开心来到许昌，也是我的故乡。
7: 陈老师，我们都知道您是汤云老师的亲传弟子，也是倒霉大叔婚事当中的二代传人，不仅自己唱得好，他还把戏曲唱到了全国各地。
9: 在上海的郭艳丽给陈俊老师道喜了，大城市啥都不缺，就缺一口家乡戏的味道。后来进到军情梨园这个大家庭，才发现全国各地都有咱们的戏。
10: 每次在群里跟大伙唱一段豫剧，就跟回了一趟家似的。
11: 在外头待得越久，我想听一口家乡戏。
12: 嘴上不说，心里一直惦记着豫剧那个味儿。
13: 陈军老师带领我们把河南戏唱到了大西北，我们心里非常感激。
7: 看完这个视频真的是很令人感动和感慨哈，戏曲把全国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了一起，也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5: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带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带带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睛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00-678-3636。
7: 那我们都知道您是许昌本地人哈，那今天面对咱们父老乡亲们，有啥感受要分享的吗？
8: 来到许昌啊，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培养我的地方，并且呢，我主演的这个《倒霉大叔婚事》呢，也是许昌的代表剧目。我的恩师也是许昌人，我恩师的黄金搭档任洪恩老师也是许昌人。下面掌声有请任洪恩老师闪亮登场。
7: 欢迎你，任老师。
9: 亲人们，你们好。
7: 这个我们都知道，您当年和汤云英老师合作的《倒霉大叔婚事》是经典中的经典。那今天您和陈军准备合作，
9: 对，
7: 怎么样感觉？
9: 陈军是非常有才，很有实力的一个演员，真心爱心，有真本事。
8: 谢谢任老师，哇，过奖了。哎
7: 呦，任老师啊，您夸到位了。那接下来您准备带来这个其中的哪一段戏呢？
9: 带来一段《倒霉大叔》月下相会的一折。
7: 好，朋友们，掌声。
9: 今天呢，侯圈给我办了件好事，来到三窟溜树下给树懒见面了，心里高兴的很，甜的很。我等一会儿。

0: 你是？
1: 我姓常，常有福。
0: 你早来了。
1: 耶，我都来我中途了。坐吧。

0: 飞机，哈哈现在的人真能，黑更半夜还在云层里飞的一个。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西昌也没有去过。
0: 耶，郑州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啊，熊猫牌的糖可甜了。

上手艺不凡，后圈他可做了好事，一见我心里

0: 手烂、啊啊
1: 啊、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一直从小的时候就是近视嘛，到去年的时候一直就是眼睛有点犯花。上台那个主持节目啊，需要拿稿子看呀、啊。然后我戴着眼镜的时候也看不清这稿子，在台上再摘掉眼镜就觉得很尴尬。看眼的时候又得戴上，不戴上近视这眼镜远处又看不清了，比较麻烦，摘来摘去的。现在戴着超视力眼镜，感觉方便多了。不管看手机了，看书什么的，想写点啥了，这眼镜不用再摘下来了，现在非常方便了。不管出去走路了，上公园转了，一直都是戴着这个眼镜。我近视，再加散光，再加老花，等于解决我三个问题吧。
3: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5: 钱不着了，俺该回去了。
6: 你慌啥的，还没说着话呢。17年了，没断响啊。我这塞那个膜闹上风波，叫你受连累了。
5: 你给俺送钱，这让你受委屈了。
6: 我送钱还不是那个馍的情谊，
5: 一个馍算啥
6: 呀？有难谁的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5: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6: 那现在办工厂的曲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5: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6: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5: 这可是个大事儿，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6: 那中啊，要不你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5: 咦，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6: 现在不都行女的考研难了吗？你看，看，看，看。
5: 那俺柱子咋办了？
6: 柱子好办，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大妹子，
5: 一顿能听。
6: 南京到北京，哥们是关城嘛？给这糖你还不吃？你蹦了！
5: 这是个老实人。
6: 咋说的？俺装着傻老头，你还不要的？
5: 俺大黄昏做了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给，
6: 给，这表你带吧，给。
5: 你老婆家咋趁这里？又不是桌子。
6: 那中啊，口圈上广州了，回来我打个招呼，给你烧副桌子。
5: 快试试鞋吧，不中了再租。
6: 我中中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走走走走走走。
7: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8: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9: 不配有家。
1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2: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0: 新花样新戏码，
13: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0: 如何招架？
9: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4: 你就是倒霉吧。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闪闪闪闪。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老蒙之前让你代为管理公司吧？
1: 是啊。
0: 老蒙信任你，我也信任你。
1: 谢谢谢谢。
0: 哎，只不过眼下这个情况，我脑子一片混乱，也说不出具体的什么事情，也不必多说了，你我心里应该都明白。啊，
1: 明白，哎，明白。
0: 我今天约你来，是想告诉你，在老莫醒过来之前呢，你还是继续的打理公司，但是你必须每天跟我报告。

0: 公司的具体状况，让我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众臣。
1: 孟太太，这您放心，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蒙总醒来之前，我一定替他管好众诚集团。
0: 老孟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得为以后打算打算。我会找个律师组成一个新的团队，全力接管众诚。不过在这个团队介入之前呢，还是麻烦你好好的打理这个公司。
1: 您放心，没问题。
0: 除了明玉还有柳青他们得提防之外，像我表哥张董这样的家里人啊，你也得好好看着。以后如果他有什么想争权夺利的事情，你就让他直接找我，由我来跟他们说。
1: 好好，不好意思啊。
0: 不需要接电话吗？
1: 没事，一个朋友，没什么重要的事。
0: 这人常说呀，这无功不受禄。我是因为相当的信任你，所以今天才会约你来。那是因为我对你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跟打算。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我懂，我懂。张总，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朋友谈事儿，不方便接您电话。您说。
2: 你看啊，城东、城南、城西一二手房源这个 APP 上都有，你就记住这个，这个标志啊，我已经给你发到手机上去了。然后我再给你看这个，这个是一个 VR 系统，就是你想看什么房子，你就可以，就它 3D 的，你知道吗？你就可以转，你看你想看哪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对吧？它转慢一点，你要转快了，你看效果就是这样。你看转。
3: 哎呀，不行，看得我眼睛都晕。这个不错，挺好。这样吧，儿子。我先说说我的条件。你根据我的条件呢，你帮我筛选一下，然后再让我看。
2: 好，你说。
3: 最好离你这个近点啊。万一我有个头疼脑热的，你得第一时间赶到啊。还有这个小区里边，你得有小区的花园啊。我这平时散个步什么的，最好能像你这个小区一样，还有个人工湖。另外呢，周边的这个生活环境呢要全。菜市场啊，超市啊，还有交通，它也得方便呢，最好是边上就有地铁站、公交站。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
2: 好家伙，要有湖，要有公园，还要有超市，还要能买菜，什么？
4: 你没有脸是不是？
2: 什么什么？
4: 苏明成，我现在很严肃地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对你今天在饭桌上的表现非常的生气。今天大哥说要给爸买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主动告诉大家你欠了爸20万的事情？为什么不说你要跟大哥一起出钱给爸买房？你非要等着有一天爸跟明玉先把这事说出来，啪啪的打咱俩脸，你心里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早点去跟大哥把这事解释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见你们苏家人，我没脸见他们。
2: 你不要再闹了，我很疲惫，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睡觉吧。
4: 你还有脸睡觉啊？
2: 那不睡怎么办呢？你有钱吗？你还，你就光要你的面子，要不咱卖车？
4: 行啊，卖。
2: 好啊，卖车投资，投完资以后一把还清。
4: 想得美，卖车是为了还钱，不是给你投资的。
2: 你不投资，那些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啊？你不投资，你还不上这些钱，你这些面子什么时候能挣回来啊？还有，大哥买房摆明了就是为了投资，

0: 人家那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的，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这太要面子，这性格缺陷，你知不知道？
1: 你胡说什么呢？大哥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他欠家里钱了吗？

0: 你出去。
1: 可以。
0: 苏明成，你给我回来！
2: 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玩偶。

0: 我在众城这么多年了，什么风言风语没听过？今天你正好来了，那就亲自问问你。
1: 传闻是真的，是我向孟总发的檄文，对抗他的监理制度。
0: 好厉害！
1: 还是公司元老，您帮我分析分析，你孟总的个性，他会被我这一纸檄文就打倒吗？您不觉得太不像他了？
0: 可我听张副总说，他问过院长和主治大夫，
2: 没有眼见为实，谁都没权利下定论。如果蒙总真是重病，那我们更得替他守好忠诚。您说呢？
0: 那你这回来是怕我跟高层一样争权夺利，对吧？
2: 王厂长，二分厂不能乱。
0: 你说的对。明总啊，你别看我现在二分厂啊一片平静，可下面暗潮涌动，各种谣言都有。再说了，蒙总现在生死未卜，真到了木已成舟，想通过什么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那可就太难了。所以现在好些人趁着公司混乱浑水摸鱼，能捞多少是多少。
1: 我是关心您怎么想。
0: 我当然不会闹了，但是我下面的人那就说不定了。
1: 好，我今天来就是来跟您和您下面的人吃个定心丸。您跟大伙说，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不管总公司有任何的变化，都不会少了大家一分钱。
0: 你说了算吗？
1: 有老毛在，我会控制好三个分厂的财务支出的。
0: 万一老毛的权力被交接了呢？
2: 不可能，我向您保证，我已经跟一分厂和三分厂都谈过了，他们也向我保证，蒙总的病情还没有明朗之前，绝不会出意外。
0: 好，明总，如果你能保证我手下人的利益，二分厂听你的。
1: 谢谢。
3: 凌月，你去哪儿来了？一直不接电话。我刚从你办公室出来。
1: 我在二分厂呢。
4: 你去二分厂干嘛？
1: 我得让各分厂安定下来啊。
3: 安定分厂有什么用啊？集团里都快炸锅了。
1: 什么情况？
3: 眼下咱们众城的情况是，尸骨未寒，后院起火。你说老蒙还在抢救，
5: 这各方势力就纷纷登场亮相。
3: 你是没看见啊，刚才那叫一个热闹啊，差点动起手来了。
1: 看来他们都知道蒙总是块肥肉，也都知道先下手为强这个道理。你说说具体情况吧。
3: 公司呢分成三派，你和我算一派，
5: 蒙太太小蒙算一派，主打家庭亲情派。再有就是
3: 张副总，仗着自己是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已经开始夺权了。哎，你说张副总还是蒙太太的表哥呢，
5: 他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1: 孙副总现在什么情况？
3: 哎呦，那家伙天天守在医院，看看蒙总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好像众城落到谁手里都跟他没关系似的。
5: 但据我了解的情况吧，
3: 集团里传的那些流言蜚语啊，说什么集团不可一日无主，后蒙总时代，权力和股份该怎么分配，这些屁话都是姓孙的说的。
1: 人还在医院呢。

0: 却能给公司制造恐慌。包括这个张副总突然跳出来跟蒙太相争，我估计都跟这个兴奋的脱不了干系。
1: 你是说姓孙的跟张副总是站在一块儿了？
0: 他哪边都不站，不管是蒙太赢还是张副总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搞乱众筹。
1: 他是帮刘金做事儿的？
0: 我没证据，现在还不好判定。不管他是不是，我们都只能保住众筹。
1: 你要跟他斗吧？
0: 不是斗，是防。
2: 防得住吗，姐姐？
1: 你又不是不清楚，这么多年他培养的亲信已经遍布整个集团各个部门了，你我的团队都不干净，怎么防啊？现在你师父要醒了，就没这么多破事了。
0: 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地拖住孙副总，绝不能让他得逞。
1: 明玉啊，公司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是我们俩把老蒙气病了，咱俩是罪人，拿什么跟姓孙的斗啊？
0: 只要我师父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完好无损地把众诚交回他手上，他们爱他们怎么想怎么想。
1: 如果说，哎，我是说如果真的像姓孙的说的那样，老蒙就没挺过这一关呢。
0: 那是以后的事情，我只想眼前。
1: 行吧行吧，听你的。不过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老毛能不能扛得住，我可看见两拨人进他办公室了。
0: 这两拨人那只能是狗咬狗一嘴毛了。我已经想好应对措施了，咱们老地方见。
3: 毛总监，我是受蒙夫人和蒙公子的委托，要求你立即封存集团公司所有有关财务账目的全部文件，并交由我全权暂管。人我已经带来了，咱们可以开始交接手续了。
4: 老毛，咱们这可是集团公司，可不是什么家庭事务。张副总让我转告你，从今天开始你们财务部就可以停止一切的工作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能从财务部里拿走任何一张纸。老王你放心啊，今天我们哥几个过来呢，就是来帮你维护你们这儿的安全和秩序。
5: 各位对咱们公司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公司进钱的口子有三个，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还有进出口公司，你们要的财务报表都在他们那儿，你们得找他们要去。另外保护的话要先保护他们。啊，打电话的时候别忘记告诉蒙太和张总，我呢刚刚接到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的通知，他们说从今日起只要蒙总一日不醒，他们就一日不向总公司进行财务结算，不结算我这个财务总监就是个空闲。问题在于这一周的还贷款项怎么办，采购材料的款项怎么办，日常办公用品的开支，备品备料的报销，这些事总得有人管吧。请你们转告二位领导，如果下周一我还拿不到钱，我这个财务部整个就要下岗了。
1: 孙总好。
6: 孙总好。
7: 孙总，孙总，
8: 哎，
7: 孙总，
8: 哟，孙副总，你到底是站在哪边啊？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怎么又去帮我表妹了呢？是故意挑拨我们的兄妹关系吗？
9: 这，张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8: 什么意思？你昨天去见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9: 哦，哎呀， 张总，既然你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昨天是见了蒙太太，不过是她主动找的我呀。张总，这蒙太太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可是她的公司势力很大的。我昨天探了探她的口风，她都已经准备找专业的团队来接管众诚了。我们可不能再怠慢了。啊，对了，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明玉，哎呀，仗着是蒙总的红人，那在公司那是只手遮天呐。我看他的野心也不小。
10: 今天我的人去老毛那儿要求财务交接，跟老毛说，只要蒙总一日不醒，江南江北就停止和集团公司的每日结算。啊，
9: 这怎么能这样呢？这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要另立山头了吗？这太过分了。这个张总啊，众诚啊真的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了，你要再不应对，这公司可真都是人家的了。
10: 怎么应付啊？
9: 召开公司的高层会议，要求查账，逼江南江北和各中层交权，这样才能保住集团利益它不外流啊。哎，张总，等你掌握了众诚的大权，什么蒙太太呀、江南江北，还不是都得听您的。
10: 好，你马上去安排会议，同时一定要派人盯住我表妹，千万不能让她到现场来捣乱。
9: 好，
11: 组建中层联盟。
0: 嗯，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高层那边我们无依无靠，现在只有拉拢这些中层，才有机会跟他们形成对峙。
11: 可这些中层靠谱吗？再说了，这些高层老总他也不是吃素，我们能想到，他们也能想到，肯定早就拉拢这帮人。
0: 张副总和蒙太都有亲戚在中层队伍里，这帮人是拉不拢，也没必要拉拢。那些外聘的职业经理人吧，个个插上尾巴比猴都精，现在都是保持中立的态度。我最担心的就是孙副总了，他一定会拉拢这帮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得先下手为强，让他们跟我们先形成统一战线。
11: 行，我知道了。集团临时会议啊，时间是明天早上9点，所有中高层都要参加。
0: 这么突然？
11: 嗯，孙副总通知的。
0: 蒙太出席吗？
11: 监事会好像以他不是董事的身份拒绝他参加。
0: 啊，那就有热闹看了。
11: 怎么了？你有办法？
0: 哎，你今晚抽空去找一趟蒙太来。
11: 我找蒙太？那我不找死吗？
0: 你那么帅，蒙太怎么舍得让你死？
11: 切，那我找他干什么？
0: 扇阴风，点鬼火。
11: 啊，
9: 张总，人都已经到齐了，要不我们开始吧？啊，各位。集团公司现在的现状你们也都清楚，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是根据张总及各位股东的意见，对集团公司各部门的账进行严格审查。
0: 老毛，这么重大的决定不是应该在集团董事长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提出的吗？孙副总，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常识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9: 蒙总在医院的病床上生死未卜，他怎么管集团公司的事啊？
0: 那我们就不能等等了吗？您那么着急开董事会，您是觉得蒙总醒不过来了，还是担心他突然醒来？
9: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哼，我还这样问你呢，为什么你的江南公司停止了对集团的每日结算呢？
0: 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啊。 我们也是为了怕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会高法重惩。
12: 别说的那么好听，谁不知道蒙总是怎么住的医院呢？谁不知道你们两个写的那个檄文针对的是谁吗？要说有野心呢，你和刘总才是想把公司据为己有的人。
11: 哎，姓孙的，你怎么说话啊？别乱扣帽子，你有证据吗你？
12: 那你为什么怕查账啊？难道你们江南江北不干净吗？
0: 孙副总，在座的各位，你们谁的账可以随随便便的查？经得住查吗？真查出问题来，你们担得了责啊？
13: 是啊，这个账怎么可以说查就查的呀？蒙总现在在医院里，现在查账不是趁人之危吗？这么做，将来怎么面对蒙总？
14: 孙副总，您可是整个集团公司的副老总啊。蒙总信任你，让你代为行使权力，管理众诚。难道您不清楚停业查账对企业造成的损害和正常工作运转的损失吗？
15: 好，就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难道就没有权利代替其他股东要求查账吗？
6: 张副总，您是公司大股东，您当然有查账权利，
0: 但您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究竟现在是账目上有问题啊，还是财务上有重大的疏漏啊？众诚集团突然查账，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外界对公司的猜测，咱们谁能担得起？要我说，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完全没有查账的必要。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他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反正我个人怀疑，咱们在座的人里有刘晶的内奸。
15: 内奸？什么内奸？你说清楚。
0: 放心，肯定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16: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老公还没死呢，这急着分财产了。
17: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不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11: 哎，这蒙太来的太是时候了。
0: 当时你说蒙太不知道这个会，我就猜是那个孙副总做的两面人。既然他能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11: 对对对对，这姓孙的，你说还想害人家兄妹相残，这要是被老孟知道了，肯定要清理门户。
0: 喂，大嫂，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看看谁来了。
1: 大嫂，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啊？小咪想你了。
3: 哥哥，
4: 快进来。
3: 哇！啊！推倒了，姑姑好伤心啊。
0: 那我们再见一见吧。
5: 那我来这。
1: 那我们搭个城堡吧。
5: 我来自己来搭。
1: 好不好呀？
5: 我自己可以搭一个很大的房子哦。
1: 那你把大房子留给谁住呀？
5: 你呀、
1: 我呀。哎呀，乖死了，宝宝。那姑姑给你搭一间吧。
5: 紫色的那个。
2: 喝水。李大哥他去买菜去了，说要给你做他最拿手的香辣炸鱼块。
1: 为了不砸他那牌子呀，他特意要去超市买活鱼，还得买那个葵花籽油，说炸鱼好吃。
6: 以前在苏家我还真是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呢。
1: 其实是你大哥跟我说让我回美国之前再见你一面的，说上次你来美国他表现得不好，怕你生气。
6: 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再说我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新工作怎么样？入职了吗？
1: 过两天。

0: 就去上海，行，工作挺好的，大公司，收入而且也挺稳定的，只是这一年大概有好几个月要在国内，我们两个人也只能暂时的两地分居了。
1: 你不带着小咪一块过来啊？
0: 我不能放弃我在美国的工作。
1: 也是，
0: 没关系啊，我可以白天把他送到托管所，晚上下了班再回来接他。
1: 哎呀，那要这样的话你可太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其实你大哥才辛苦呢。自从有了小明以后，他一下子就知道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了。
1: 我大哥现在真是变了个人，以前只知道学习，连二不闻家务事。他累点也好。
0: 好什么呀，我觉得他自己一点都不觉得累。哎呀，到处倾销他的责任感，有点没有轻重缓急的意思了。

0: 来了。
1: 哎，回来了。
0: 明月，来吃饭。
2: 哎，走，小明吃饭了。
0: 哎，不用，一会儿我喂他就行。
2: 不饿吗？
0: 他刚喝了奶，没事。
1: 哎呀，大哥知道你经常在外面饭店吃饭啊，所以专门给你做了这几个家常小菜。来来来，喝一杯。
3: 啊，对了，我开车。
1: 来，月月，这给你。
0: 哦，好。
1: 哎呀，我今天请你吃饭啊，主要想给你道个歉。上回在美国呢，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0: 大哥，这事过去了，咱不提了好吗？
1: 也行。还有个事啊，应该让你知道一下。上回你走了以后啊，我跟你大嫂商量过了，也跟你二哥二嫂还有咱爸都敲定了。我准备给咱爸买套房子，让他搬出来住。
0: 什么意思啊？你买房？
1: 啊，我买。
0: 大哥，你知道眼下国内的房价很高吗？
1: 我知道，但是这该买还是得买，不能总让咱爸住在你二哥那儿嘛，时间久了不方便。
0: 他可以回老宅住啊。
1: 你也知道咱爸触景生情，而且人家房子老了，条件跟不上。
0: 触景生情，我看他是怕触霉头吧。
1: 瞧你这话说的，咱们做儿女的应该尽点孝心的啊。
0: 要说尽孝的话，苏明成也有份儿，他没说跟你一块儿出钱。
1: 你二哥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这不是刚换了新工作吗？哎，待遇不错，而且工资翻倍。
0: 那您不攒点钱给孩子呀？
1: 哎，先把爸的事儿搞定再说，过几年手头自然就宽裕了。再说了，这宝宝还小，暂时呢也没多大的开销。
0: 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明玉说的对，你再考虑考虑吧。
1: 我跟明玉说苏家的事儿呢，你插什么嘴？明玉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也不用担心，钱呢不用你出，你不用管了。
0: 我也管不着，这不都苏家的事吗？大哥，你这手艺啊，赶上米其林三星了，真不错。大嫂，你也吃吧。
4: 好，你多吃点，尝尝你大哥的手艺。
0: 嗯，
4: 不是不愿意给爸买房，只是当时说好了把老宅卖了买两室一厅，结果吃饭的时候你大哥一上头直接说买三室，又压根没听卖老宅的事儿，为这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0: 明月，能不能帮我劝劝大哥啊？
4: 我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各退一步，我答应买三室一厅，让他也好好的跟爸说说卖老宅的事儿。
0: 大嫂，我都理解，但你也看到了苏家的事情，我确实不便插手。
4: 只是，明月，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买两室都有些困难，买三室会更影响我跟宝宝的生活。
0: 这样吧，大嫂，你让大哥回去问问清楚，当时爸没去成美国，我们讨论过他的赡养问题。

0: 让他问问苏明成和朱莉当时是怎么跟爸保证的。
1: 保证什么？
0: 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你转告大哥，他别自作多情了。你们一家三口节衣缩食，两地分居，真不是什么好事情。这苏明成对苏家造的孽，不能让小蜜跟着一块承担。俺大哥是被孝顺冲昏了头脑。我先走了，大嫂，你和小蜜有事儿记得给我打电话。

0: 小咪睡了？
1: 睡了。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刚才你也听见了啊，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苏家的事，他不是我们苏家的人呢。
0: 你现在就打电话给苏明成。听说上次爸不能去美国，他们聚在一起给爸讨论过养老的事情，很有结论。我们得问清楚这些，再说买房的事儿。
1: 明玉跟你说的？
0: 对啊。
1: 没什么意思吗？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干嘛不说？
0: 你以为他愿意跟我说这些吗？他能跟我说这些，那都是看在宝宝的面子上，他不想让小蜜吃苦。
1: 是，你怎么一提到买房子的事就这么抗拒呢？啊，我现在不管明成名誉怎么样，我需要解决的就是不能让我爸一直寄养在苏明成家。我这个当儿子进来消心怎么了？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怎么了？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3: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4: 我要让他去坐牢。
5: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7: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

0: 刚才你也听见了啊，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苏家的事，他不是我们苏家的人呢。
1: 你现在就打电话给苏明成，听说上次爸不能去美国，他们聚在一起给爸讨论过养老的事情，很有结论。我们得问清楚这些，再说买房的事儿。
0: 明宇跟你说的？
1: 对啊。
0: 你什么意思吗？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干嘛不说？
1: 你以为他愿意跟我说这些吗？他能跟我说这些，那都是看在宝宝的面子上，他不想让小蜜吃苦。
0: 不是，你怎么一提到买房子的事就这么抗拒呢？啊，我现在不管明成名誉怎么样，我需要解决的就是不能让我爸一直寄养在苏明成家。我这个当儿子进来消心怎么了？所以我现在需要把我爸接出来，让他独立住。
1: 好，我不想跟你吵，咱们讲道理好吧。不是说我们不给你爸买房你爸就没地方住。行，房子可以买，但是我们能不能稍微变通一下，你们把老宅卖掉，加上这次你带回来的钱刚好可以付一个二手房的头款，未来的月供由明成来负责，以他现在的收入他负担得起，再说这是他应该负担的，保姆的费用由我们来出，这也是你作为儿子应当替爸出的。我还重申那句话，我只负担我们应当负担的那一部分。
0: 老房子不能卖，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我妈走得很突然，我还没有报答过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妈就走了，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我不卖老宅就是给苏家留个念想嘛。还有啊，我希望我爸过得好，这有错吗？我很早就出国读书了，我一直待在美国，是明成陪在我父母的身边，他给我父母带来的欢笑，这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吗？我现在只用这么一点点钱来做个补偿，我已经很占便宜了。
1: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我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出了

0: 我一直没有给我父母尽孝不说，生了孩子还得让我妈辞了职飞到美国来伺候我，我得好好跟你学学这份孝心，而且我得趁他们现在还年轻抓紧时间补偿，不能像你现在这样追悔莫及。我的要求不高啊，把我爸我妈现在两室一厅换成三室一厅，多一个房间给保姆住，而且换房子的钱和保姆的钱得由我们来出，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理所当然吧。而且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会让我爸我妈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和你们家一样，每月还房贷，每年雇保姆，公平合理。就像你所说的，我也尽了我现在应该尽的本分。
1: 不是，是你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可两家人家一块儿买房子，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
0: 你还知道我们需要过日子呀？怎么一轮到我们家你就知道需要过日子了呢？我看这日子就别过了，长痛不如短痛，一起换了挺好。
1: 行，听你的，先把我爸的房子搞定了，然后就给你们家换房子好吗？
0: 凭什么我们家就要往后放呀？苏明哲，我还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呢，我还没有在你手底下讨饭吃呢，你真是自大的可以呀，苏大爷。连名誉都看得出来，我回美国我的日子有多艰难，你却拼了命的把我往火坑里推，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我终于知道苏明韵为什么会被你们逼出门，你就是不开窍的元凶之一。我成全你这个孝子，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菲菲，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0: 我变成什么样了？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1: 我不就给我爸买个房子吗？怎么了？你至于整天算过来算过去的吗？你真是变得不可理喻。
0: 苏明哲，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我告诉你，不可理喻的不是我，而是你。
1: 喂，爸，怎么了？
2: 明哲，刚刚那个就是那房屋中介的小蚊子给我打电话了，让我现在去看几套现房。这明成也不在家呀，要不你赶紧过来，你陪我去吧。
1: 啊，行，爸，我马上过来陪你去看房子啊。好好好，
0: 你不能走，咱俩还没说清楚呢。哎
1: 呀，我吵不过你，我躲你还不行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大嫂，
1: 音乐，
0: 怎么了？
1: 和你大哥吵架了，我带小咪出来了。
0: 你别动啊，就在酒店门口等我，我现在过去接你们。
2: 这套房子呢，原来是户主的婚房啊，一直是自己住，从来呀、也没有出租过，保养得非常的好，去年才装的电暖气跟中央空调，老年人住啊肯定会很舒适的。
3: 爸，我觉得这套房子采光不错。
4: 嗯，这套房子采光好。
2: 对，这是咱们小区啊少有的全民格局啊，南北通透。这个主卧有一个大
4: 采光多好啊。啊，
2: 您过来看看吧。对，大叔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在这儿多晒晒太阳，您看这视线多好。
3: 哎，这附近的配套设施怎么样？
2: 这个您放心，咱们小区啊背靠苏州公园啊，出门就是公交站，离地铁一号线四号线也都不远。哦，
3: 哎呀爸，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4: 这地还挺平的啊。
3: 哎呀，人家刚才说了这么多你没听啊？
4: 哎呀，这房子是我挑的，周围这环境我早就检查过了。你看房嘛就得专业点，是不是？哎，就得像我这样。
2: 大叔您这手法够专业的。
3: 那这套房子现在多少钱啊？
2: 现在报价是500万。
4: 哎，这套房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2: 啊，不瞒您说呢，这套房子啊，3家已经同时看上了。您要是有意向的话，先交10000。

0: 的意向金，让这个户主知道咱们的诚意。至于价格嘛，到时候跟户主坐下谈，我估计啊还有余地。
1: 这套房子你得赶紧下手啊，要不就没了吧。
2: 那行，那就这套了。不过我今天没带钱包，这样我一会儿回去拿一趟。爸，再晚点交定金啊。
3: 好，来给我搁这。
2: 哎，这儿呢。哎呀，你看你这扔的满地都是这。
4: 你这房子真好，在美国市中心像这样的房子都不多见呢。
5: 看小蜜喜欢一点，要不在这多住几天。
4: 我怕你哥担心。不行，我晚上还是带他先回去吧。
6: 哎，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我哥那人脾气我还是知道，倔起来像头牛一样。
7: 还是先冷静冷静再沟通吧。
5: 小咪，
4: 你喜不喜欢姑姑这儿啊？

0: 其实为了家里的事情，我跟你大哥已经吵过好几次架了。在美国吵完了，回国又吵，有时候想想真的挺丢人的。我觉得妈走了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明明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事事都要打肿脸充胖子，我管都管不了。大哥，我来接吧。
1: 啊，你是不是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你赶紧回来。
0: 大哥，我是明玉。
1: 啊，明玉啊，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
0: 啊，我看你们那酒店设施也一般，我就把大嫂和小咪接到我家来住了，正好我想跟小咪多待几天。
1: 哎呀，他去你那不是给你添乱吗？嗯，这样，你让他接个电话。
0: 大嫂洗澡去了。
1: 他不接电话是吧？那你帮我转告一下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吗？动不动就搞离家出走，还带上宝宝，还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这么大人了，至于吗？
0: 苏明哲，我告诉你，卡是我拿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拿这个卡？我希望你自己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你想不明白，那我就不回去了。

0: 老孙，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背着我跟那姓张的搞什么财产分割？你眼里还有我吗？
1: 这，哦，王太太，这事儿是不是柳青告诉你的？
0: 是啊，那又怎么了？
1: 哎呦，这就对了，这两个人真是心机深重啊，还恶人先告状啊。冯太太，这个张副总让我主持召开今天的公司股东会呢，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名为查账，实为检验一下这些中层领导的忠实度。如果那江南江北的公司账目没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啊？蒙太太，你再想想，你不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对吧？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到现场去啊？这还不明白吗？第一，

0: 是帮他们蒙混过关，替他们解围，也顺便这拉拢你。这第二呢？
1: 你说。
0: 我都不好说。他们就是故意让你丢人的，让你和张副总兄妹相残，他们坐享其成。今天会上你也看到了吧？那现在公司上下被他俩弄得是鸡飞狗跳，一塌糊涂，我们拿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对了，还有那个毛总，那个财务总监，那也早被名誉给拿下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公司的财政大权已经被名誉给掌控了。我认为啊，他随时能揭竿而起，彻底掌控众诚集团。
1: 那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办法收拾他吗？
0: 哎呀，这确实有点麻烦，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看您敢不敢。
1: 你继续说。
0: 虽然我们在公司的查账啊进行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第三方审计啊，这谁也挡不住吧。
1: 你觉得不太合适吧？我怕会对众臣不利。
0: 哎呀，那我目前想到的办法也只有这个了。哎，孟太太，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吧，蒙总这会儿躺在病床上，公司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他，这会儿啊就得蒙太太您出手了。你要再不出手，那公司迟早要变成名誉和柳青的了。你说就到那会儿蒙总醒过来，那不也晚了吗？啊，对，我跟您说啊，这个如果这次要是审计的话，还必须你跟张副总配合才行。
1: 为什么呢？
0: 你想啊，那个蒙总尚在，你还没有继承那个蒙总的股份。那张副总不同啊，张副总可以代表这个股东大会行使权利，请第三方来进行审计。其实啊，你一直都错怪张副总了，他做那些事情也是为了你和小蒙好，
2: 他也是想把蒙总下面这个股份和财产顺利的转到你和小蒙的名下。
0: 蒙太太，您别再犹豫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了啊！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您要再不出手，那这公司它真变成名誉和柳青的了。
3: 啊，真的高兴呀！
4: 这是房门钥匙和门禁卡。哦，你跟小咪要在家呆闷了，就到楼下去转转。我们小区环境挺好的。
5: 谢谢你，明月。不过现在这个状况也只能这样了。
4: 哎，你别多想啊，让我大哥好好反省反省。啊，我给你们订了每日送餐，反正到点会有人送饭来的。
5: 谢谢。晚上早点睡觉啊。
6: 好。
7: 姑姑加班去了，快给姑姑一个晚安之吻。
5: 小气，
6: 快进房。
5: 你也别太晚了啊。
6: 拜拜
5: 拜拜
6: 拜拜，
5: 晚安，
4: 吃饭了。

0: 来，明月，
1: 看完了吗？
2: 看完了。
1: 有什么意见？
2: 没有。
1: 好，那我就发出去了。明天下午2点集体碰个头。
0: 好。

0: 餐的。
1: 哦，谢谢。
0: 这个是大人的，这给你的。这是孩童餐，应该是给小咪的。
1: 你知道他叫小咪？
0: 啊，我常听明玉说。
1: 石老板。
0: 你好。
1: 哦，你好，我也经常听明玉说起你，说他经常在你那吃饭。
0: 是。这几天我都会再给你们送，那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慢走。
2: 你好，这个可以吗？
0: 对吧？
3: 那你上了这个，
2: 就这一条
3: 还要顺动一下，
2: 尤其是真容易下来。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车堵的，真是。
4: 小猫就等你了。
0: 啊，哎，来，
4: 快坐吧。
0: 起了，老娘，开始吧。
4: 各位老总，事情呢，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我就长话短说。本来我和你们是平级，无权召集各位来议事，但情况太特殊了，我也是不得已为之，还请大家见谅。我们都是蒙总一手栽培起来的。没有他就不会有忠诚，更不会有我们的今天。也因此，在蒙总的病情还未明朗化之前，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守住忠诚。
0: 对
5: 对，明总说的对。
0: 对，
6: 要想打好这场仗，必须要有个主导人。

0: 是有家有口，苏明玉无牵无挂，我就当仁不让了。各位有意见吗？
1: 没有意见。
2: 宁总啊，在这个时候你能挺身而出，我们很服你。放心吧，说事儿。
0: 好。
3: 大家先等一下，
4: 明玉有话跟你说。
0: 非得现在说？
4: 出来。
0: 行，大家先看看我起草的这些内容。
2: 好。
0: 你要说什么？
4: 这边说。
0: 你长话短说。
3: 你脑子坏了？那么多人不干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出头？
0: 众诚现在这个局面，我不出头谁敢出头啊？那这个中层联盟还有什么意义啊？
3: 你今天签了这个字，明天所有人都会拿你当靶子，你知道后果吗？
0: 我知道啊，所以我必须担这个责任啊，我必须替我师父守住他几十年的心血。
3: 你师父未必会这么想。
4: 是，我们的本意是好的，我们是想维护集团生产销售的安定局面，但你要想清楚，谁当了这个主导者，谁就触犯了老板最大的忌讳，那就是这个主导者可以拉起班子掌控公司了。老蒙一旦从医院里出来，你交出大权的同时，也就是你卷铺盖走人的时候。
0: 刘琴，只要能保住忠诚，我随时都可以走人。你保护好自己。老妈，那把你起草的那份协议拿出来吧。
5: 我先签。

从现在起，咱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大家分头行动，各自把好关。为蒙总，也为我们自己，守住重城。

0: 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容易啊。
1: 你想当主导人，你怎么不早点跟我通个气呢？明宇，你这事做的确实欠考虑。你师父什么人呢？任何人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包括你在内。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一旦醒过来会怎么处理你这个主导人。你看人家老毛都滑头啊，这个位置就应该也只有他才适合去做。老蒙再狠，对他这个财务总监也不会怎么样，可人家为什么不把这个龙头往自己脑袋上套呢？你想不明白吗？
2: 我发现你今天特有逻辑，特帅。
1: 我每天都帅。
3: 我倒是想让人家坐上去，
2: 人家也得愿意呀。老毛这人啊，性格谨小慎微，也开不了大庭。现在都已经吹响冲锋号，得有人往上冲。这角色除了我，无人替代。
1: 行吧，反正哥们也签字了，要死一块死。

0: 喂，大哥。
1: 明玉啊，你大嫂一直不肯接我的电话，你看你能不能把你家地址告诉我？我想去找她。
0: 要不这样吧，我现在过去找你一趟。
1: 行啊。
0: 小心，一个小时以后在办公室开会。哦，对了，你今天有空的时候帮我去准备一份小孩的礼物吧。

0: 跟你大嫂的事儿，你都知道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菲菲啊，真是让我太失望。她就是不想让我出钱给咱爸买房子。可是你知道这事儿，我在饭桌上跟大家都拍板了，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1: 换我，我也不能理解。
0: 做儿女的尽孝心是不是应该的啊？所以不管你大嫂说什么，别听她的。
1: 大哥，这钱凭什么你一个人出啊？你出国留学这些年，苏家的钱都堆在苏明成头上。他们两口子买房子，爸妈卖了一间老宅付的首付，他买车也是花了咱妈积蓄，再加上这些年他陆陆续续找家里借的钱，要我说，这一次给爸买房，这钱他应该全出了才是。
0: 哎呀，这些事儿，多少我也知道一些。可老二现在不是没钱吗？那我要是再不出钱的话，让咱爸怎么办？让咱爸继续住在明成家，咱爸不能再受罪了。
1: 大哥，我奉劝你一句，别大包大揽。苏明成两口子但凡学会节约过日子，他们多的是给咱爸买房的钱。你这样做只会让他变得更懒惰，更加不负责任。你重新找份工作赚点钱不容易，你还是应该把钱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家抵御风险。你想想小蜜，孩子多可爱啊，你忍心让他受委屈吗？
0: 谁不希望把钱花在自己的小家呢？啊，但我是苏家的长子，苏家的担子我不担谁担？
1: 苏家的担子也不应该你一个人来担。你要是非问我的意见，我还是那句话，这房不该买。你还要给他找保姆，简直可笑，他老到那份上了吗？咱妈在的时候哪顿饭不是他烧菜啊？他明明有生活能力，你们为什么要惯他当傻瓜呢？大哥，你先别插话，你先听我说完。你在美国的近况我不是不了解，为什么要打脸充胖子？我告诉你，你现在对咱爸做的事情，那叫亡羊补牢。同时，你还在亲手扒开自家的羊圈，我不是危言耸听。你别等到哪一天你回美国去亡羊补牢，那才是非常被动、非常伤感情的事情。当然，除非你另有打算了。苏家个个都是有经济实力的成年人，包括咱爸，用不着你一个人。

0: 强，更用不着你自我牺牲，甚至还要牺牲自己妻子女儿的生活来树立你个人的道德标杆。坦克，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才是不道德的。
1: 明玉，你听我说，
2: 你还是跟你太太说去吧，我们家在玉龙湾小区4001，找不到再给我打电话。

0: 您辛苦了，天天还带着我们投资。哎，对了，我就说这投资的事儿，最近这个我能不能少拿点儿？
1: 手头上紧。
0: 紧。
1: 嗯，行，对你当然可以了。
0: 那最低多少？
1: 那也得30万吧。
0: 也不少啊。
1: 别人的50万呢？
0: 明白。我去筹钱。
1: 你抓紧点啊。
0: 好。
1: 谢谢啊。

0: 谢谢。
1: 你来干嘛？
0: 我刚才路过超市，看到别人在搞促销，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给孩子吃挺好的。小咪啊，
2: 小咪，看爸给你带什么了？
0: 哎，回头你可以天天吃啊，好不好？
1: 嗯。
0: 呀，小咪在画画呢。啊，好好好，接着画，接着画啊，画完给我看看啊。明玉家挺豪华的啊，你跟小咪住在这儿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明玉工作挺忙的，你别跟我在这儿打扰别人，要不然你跟我换宾馆了。
1: 现在只有明玉关心我，你们苏家我也就能指望他了。
0: 干嘛呀，还生气呢？
1: 不是我爱生气，是你必须清楚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哪怕只是你们苏家的事，你也没有权利私自做主。
3: 是是，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这不是买着礼物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吗？啊，你放心，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跟你商量。
1: 你说我每一次得折腾出多大的声音你才自己能够有点意识，意识到我跟小咪也要活命啊。折腾一次一次的再升级，吵架出走，然后呢，你不要总是逼我，你口口声声的说跟我好好商量，可是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意见听进去过？你跟我好好商量过吗？
3: 所以啊，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吗？我这不是来跟你承认错误了吗？
1: 我真的是已经厌烦了，我真的已经厌烦了一次次在家中为自己争一点蝇头小利，我也厌烦了拿哭哭啼啼来换取你的怜悯，我更厌烦了我在家中的权利被你漠视。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好好的斟酌一下我们俩未来的关系。
3: 不至于，不至于啊，菲菲，没那么严重。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咱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吗？再说咱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过你了，对不对？只是哎，就是我妈走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苏家的长子应该承担起责任把苏家弄好，只是我忽略了一点，我不光是苏家的长子，我同时还是你的丈夫，还是孩子的父亲。其实正因为你们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就总觉得吧，你们应该跟我在一块吃苦。
1: 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啊？
3: 所以这么想是错的呀。你说谁生下来天生就要跟着别人吃苦啊？你说你嫁给我就是得跟着我享福，
1: 早这么想就好了。
0: 原谅我了。
1: 你说那接下来我们到底怎么办？
3: 你一说这事儿我就头疼，我这在饭桌上都说好了给爸买房子，你说怎么办？你现在不能让我反悔啊。
1: 我没有让你反悔，我一直都说让你量力而行，再说买房的钱明正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
3: 是他们是应该出钱，但是你又不是

0: 不了解我，你让我怎么好意思跟他们去开口呢？我这个当大哥的面子往哪儿放？
1: 我看你还是没有明白，你的面子永远比任何东西都值钱。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
0: 哎，你怎么又生气了呀？
1: 我告诉你，苏明哲，要么就把老房子卖了买新房子，要么就去跟明成说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钱，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找爸，去找明成他们，你看着办吧。小咪，走。

0: 力，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冰浮沉，雕虎下轻轻，星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这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心声。
11: 看一下发票，谢谢。
12: 这边扫码。
13: 请看发票。
14: 这个你也喜欢？
15: 您的邮箱已加满，
13: 请看一下发票。
14: 请稍等。
1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河南晚间报道。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瑞穗体育场举行。我现在是在日本名古屋的瑞穗体育场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现场，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家呢将齐聚于此，共赴这场属于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1: 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开幕式上，伴随着全场观众欢。

0: 呼声，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依次入场。本届亚运会共设置了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1.1万名运动员将同场竞技。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共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将参加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比赛一直持续至10月4号。
1: 随着亚运圣火的点燃，本届亚运会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亚运会有24名来自河南的运动员入选中国国家队，他们将在乒乓球、霹雳舞、赛艇等14个大项当中为国征战。
0: 9月20号，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铁人3项男子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获得银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来自河南的选手范俊杰排名第5。9月14号到20号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本次宣传周的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河南省药监局组织开展药品安全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科普宣传活动，提升全民药品安全意识。在河南省实验中学东校区，一场名为莫让药品变毒品的健康科普讲座，通过真实案例、详实数据，以沉浸互动式教学方式，为全校600多名中学生讲解了药品滥用的危害、毒品辨别技巧等，
2: 让我对毒品有了新的认识。它其实并不遥远，就隐藏在我们身边。
3: 有一些药品如果滥用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学会辨别。
0: 在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省药监局专家围绕新修订的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及创新医疗器械界定等开展政策解读，帮助企业理解政策，引导企业规范生产，
4: 让我们对就是医疗器械的审查指导原则还有新 GMP 的落地，然后了解的就是更加的一个深入，
5: 帮助我们企业吃透了新版质量管理规范和创新政策的要求，有助于我们完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防控合规风险。
0: 9月20号，药品安全科普走进基层社区，在郑州市丰产路街道正七街社区，省药监局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居民用药、用装、用械疑问，同时还设置了互动环节，让居民在趣味体验中学习药品安全常识。
6: 哪些是属于常见用，哪些是有危险性，叫我们老年人多了解用药的知识。
7: 居民群众啊，沉浸式的接触到了药品安全，对提高居民安全用药意识有很好的作用。
0: 9月20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暨河南省农科院第2届科企融合发展大会在郑州开幕，聚焦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目标，推动实验室里的农科成果加速落地田间地头。
8: 这里是河南省农科院举办的第2届科技融合发展大会的现场，这里集中展示了全省农科系统“十四五”以来的重大科研成果，不单有我们关心的米面粮油、瓜果蔬菜、畜牧产品等，还有智慧农业的创新成果。
0: 大会上，一个个抗性强、产量高、减肥不减产的小麦新品种最受欢迎。
9: 我们带来了许维刚院士团队最新培育的几个小麦品种，那么其中呢，正麦2022表现特别优秀，它的产量高、抗性强、品质优、氮磷高效利用，在减肥20%的条件下可以不减产。
10: 带来了正麦236的分子改良版，无论在抗病性上以及水性、落黄上都具有较大的提升。
0: 本届大会发布了2021年以来河南省农科系统10大突破性成果，集中展现在品种培育、技术集成、成果转化等领域的标志性进展。从实验室到田间，从品种到产品，这场大会一头连着科研，一头连着田野，中原粮仓的底气就藏在这些科技成果转化中。
11: 在农科院研发的这个含氟醛肥料，下一步呢，我们计划深度的和农科院进行合作，把我们这个优秀的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能用到我们的河南的花生、小麦，等主要的农作物上，还能够改良调理土壤，也能够促进我们肥料的利用率更高。
12: 通过交流合作、科学对接，就是要让藏在实验室里边的成果，变成长在田野里边的产量，把科技的关键变量转化成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最大增量。
0: 9月19号，由河南省红十字会省教育厅主办的河南省红十字青年应急救

0: 护大赛在郑州落幕。
1: 本次大赛以关爱生命、救灾身边为主题，共有80所高校、400名学生参赛。比赛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设置专科组、本科组两个组别。比赛围绕火灾、地震、交通事故、踩踏事故、运动损伤、家庭意外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灾害事故场景开展综合考核，重点检验参赛队伍现场风险研判、伤员评估处置、团队协同配合及人文关怀等综合救治能力，全面考察 选手的应急救护知识储备与实战处置水平。经过激烈角逐，共有101名优秀青年选手凭借扎实的个人技能，斩获心肺复苏、创伤救护、救护演讲等单项荣誉。平顶山学院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分获本科组团体一等奖和专科组团体一等奖。
2: 赛场之上，我真切读懂了黄金4分钟沉甸甸的分量，每一秒都关乎于生命，每一个动作都容不得半点迟疑。未来，我志愿成为一名校园急救志愿者，把这次竞赛学到的急救技能传播给更多同学。通过赛事，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演练，检验青年学生救护培训成效，发掘选拔出一批青年急救骨干，培育青年学生身边的第一响应人。
0: 大力弘扬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新风尚。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周口市口腔健康科普馆举办科普展览，向群众普及口腔养护、科学护牙等知识。
3: 活动现场12个主题功能展区融合AR、AI、全息数字化技术，围绕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打造沉浸式互动科普空间，系统展示了口腔养护、科学护牙等口腔健康知识和实用保健技能。学到了很多适合中老年人的口腔养护知识，了解了牙周病、牙齿松动、义齿护理等常见问题的预防方法。
1: 自2025年投用以来，周口市口腔 健康科普馆累计接待群众20万余人，开展各类活动1600余场。今年9月，科普馆成功入选中国科协2026年度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单位。
4: 目前，周口市口腔健康科普馆现有专职讲解员15名，科普志愿者260名，在市科协的具体指导下，建立完善场馆运维，研学接待等全套制度。
5: 市科协将强化指导赋能， 深化资源联动，规范全市社会化科普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与健康素养。
6: 9月19号到20号，一出彩一起来2026中原舞偏仙广场舞，唱响新时代群众合唱展演活动在洛阳孟津未坡新序举行。全省38支队伍上千名群众把公共文化直接带进展区，以舞以歌聚人气，以文艺赋能文旅融合，充分展现河南群众文化的蓬勃活力。
7: 因为胡辣汤是我们的周口市西华县校镇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我们想把这个舞蹈呢，也跟我们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融合到一起当中去，也让我们的广场舞作品胡辣汤更有生活气息，也更有烟火气。
8: 本来就是想来转一转，结果没想到有唱歌的，也有跳舞的，唱得非常好听，我的情不自禁的跟着哼起来了，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和兴奋。
0: 9月20号与遇见汝阳身心归元为主题的首届自然疗愈大会在洛阳市汝阳县举办。本次大会聚焦汝阳自然疗愈产业创新发展，通过主旨演讲、专家访谈、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共探自然疗愈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2: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
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2: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6: 我要让他去坐牢。
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8: 16路即将到站。

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在成交量持续萎靡以后呢，周三终于放量了，但始终没有过20000亿关口，整个市场的交易情绪仍然不高，双创再度活跃，沪指相对偏弱，反复震荡。由于成交量不足，无法实现全面强势的上涨。盘面上看呢，科技仍然是最强的方向之一，创新药再度活跃，其他的就是农业等一些事件的催化方向了。总的来说啊，始终没有办法形成共振上涨，后市会如何演绎呢？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程武鹏老师，欢迎您。
1: 各位朋友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德邦证券投资顾问孙浩老师，欢迎您。
2: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此外，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话不多说，让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本周市场仍呈现出极致割裂的状态，盘面上要么炒小炒差炒妖股，要么拉升银行避险，要么抱团科技，总之没有共振的走势，沪弱双创稍微偏强。在持续缩量创1.6万亿以后啊，市场也是终于迎来了小幅的放量，但始终也没有上20000亿。科技在本周出现了回归状态，科创50单日一度大涨超4%， MLCC、 PCB、 光模块、存储芯片、光刻胶等硬科技方向再度活跃，但是没有能够激活整个市场的做多的热情，市场还是偏弱势震荡的格局。现在市场还是成交量的问题，存在资金存量博弈的这种情况，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市场想要全面上涨，全面的赚钱效应，一方面需要继续放量，另一方面需要我们继续耐心等待。
0: 周四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之间，符合市场主流预期，这也是美联储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上一次加息要追溯到2023年7月份，当时该行连续11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18位美联储官员中的绝大部分预计年内还会加息一次，少部分预计还将加息2次或不会再加息。在靴子落地以后，美股和 A 股均出现了一定的跳水，但幅度不大，整个市场仍处于弱势震荡中。我们也期待央行出台强有力的宽幅政策，释放流动性，进而提振市场人气。
3: 本周市场沪弱双创强，分化的结构性行情，成交量在连续低迷之后也迎来了放量，后市会如何演绎呢？双创代表的科技层面能否继续强势带动市场修复呢？创新药等医药方向还能延续活跃性吗？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大盘相对偏弱，沪指反复震荡，一度触及了3850点附近，但是也没有明显的下跌。本周双创比较强，在缓慢

0: 修复上周大跌，沪指和双创呈现了一个分化割裂的走势。那首先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在现在这种分化的行情会继续延续吗？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共振性的反弹呢？
1: 就首先这种分化的格局，我认为短期可能还会再持续一小段的时间，本质上还是看量能。我们目前的量能从这周从 1.6 到 1.8 再到我们周五站上了20000亿，这个过程虽然是持续的在放量，但整体的量能其实在近一年来看还是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位置。那么在这种非常低的量能的情况下，市场很难同时撑住，就是双创的一端还有价值的这一端同时的能给它撑住啊。我们看到的现在的是什么的行情，就是你只要双创起来了，马上大盘代表的这些传统的老灯股马上就会往下掉啊。所以我们需要等到什么样的信号才能确保就是大家百花齐放都有肉吃呢？就是至少我们要等到它的量能稳定的至少要2天以上，能稳定在2.3万亿以上，我们才能阶段性的看到好转啊。如果是持续的维持在20000亿左右这种量能不足的市场环境里面，大概率还是维持这种跷跷板的行情，很难阶段性的给它走出来。而且我们能看到这周科创其实表现非常强，在上周 CPI 落地之后以科创为代表的这些细分的科技方向整体都走出了非常不错的走势。那么这种时候呢，其实我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还没有上车的朋友，这种时候呢已经涨起来了之后，没有特别合适的进场点，就稍微观望一下啊，不用太过于去上头。
0: 本周双创走势强于沪指啊，尤其是科创50单日一度大涨超4%，科技层面再度活跃。那想请问一下陈老师哈，按照这个以往经验来看的，科技走强，双创走强，市场情绪呢就能回来。但是现在呢，这个双创活跃度提升了，但整个市场的做多情绪为什么还是这么弱呢？您觉得是什么？
2: 因为其实市场还是跌得久了，它跌得久了之后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陷入弱势思维。因为咱们看从7月份至今，对吧，调整了将近3个月了，在这3个月的过程中，那么最明智的办法确实是每次反弹都离场，每次反弹都离场。那这个模式持续了快将近3个月时间了，你让用户这种时间内刚反弹的时候突然就会转变思维，这个难度比较大，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市场在转强，那所以现在走得弱它是正常的，它需要一点时间。随着市场震荡走高，那么很多人会意识到市场在转强，这个情绪自然会好起来了。还有一个因素呢，是因为目前抄底的正向效应还不够多。咱们说本周其实涨的时候只有2天半，对吧，周三涨了一点点，周四基本没涨，周五涨得稍微多一点。那对于前段时间布局的人来说，也就是最近是吧，本周买的人才能赚一点点钱，那核心还是赚的人不够多，而且呢赚的幅度不够大。等随着指数震荡走强，那么这个盈利效应累积之后，那大家的信心自然就会恢复了。等大部分人意识到市场在转强的时候，这个市场情绪自然就会转强了。
3: 好，感谢二位的嘉宾的观点。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向哈。首先，本周 AI 硬件方向再度活跃。那消息面上，9月16号，华为发布了报告称 ，Agent AI 推动数字世界转向智能体中心。2035年全球年度 Token 消耗增10万倍，智能体流量超90%。预计未来5年呢 ，AI 将创造27万亿美元的价值。2030年，数字基建投资超过4万亿美元哈。来问一下孙浩老师，这是否意味着 AI 硬件的景气度依然在呢？
1: 其实这份报告它给出的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数据。但是这里呢，大家有一个误区是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远期非常美好的数据并不代表着短期它就可以马上兑现，所以这里面它是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时间差的从中长期来看，其实我们整体 AI 的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海外云厂商的巨头，他们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资本开支的增加仍然维持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和增速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一个隐忧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能看到，虽然 token 的消耗量是在成倍增加的，但是 token 的价格其实是在持续下滑的。所以呢，最后业绩端能不能反馈到云厂商给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财报，这里是要存疑的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去乐观，还是可以建议大家在保持

0: 一段时间的观望，大家其实可以多去看一下确定性更高的方向，往科技硬件端去看。那么非常典型的，比如说像存储或者像 PCB 啊，或者是像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端，这些硬科技的方向，它的确定性是极高的。它不管你 token 的价格是涨是跌，只要全球云厂商还在继续投算力的基建，那么这部分的开支都会转化成实打实的硬科技厂商利润上的数字。所以呢，大家就是对于云厂商的这部分利好啊，就是保持一个观望，不要太过于去上头，盲目的进行一个乐观，去往确定性更高的，尤其是科创里面国产替代的方向，多去看一看这些方向，整体的胜率还有持仓的体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趋向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电子部。八月底，副铜板头部企业因电子部铜箔涨价上调了副铜板的价格。中国巨石对九月份电子部价格进行了上调，其中呢，厚部涨价15%，薄部涨价20%。卓创资讯显示了7628电子部主流厂商均价全部站上了10元每平米，平均价最高达到了13.25元每平米。那想请问一下陈武鹏老师哈，这个电子部的涨价提速了，这个方向机会会再次来临吗？
2: 咱们说呢，其实像电子部一些像芯片半导体这整个产业链，如果这轮的行情走势比较顺利的话，那它作为近期市场的关注热点，那大概率会有一波比较强的表现，这是咱们说可以期待的。那问题是这个能不能跑上指数，或者说能不能跑成最核心的一个板块呢？这个是存疑的。从我的观点呢来看呢，咱们说这一波跟着指数对吧，吃一波情绪反弹，吃一波这个流动性的回补，这个概率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抱太高的预期。这个核心问题在于说，其实电子部这个细分的领域，今年上半年到去年，其实累计涨幅已经非常大了，很多股票涨个5倍8倍，甚至有的东西都涨了10倍了，对吧？咱们说其实有很多股票呢，它景气度归景气度，它的业绩呢也有，但是如果股价累计涨幅太大，那透支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的话，你指望它再涨一波，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而且呢，今年其实我认为它的核心问题是炒作的比较充分的。第二个就是近期特别是7月份到8月份这波调整，它累计的这个套牢盘比较多。那咱们看本周是吧，随着这个电子部反弹，你会发现这个板块的这种抛压其实是比较大的。这核心的问题就是里边套的人比较多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一轮炒作的话，不要抱太高的预期，是吧？如果能股价回到6月份、7月份那个高点的话，有可能就是一个风险点，都不一定能到那么高，这是咱们需要留意的。
3: 好，我们来看一下 MLCC 啊。本周呢 ，MLCC 概念持续活跃，双星新材领涨。消息面上，村田宣布对九大系列部分 MLCC 逐步停产，转向 AI 所需的高端产品，并首次将高毛利车规级产能让渡给 AI 应用。三星本月签署1.07万亿韩元 AI 服务器 MLCC 长期供应协议，今年6月以来累计签约额已达到了1.82万亿韩元。机构看好国产替代。机会，哎，请问孙浩老师 ，MLCC 的中长期机会如何？能否回到6月份的高点呢
0: ？MLCC 其实整个板块处于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供需缺口里面。我们把 MLCC 大体分成三种，那么最高端的是用于 AI 服务器的 MLCC， 次一些的是车规级的 MLCC， 以及相对来说偏低端的消费级的 MLCC。这个里面其实我们最紧缺的环节是上面壁垒比较高的 AI 服务器用的 MLCC 以及车规级。大家去挑选的时候，首先选标的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不要看到里面是写着 MLCC 概念的板块，你就盲目的往里面去冲。就这个方向，它其实分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 MLCC 我们把它视作成是一个轮动里面会经常轮到的一个方向。大家会发现其实上上周的时候，我们场内硬科技相关的一些方向里面最强的，其实细分其实就是 PCB 和 MLCC。 我们但是呢， 最近的这一周它的表现其实不如半导体设备还有材料端的很多细分方向。这里面说明什么呢？市场还是处于一个2万亿左右甚至更低的一个量能在里面进行高速的一个轮动，所以大家受到比如说海外像春田还有三星电

0: 前期这些涨价的消息刺激影响的时候，那么当周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啊，景气度确实也是真的，但是呢啊，不要在它涨得太高的时候盲目上头的追进去。而且再提醒大家一点，整个 MLCC 这个方向，它和我们之前一直聊的也是啊，供不应求的芯片，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本质区别在于哪呢？就是它拓产的门槛其实是比芯片端是要低很多的啊，就整体认证的周期包括它拓产的进度都会比芯片要快很多，所以在整体 MLCC 涨价这么多的情况下，厂商他愿意去拓产的意愿是极强的。那么后续呢，大家去关注的时候，那么要注意以下几点。那么首先第一啊，我们去选的时候尽量去选这些做高端服务器 MLCC 的厂商去进行一个择优选择。第二呢，我们还要多去看一看什么呢，他有没有大客户的认证啊，以及自己它本身叠层的工艺啊，包括像介质粉体上面它有没有自己一些独到的技术，或者是一些自己独有的壁垒，优先去选择这种核心的标的去做一个筛选。另外呢，再就是永远要记住，现在市场量能不足的情况下，保持一个高速轮动的思维去看待行情。就整体这个方向景气度还行，但是呢它还是抱着轮动的思路我们去看它就好。
1: 嗯，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光刻胶。本周光刻胶概念异动拉升啊，西陇科学领涨。消息面上呢，两部门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促进电子元器件和电子材料高端化发展。日本呢，多家巨头宣布，自10月1号起，全球客户光刻胶定价整体上调15%。那想请问一下陈老师哈，光刻胶、光刻机这个方向春天是否来了呢？
2: 这里边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会不会涨的问题，第二个这个涨的空间有多大的问题。咱们先说第一个，那会不会涨呢？我认为这一轮如果行情10月份走势比较符合预期，指数整体能涨的话，那么光刻机、光刻胶这个产业链大概率跟着指数也能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对吧？我觉得这个弹性是有的。那即使说空间，我认为这一次还是要谨慎一点，因为啥呢？因为咱们知道，对吧？一个板块炒的时候，如果是炒第一波，那么空间是比较大的。而现在是属于今年上半年炒的其实已经比较充分了，然后呢7月份又过一波大调整，那么大调整之后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会大家会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套牢盘，对吧？那么多的套牢盘需要给解放出来的问题，那么就需要比较大的那个资金量，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一个事儿。第二个问题是业绩，对吧？咱们说其实炒题材也好，对吧，怕的呢就是业绩能不能兑现的问题。那咱们看光刻机、光刻胶国内有比较大的突破吗？那如果有的话，那我们看它对应的业绩。我刚才翻了一下，其实光刻胶这方面的公司很多啊，实话说今年1、2季度业绩增速是比较低的，是个位数的或者1%的。那跟设备或者跟别的领域去比，对吧，你会发现这个业绩增速太慢了，而他们的股价涨幅也不小。咱们就想要一个简单的道理，对吧，一个股价的，如果一个公司它题材是没问题的，但是业绩增速只有1%，它的股价翻了3-5倍，那说是不是高了呢？那是不是就是已经比较高了？或者说它现在的估值并不便宜？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个板块炒过了一波，调整一波，那到现在了，对吧？我们第二次炒作的时候，如果一个板块拿不出来一个比较强的业绩，你指望它走得非常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历史的之前，对吧？光刻机、光刻胶怎么炒的？我记得就是2019年、2020年，当时炒国产替代、炒半导体也有一次比较强的炒作的行情，咱们可以一块看一下。咱们一看这个月线啊，就比较明白了。你看当时是不是月线的时候，当时就是第一波涨幅也非常强，但是涨完之后，咱们发现没有，从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是不是都在横盘？为什么会横盘呢？就是你的股价上去了，市值上去了，但是业绩没有跟上，它就会要市场要消化这个泡沫，对吧？要消化这个估值。那咱们看这两年时间又是涨了一个3-5倍的问题，但是你的业绩并没有大幅的增长，那是不是又产生了一个比较高估值的问题？那市场就有可能会消化估值。因此呢，我认为这一次的话，咱们跟着做反弹没问题，是吧？跟着行情吃一波大反弹是可以的，但是你指望它走得特别强，我认为这个概率比较低。咱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能涨的时候咱们一样可以看好，但是对于这个看好的高度呢，要保持一个相对冷静的一个判断。
1: 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创新药方向啊。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签约997亿美元，首付款超过64.5亿美元。 单笔均价同比增长超三成。BD 活跃带动了 CRO 在手订单量量价齐升啊，临床前的价格修复。中信称 CXO 复苏，成达、伊诺斯等2026年预测业绩呢翻数倍，行业景气延续。本周 CRO 方向也出现了一定的活跃度。那想请问一下陈老师啊，怎么看这个创新药方向的表现，还有上升的机会吗？
2: 创新药这个板块还是比较强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它的走势认为是有可能会超预期的。咱们讲两个问题吧，咱们结合着这个图表呢来看，这个走势就比较明白了。那其实咱们可发现的话，近一年创新的走势是去年对吧？五月份有一波比较强的一个走势，之后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就一直在横盘。那从去年八月份到今年的八月份，这个板块已经整整横盘一年了，对吧？它一直在消化估值，所以呢，咱们看一个板块它已经横盘一年了，而自从进入七月份以来，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表现。咱们看就是这一段是吧，是从七月份开始是涨的，而七月份刚好是半导体调整的时候，那就是说趁着半导体调整那个阶段，创新药反而逆势去走强了，对吧？走强之后又调整了一次，然后进入八月份之后它又拉上了一次，创了一个新高。那拉上一次之后，咱们知道这段阶段正好是创业板各种的半导体是调整的，它等于说跟指数的表现更好是相反过来的。但是呢，进入八月份以后，随着指数震荡企稳，而 CRO 创新药这个方向怎么走的呢？是不是在横盘的？那就是咱们发现它其实承接了市场的关注点的，对吧？那这个板块第一它有业绩，第二它横盘的时间比较长，它消化的估值呢，第三它目前的站位是比较靠前的，就是说它这个板块整体已经创了新高的。咱们跟创业板跟半导体相比，咱们发现很多的半导体对吧在坑里边，而这个板块整体创了一个新高，所以这个板块的优势非常大，它起到一个卡位的这么一个先手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呢，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个 CRO 创新药这个方向的市场强度有可能会超预期，这个板块值得重点去看一下。而且咱们说其实最近对吧，也就是本周涨了三天，那么本周至少涨三天的过程中，创新药这个板块表现还是可以的，它的整体表现是超过了这个指数的，因此这个板块我觉得力度还是行的，它悄悄的已经在走强了。所以后边我认为它是可能处于一个中期一波大行情的起点位置附近，还算是一个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位置。
3: 我们在新媒体的留言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网友春华秋实说，市场有的时候呢板块轮动比较快，但有的时候有些板块持续性比较好。来问一下陈武鹏老师，想知道怎么去判断这个板块或者个股的持续性如何，有什么方法或者技巧呢？
2: 咱们需要明白 A 股主流机构的盈利模式是啥，其实抱团对吧，机构想赚钱它靠单兵为战是很难的，他们很多像公募行业，他们呢是就是靠抱团炒作某一个大板块，然后实现后边的资金接力，通过这个盈利方式去盈利的。那咱们明白这个方法之后，那就好做了，我们就跟着行情走。如果一个板块已经启动了对吧，已经走出来一定持续性了，那我们后边无脑的跟就有比较大的胜率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套方法，咱们可以一块看我自己总结的就这个题板。咱们就发现呢，咱们从历史规律上那来看啊，当一个板块启动之后对吧，板块刚启动的时候是一批股票创新高的，一小部分股票创新高，随着板块的走强，那么会有更多的股票会创新高，那随着更多的股票走强，那会有非常多的人会进来，会强化这么一个趋势，这就是形成资金合力的，就形成机构抱团了。那咱们可以想想一月份炒商业航天，咱们以商业航天一月份的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指数无力，那咱们可以看到一个点啊，你会发现它是去年的九月份到今年的十二月份对吧，到去年的九月份到十二月份一直在横盘，然后从十二月份之后突然加速了是吧。那咱们看刚启动的时候是节奏比较慢的，涨幅呢也不大，这个量虽然放量但是也不够多，什么时候结束呢？这个特征非常的明显，第一累计涨幅比较大了，这个板块整体半年时间板块都涨了一倍了，同时咱们看这个成交量对吧，成交量的涨幅也很夸张，你看这个时候是每天多少亿呢，板块的成交量是7000多个亿，而之前呢你咱们看什么水平呢，600多个亿，说明这个板块的热度啊涨了十倍了对吧，成交量扩大了十倍了，这个市场的参与度已经非常高了，同时咱们看这边是不是有加速了，因此一个个股或者一个板块到末期什么样一个特征呢， 第一

0: 就是累计涨幅比较大，第二明显在加速，第三成交量非常活跃。一旦进入这种加速的阶段，成交量放巨量的时候，就要留意行情随时有可能会结束。那么后边当出现第一根放量大阴线的时候，就基本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资金离场的信号了。在这个位置之后，就需要格外警惕，板块可能随时会结束。
1: 好，第二个问题，股有一片叶子说，跌的时候我不敢买，但是涨起来了我又敢追了，自己也知道应该逆势，但确实是真金白银入场做不到啊。那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做法？如何才能做到逆势投资，人气我取呢？
2: 啊，这位朋友提出来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多散户都面临的共性的问题啊。我把它视作成是一种什么呢？心理学上面这种叫损失厌恶的心理，就是你其实绝大部分人亏损带来的这种痛苦的感受，其实比同等盈利带来的快乐是要远远的多的。首先第一是什么呢？区分你的钱是什么钱。那尽量呢，我们拿这种长期不用的闲置的资金用来做你的投资。如果你把短期生活需要用到的钱都投进去，那么当市场出现短期的洗盘或者出现空头陷阱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容易就会搁在行情的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位置，这是第一。第二呢，再就是什么，很多人他喜欢去做抄底啊，每次呢看到市场跌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的时候，喜欢一把全部冲进去，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习惯给改一改，给它换成什么呢？要换成分批式的建仓，并且你的建仓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计划。比如说，那么我在它现在负五的时候，我建了第一笔仓，那么我的第二笔仓要负多少的时候再考虑去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去制定不同的计划，但是计划出来了之后一定要坚定的去做执行。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减少自己看盘的时间，其实这个是非常实在的，因为如果你时时刻刻一直盯着分时图，盘中啊，不管是弹窗消息还有网上的新闻会非常多，会极大的放大你的恐惧还有贪婪，会影响你自己做出很多种非理性的操作啊。所以呢，一定要尽量减少自己看盘的时间，就比较关键的几个点，比如说开盘的半个小时还有最后收盘的半个小时，我们去看一看就可以了。这种盘中小的扰动我们就尽量不去看它。另外再就是什么呢，最后一条就是建立自己复盘的一个习惯，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定期的做一做复盘，时间长了之后会发现自己的盘感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当然整体逆势投资是属于难度比较高的一种投资方式，就如果说您每一次做这种逆势投资发现都是做反的情况下，就不要和自己对着干了，可以尝试去做一做左侧的啊，不可以尝试去做一做右侧的操作啊，就是当市场行情趋势已经确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分批的做一个建仓，当苗头不对的时候就及时的出来啊。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适合自己的交易体系啊，不要跟自己对着干，如果发现实在是不行就换一条思路去做。另外呢，一定要建立好自己复盘的一个习惯。
3: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啊。股友花心梅朵说，最近总听说地量见地价，地量一定可以见到地价吗？地量见地价对市场有何重要的意义？来请冲鹏老师结合一下最近这个地量的状态，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关于地量和地价的知识点。
0: 地量地价呢，其实是个马后炮，对吧？就是它涨起来了哦，你知道那个位置是地价，然后呢，量自然的涨起来之后，量就会放大。所以你当时并不知道那个位置，你知道它量比较低，但是行情往往是比较低迷的，你当时并不能确定那个位置它就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低完之后还可能会更低呢。2024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波拉升，当时的量是比较大的，是吧？才能成交量能到10000多亿。那对于创业板来说，咱们看当时成交量多少钱呢？是不是都有2000多亿啊，对吧？但是随着行情一波调一波调，调完了几波，调半年以后，你看量到多少，到多少了呢？到这个1300、1400呢，比高点的量是不是缩减了一半？那这个缩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跌一波横盘，又跌了一波，对吧？又横盘，你会发现每次低点确实这个量比较少，问题是如果后边稳不住再跌下来，这个量就会继续去缩减。所以这个地量并不代表着这个价格立马呢就会反转，后边拉起来了自然会放量，但是问题是拉起来之后如果持续不行，这个量还会继续去缩的。所以通过量的角度呢 就是对价格的指示作用不太强。咱们看最近的成交量最低点是在哪一天呢？就是在本周的周二。你周二都知道量比较低，但是为什么大家普遍的不敢抄底呢？也不敢去参与呢？你明明知道这量很低，对吧？但是为什么不敢参与呢？是因为你担心它继续跌，随着这市场走弱，那这个成交量自然会缩减。那同样的，随着这个量，随着这个价格反转了，那量自然会放大。所以呢，我觉得地量地价这个因素呢，它是一个马后炮，是吧？这个当时你并不敢那么去判断。核心的是啥呢？核心是价格。如果股价走强了，股价能够有效的反转了，这个量自然会跟起来。如果在股价反转的过程之中，量跟不上，反而是需要稍微的去留一下子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其次，我想问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座的各位有中国的高官、帝国的名将，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到这里。为了和平，这是以往任何一个盛会都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中国也好，亚洲也好，在近代都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相聚在这里，要团结起来，互相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共荣关系。今天来了很多记者，也有很多国际友人，欢迎所有的记者进行提问。
1: 诸位有什么想问的吗？
2: 睡先生，这次会议的主旨是和平，请问你们真的会以为互动亚日区为目标和努力吗？
0: 当然，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日本政府和满洲、南京政府发展了良好的友谊。日本曾忙于满洲事件，现在正处于中国事件。
3: 在东方的国家里，只有日本有这个能力执行这个使命。
0: 那为何这片土地上已经战火不断？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很快就会结束。但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进行的不是战争，而是重塑这个国家的道德和建设，恢复亚洲人民的尊严。诸位。
4: 这是一场由日本领导的战役。在水野先生看来，酷刑、屠杀、强奸、饥荒都是圣战的必备条件。从1930年至今，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行，仅仅是平民死伤就超过600万，这是你一句轻描淡写的重塑，就遮掩得了的。
5: 你是哪个报社的记者？我们奉行的是大东亚共荣。大东亚共荣，如何共荣？从伪满到伪方，贵国在中国实行的是蚕食和瓜分的策略，奴化教育，美化战争，文化侵攻，扶植傀儡，蛇蝎之心昭然若揭。在战争中，你们屠杀平民、奸淫妇女。
6: 就像没有开化的野兽，你们四处掠夺资源，劳工如吸血的虫卵。
7: 是梁硕。
5: 你们划分人等，在战区进行细菌实验，奴役统治，什么大和民族？无非就是一群人皮犬只，海匪倭奴。即便你们抓了我，也掩盖不了你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0: 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 没想到我们之间的故事竟然用这种方式收场。
1: 季馆长还真是多愁善感啊。
2: 李更久。

0: 今天的事还希望梁处长解惑。你这样单枪匹马的闯入，就没有想到任何后果吗？
1: 戚馆长不是已经派人排查过了？
0: 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莽莽撞上，不计后果，如此的天真幼稚。
1: 活着已无意义，我的亲人朋友都已经死在你的手上了，图穷匕现，人死不命罢了。
0: 我们交手的每一步

0: 大家请慢用，李主任，请。
1: 好，好。
0: 李主任，你倒是吃啊！
1: 好，吃，吃。

0: 大人想杀我，都有吧？谁家的奴？主任，这么多死，走！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 明天早上5点，清风长老，我等你。老大，我们能不能再搏一次？签约计划只剩最后一步了。我从日记本里找到了已经收集到的日军的兵力部署，还有这把钥匙。军统已经把炸药转移到了玉阳路的引燃厂。我有一个想法。
2: 你说，引哨出动，和平大会一旦召开，南京伪政府就会派要员前往上海。以王晶为了谨慎程度，一定会派发专列。
3: 你想大会专列。
4: 重要なこと。どんな状況？
5: これ近い。あなただけ？
6: 心配しないで。

包公兄弟们，大家给我冲出去！

0: 向西撤离，有人接应。
1: 同志们，向西撤离，有人接应。
2: 同志们，有人接应。

0: 所有的名单都在这里面，这是我们拿命换来的，拿着吧。
1: 这是全部的笔录吗？
2: 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拍下全貌，
1: 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些通缉证和日爹的信命，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3: 杨叔，你马上给我滚出来！这笔账我们要好好算算了。

0: 行け、続け、よく調べ。
1: ここでは誰もいません。
0: 続け。おう。

你想要，我给你。放手！你在众目睽下的罪恶，算是到头了。

0: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1: 人生会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世事传心，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品格，以坚韧

签约任务完成了，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0: 先生，他们到了。哦，蔡先生，
1: 司民同志，
0: 终于见到你了。
1: 是啊，终于见到你了。撤离有困难吗？
0: 放心吧，我们把收容所的难民分成了40个小组，化省为零，有需要按照你们提供的撤离计划撤离，分批从杭州、苏州、湖州，还有嘉兴离开。好。
1: 游击队已经出发接应，我相信之后一切都会顺利的。好，太好了。
0: 老谭，
1: 广州一别，没想到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0: 是啊，你在老公营受苦了。 见到你，我们的前缘计划才算是圆满完成了。我这算是深入敌后嘛，符合对敌斗争的需要。要感谢你们呢，多亏你们营救及时。对了，救了我们的那位兄弟呢？啊，
2: 书记。 书记，
3: 慢点，什么事儿啊？毛毛躁躁的。
2: 这是上海护送来的急件。

0: 好，
1: 给我见首长。我们上海的情报工作已经取得了全面进展，是卓有成效的。劳工营的营救行动也成功了，是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牺牲换来的结果，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好，这份文件我立即给您送去。

谢谢。

0: 同志，里边请。
1: 小子，他回来了。
0: 回来了。同志，里面。
2: 小张回来了。
0: 回来了。同志，刘姐，人我带来了。
3: 怎么了？
0: 同志。
3: 怎么了？
0: 人我带来了。啊。
3: 现在自家属吧。哎，里边请，里边请，人在里头呢啊。小张，你过来，帮我个忙，快。

0: 还是没有消息啊。
1: 算来也差不多快到了。
2: 先生，
1: 这位同志什么来头？您这么重视？
2: 母亲啊，我多嘴了，我是不是违反纪律了？
0: 等他来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我们稍后也将对获奖者进行采访。表彰大会已经结束了，我们即将看到获奖者和与会的各位代表。
1: 观众朋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弘扬法治建设、共筑法治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张书记会上的讲话是非常的生动啊，今年的获奖者我觉得都是实至名归。
3: 哎，请几位领导和十大法治人物合个影吧。
4: 稍等一下啊，小陈啊，
5: 哎，
4: 咱们省高法的陈昌京院长呢？
5: 啊，他手机落会场了，取手机去。嚯，
4: 今天我们这十位，哎，对，有一位是替身吧？你是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罗欣然同志啊？
6: 张书记您好，我是罗欣然，杨涛检察长在北京学习呢，所以我今天就来给他当一下替身。
4: 好，好，好，那你就是今天唯一的替身了。其他九位同志，加上没有来的杨涛同志，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我们都是配角，你们理所当然应该站在前面中间的位置。走，我们到后面来，来来来，
7: 大家一起合影啊！
8: 那个其他同志也上来吧，来来来，一起来合影。
4: 对对对，一起来吧。
9: 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可是我们政党系统的大聚会啊，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太少了。今天被表彰的同志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学习吧，啊！战后争取明年我们站前边。
8: 其他同志们快点啊！
10: 张书记，
8: 组长过来。
10: 张书记，让一下，让一下，我要见张书记。
11: 怎么回事？
10: 张书记，那我来献个旗子。
11: 就是，
10: 张书记，我要见张书记。来，让一下，
12: 快快送锦旗的。
10: 张书记，我要见张书记。
11: 这是办好事儿了。
10: 张书记呢？
13: 哎，张扬，你等一下，
10: 我要见张书记。
13: 放开，放开，
4: 不要拦着，不要拦着，人民群众给我们送锦旗，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10: 张书记，
4: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何树国同志在哪里啊？啊，
14: 哎，张书记，我在这儿呢。
4: 哎，过来，过来，
14: 哎，
4: 老百姓给你送锦旗来了。哈哈，来，
11: 好。
4: 同志们，大家看一看，看一看这感人的场景。今天我们表彰十位先进人物，这固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这毕竟是媒体自己评出来的，自己评出来的不如老百姓评出来的嘛。人民群众的评价，那才是含金量最高的。这种荣誉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主持了人民的正义，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这是我们为官一方最高的荣誉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何树国同志来领取这一份难得的殊荣。

0: 楚国，这简青，这是谁啊？这老人家怎么对的呀？
1: 就是。

0: 别拍了，别拍了！张书记，各位领导，别拍了，瞎呀！各位领导，都被拍了，理解一下。各位领导，
1: 你
0: 喜欢哪个？各位领导，如果好好说话，
1: 还出来，
0: 还出来，还出来，还我！
2: 你们这些贪官，
3: 有钱的，你们一个个都挂了，就我们没有钱，你们就把我们往死里整！
4: 你冷静点，老太太，
3: 你儿子杀人了，
5: 别打了，检察院代表国家起诉，
3: 这不是个人，你冷静点，哎，
6: 都愣着干什么？可惜
3: 了，我说老太太。
6: 检察院代表的是国家，哎，
7: 何帅，快伤在哪儿了？
6: 你是伤着脖子了吗？
7: 我没觉得疼啊。
6: 那你伤哪儿了？
7: 好好检查一下。这太吓人了，这出什么事儿了？
8: 哎，其他同志都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上，别在这看了。
7: 快点，快点，
6: 伤脖子了吗？
7: 走了，走了。
6: 血从哪儿来的呀？
7: 不知道。哎，
6: 老太太，老太太割腕了。 快叫救护车！快快快，快打电话！
7: 过去。喂，120吗？省检察院门口。对对对，
6: 快点啊！
7: 快来！
6: 好好。
7: 这件事情，您别管了，交给我们吧。
6: 云姐，
7: 这事可不简单，您得小心一点。
6: 我知道。老太太。
9: 乱弹琴，这是什么情况啊？啊！你们几个都来了，你们说这个事让我这个政法委书记怎么干？我当着电视台的面说的那些话算什么？人民的正义，人民的评价，人民的打脸，我们政法的脸往哪儿放啊？

0: 你说说。
1: 哎呀，老领导，你就别说了，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0: 好啊，找啊，现在就去找，找到了我跟你一块儿钻，行不行？
1: 你别。
2: 谁啊？
3: 领导，何树国何主任过来汇报情况。
2: 让他来。
4: 张书记，袁检察长。
1: 行了行了，你要是觉得你现在的解释能挽回今天的局面，那你就说话；如果不能挽回局面，你最好什么都别说。
4: 那我还是不说了。
2: 等一等，你们打的什么哑谜？
0: 说什么哑谜？
4: 张书记，那个老太太叫胡雪娥，是沈广军的母亲。沈广军是930杀人案的凶手，被判了死缓，现在在省第一监狱服刑。
0: 这件事情怎么还没完没了啊？从抓捕归案到起诉审判，再到送至监狱服刑，惊动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周折，怎么还是哩哩啦啦的解决不了啊？老爷，你们省公安厅是费了很大的劲的，检察院也审查了啊。案发的时候我还坐在检察长的这个位置上，我是亲手办的。哎，还有老陈，这件事情你也是知道的，是经过你们法院审判的。
3: 对，
0: 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了，怎么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个沈广军他现在究竟什么情况？
4: 沈广军一直就不认罪，拒不接受改造，他母亲一直到处在申诉，不服判决。张书记，其实他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不重视，他的申诉材料从监狱到我们检察院再到法院，我们多次组织了人认真的复查，还从北京请了相关的专家来帮助我们。省公安厅还因此成立了专案组，到现在都没解散。专案组直接跟您汇报，您应该最清楚了。几位领导，省公安厅刑侦的边国立队长就是专案组的组长，他们随时根据沈广军提供的最新的线索进行核查，但的确是铁证如山呀。其实这个案子非常简单，死者徐大发死亡期间，案发的那个小树林里除了沈广军和徐大发之外根本就没有第三者，凶器就是沈广军车上的改锥，上面还有他的指纹，徐大发的车门上也有他的指纹，这都是铁证啊。连沈广军自己都承认我们说的是对的，说的都有道理，可是他这个人就是认死理，说这里面有漏洞，说我们没有找到漏洞。他现在就坚持一点，所有的证据他都承认是真的，就是不承认人是他杀的。他说我们公安检察法院全都没有水平，没有能力找到这个漏洞，他说我们都应该去吃屎。我堂堂政法大学的博士，从业十几年，我应该去吃屎。我

0: 前往，走。
1: 报告，
2: 心脏不舒服。
0: 带他去医务室，让他查一个心电图。
3: 你跟我走。

0: 起步走。
1: 报告，我要向正警官反映情况。刚才路上不反映，现在突然反映什么？
2: 我要单独向正警官反映情况。刘冠军，
3: 到。
2: 周来，
4: 是。
2: 李振东，靠墙。
5: 你妈妈胡雪娥在外边用闹事儿了，别出什么幺蛾子，有什么事儿站好了，大声汇报。
6: 看来这次是大法制人物评选，我们检查系统的候选人就是何树国同志。就是因为930案件这件事情，
7: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荣誉，所以我们才给了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杨涛同志。
8: 张书记，我觉得这个沈广军。 就是无理取闹。我在公安口干了这么多年，经常会碰上一些非常执拗的服刑人员，既或是铁证如山，他也不认，死都不认。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检察院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你们尽管去审查，只要能够找到漏洞，指出侦破的方向，那我们公安就会尽全力配合补充侦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维护公平，维护正义。
2: 当然，如果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也希望检察院的同志提出纠正意见，我们整改，提高我们规范执法的水平。大家都是政法系统的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论能力，你说谁比谁差到哪儿去啊？当然了，我们检察院是负责侦查监督，但是你说有严庭和边队这样的老刑警亲自挂帅的专案组。
9: 这案子我们也不能随便就挑出毛病啊！哦，
10: 张书记，说起这个案子来啊，我非常的同情袁检察长他们。我们法院啊，只负责审判，判刑了交给监狱执行，最辛苦的就是检察院的这些同志，既要主导审前程序，又得监督执行程序，前期要监督公安部门抓捕，中间要到我们法院提起公诉。
9: 指控犯罪，这后期呢，又要监督监狱的执行。所以说，老袁，我们和公安部门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那但牵头这件事情，只能你们去完成，因为只有你们单位是横跨两边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嘛。
11: 同志们，这件事情我们都不要顾虑太多，而且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准备炒胜犯。这个案子我们要重新复查一遍，大家回去分头准备一下，尤其是老袁，你们检察院要拿出一个方案来，等我向宋书记汇报回来之后，我们再具体谈细节。这次复查，我们一定要彻彻底底给胡雪娥一个交代。
2: 依我看。
11: 我们这次恐怕得出奇兵，出奇兵好啊！只要能解决问题，只要能让这个胡雪娥和她的儿子心服口服，那你出什么病都可以。有您这句话，这事儿就好办。同志们，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沈广军这个人不能再出任何事情了。他现在就是感冒打个喷嚏，都会在舆论界掀起一场风暴。
12: 闭嘴，沈广军。

0: 怎么回事？
1: 报告焦道员。
0: 起立。
2: 申广军的胳膊好像断了。
0: 米振东，你是怎么确定的？
2: 骨头出来。
3: 骨头出来了。
2: 过来我看看。
4: 队长，教
5: 员，麻烦你们几位让一让，我们开个会。
3: 把门关上。
6: 监局长，沈广军的胳膊真不是我打断的，
3: 你就说你打了没有吧。先说这事儿，我是打他了，可是他辱骂我妈。
6: 他一个服刑人员，而且是犯了杀人罪进来的，骂人不是很正常吗？你作为一名监狱警察，最基本的心理素质、心理准备没有吗？
3: 他没有理由无缘无故的就骂我。
6: 好，我理解你，行了吧？我现在请你也理解理解我。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胳膊被打折，这是事实，不可回避吧？你现在也承认你是受到了辱骂打的他，现在说不是你打的都不行了。
3: 我就打了他两下。
6: 小郑，咱俩平时处得不错啊，你的工作做得也很好，
3: 你说要是小打小闹也就无所谓了，
6: 可是现在你把人家打骨折了，这是大事儿，你捅了大娄子了，你知道吗？
3: 根本不可能打断，这个陈广军很明显有问题。
6: 你还嫌我们这事儿不够吗？
0: 哎，行了行了，老罗啊，小郑，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说，坐下说。老罗，你也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小郑啊，你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麻烦。沈广军他妈是胡雪娥，
7: 我知道他妈妈是胡雪娥，我也知道他妈在外边惹的事儿，可是我根本就没使那么大的，肯定是他装的呀。教导员，我跟你说，这个沈广军已经不止一次挑事情了，又不认罪，又不愿意接受劳动改造，跟同监舍的服刑人员还多次发生冲突，我可没少敲打他。他这一次就是很明显的使狠招报复我。
6: 你这臭小子，你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你东川省散打冠军，你多大劲儿啊？
7: 我心里有数，我根本就没使上那股子劲儿。
6: 你没使劲儿，他胳膊怎么折的？是你折的吗？我告诉你啊，上级知道了一定会批评我们，一定会处理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0: 行了，都少说两句。老罗，要不这样，我去找沈广军去了解一下情况，再做点工作，看看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当成工伤处理。
6: 我的教导员呐，教导员，如果是小郑打的，怎么按工伤处理啊？
3: 如果沈广军同意按工伤处理了，
6: 他一定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咱们答应得了吗？我们答应了，我们做得到吗？最主要的是我们扛得住检察室的调查吗？啊，
0: 哎，那你说怎么办？
8: 怎么办？只能硬扛。

0: 何主任，您来了。
1: 不来，你说有什么办法啊？
0: 我觉得您那个还是别先上去了吧。老太太现在上面正撒泼呢，她的诉求是要把儿子立刻从监狱放出来，您能做到吗？
2: 你说说这事儿，你来这干嘛呀？还没调过来呢，别耽误这事儿，赶紧回去。
3: 我这不是听领导安排来表彰大会给您帮忙吗？再说您这么说可就见外了。我虽然正式的调令还没下来，可等我调回省院可就是您手下的兵了。而且现在这事儿你说我碰上了，我能不管吗？
1: 行，跟我上去看看。
0: 真去啊？
1: 走。
0: 那我给您带路。
4: 稍等也好啊，
2: 你先出去吧。哎呀，
4: 是
5: 政府。
2: 哎，别动，先躺着，别动。哎呦，哎呀，怎么样啊？

0: 医生怎么说？
1: 报告焦导员，医生说咱们这儿不会接骨头，只能这么着，你看给临时处理一下，说是得抓紧时间送到外面的医院治疗，这要耽误了可就麻烦了。
0: 沈广军，你跟我说实话，这胳膊真的是郑警官打断的吗？
1: 焦导员，真的是，
0: 哎，行行行，
1: 真是他打的。
0: 别嚷嚷，别嚷嚷，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郑警官也知道错了，他说不应该这么对你。本来呢，他是要过来给你道歉的，现在正在反省，我们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
1: 然后呢？
0: 这件事啊，可大可小，不过也是你骂人在先，难怪他发那么大脾气，对不对？
2: 娘，
0: 你说什么？
2: 我是你娘！
3: 再说一遍！
2: 是死你娘！
3: 蹲下！
2: 你死去的娘！
3: 蹲下！
2: 是你娘！
1: 哎，焦导员，我没骂人啊，我可没骂人，你可以调查取证去，我真没骂人。
0: 行了行了，骂没骂人，现在也没有证据，咱们就不提了啊。你看这样，我们监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你进行一些照顾，比如说吃啊住啊什么的，你这个伤就按工伤处理，行不行？
1: 工伤？我这也不是工伤啊，怎么按工伤处理呢？再说照顾能怎么照顾我呀？能照顾证明我那个案子我是被冤枉的吗？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我都说多少遍了，徐大发不是我杀的。
0: 你的事情不是我们不帮你，可我们只能交给有关部门来处理，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我们能做的是在生活上尽量对你有一些照顾，你也体谅一下我们行不行？
1: 那这么着吧，我呢提个要求，如果你们能够同意，我就说是我自己摔的，算工伤。
0: 你有什么要求？

0: 大姐啊，沈广军这个事呢，今天你只要是正式委托给我们俩，
1: 对，
0: 我们保管，从死刑变成死缓，
1: 死缓可以变无期，
0: 无期呢，还可以变成20年的有期，
1: 运作好了5年就出来了，
0: 他关键还有一个。出来之后，国家呢就有可能给你再补偿一大笔。
2: 那补偿啊，
0: 对，
1: 多好的事儿！您就委托我们，我们有信誉的。您现在就签了，我们就能运作开始。
2: 怎么？您，人啊，别这样子，走走。
0: 咱们不是签约
1: 说好说的好，
0: 签约了，我们有关系介绍的。
1: 我们是有信誉。
2: 走，
0: 您不是说好了？
1: 别，
2: 就干嘛呢？打我！
3: 你们干嘛呢？哎，你们是病人家属吗？
0: 是。
2: 跟我来不是一个扔，还能害到你们？
3: 大婶，是这样。

0: 我来不理解扔，他能害到你们？
1: 大婶，是这样，
0: 真是挤了的慌
2: 啊！大婶，你看您现在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干嘛非得住 ICU 啊？
0: 就是，
2: 一天好几千块钱呢。
0: 好几千干什么呀？好几百万也不是你出啊，也不是我出，检察院出。
3: 春儿。我觉得您最好还是别进去了。老太太现在一心就想着她儿子的案子，可沈广军这个案子，咱说了真不算，这是个铁案，翻不了的。
4: 我听见老太太的声音啊，我真没勇气进去见她。哎，小罗，这样，你把东西给她，啊，辛苦了。
3: 哦，那主任再见。

0: 沈广军怎么说？
1: 沈广军就一个要求，把小张调离省第一监狱。
0: 调离？你怎么说的？
1: 我能怎么说呀？我说回来跟小张商量一下。
0: 嗯。最近检察室那边只有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叫王鹏的，熊少峰跟罗欣然都去海平开会还没回来，杨涛检察长在北京学习也没回来。如果咱们趁着这个时间搞定了沈广军，不要扩大影响，那这事儿就解决了。如果他们都回来了，那这个盖子肯定捂不住了。
1: 小张，你看，
2: 我不走，就算要走也得把沈广军的事情调查清楚了再走。监局长，教导员，我谢谢你们，我要先回去了。不管是玉珍还是玉正，是检察室还是监管局，我郑瑞随时准备接受调查。我还就不信了，一个监狱民警被一个罪犯冤枉了都查不清楚。
1: 哎，小张，小张，这下好了，你说怎么办吧？
3: 这个郑瑞啊，太过理想主义，有他在，我们大伙儿都得跟着他倒霉。这个沈广军一口把他咬住了，这不咬死他也得咬他块肉的呀。
1: 可是老罗，那事儿已经出了，这可是原则问题，这个事儿捂是捂不住的。我看呀，要立刻跟监狱长汇报一下。
3: 报什么报？你以为报了就没事吗？你报了他就得处理，你不报咱们自己解决完了就没事了。
1: 哎呦，老罗啊，我是担心沈广军的伤，是不是先到外面医院先检查一下？
3: 不用，他这属于闭合性骨折，肿胀的厉害，不适合开刀。他现在就应该留在我们这儿观察检查，只要在1-2周之内，我们把他送到外面做手术，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什么都不影响。
1: 行。

0: 是我们广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网友的疑虑。如果这个案子里边不存在冤情，那么沈广军为什么要一直抗拒改造？他被判的是缓期两年执行，现在两年的时间转眼间就要到了。
1: 他一直这样抗拒改造，您觉得有可能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2: 是，有的人怀疑，他这么坚持，甚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很可能是有冤情的。但也有一种说法，如果他有冤情，那100多人的专案组的专家怎么看不出来呢？也许他是别有所图，或者他就是钻牛角尖儿。当然了，这两种看法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我个人更倾向于张永成书记的说法。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老百姓对我们评价的转变，为什么会由高一大
4: 真会说话，
3: 转变
4: 说反话，都让他一个人说了。
3: 都买了，
5: 那可不。
3: 这是
5: 他们就
3: 为政法干部，
5: 他们说那客套话，就官方语言，一套一套，专门糊弄咱们老百姓。
6: 就是，
3: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

0: 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您在我们波动网的节目质量是越来越好，这个粉丝也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2: 这个粉丝多少无所谓，关键是宣传好我们的检查工作。
3: 我说老太太，检察院代表的是国家。
4: 喂，120吗？
5: 省检察院门口有一个老太太割腕了。对对对，那你们快点来啊。
6: 哎，小罗。
7: 哟，熊检察长。
6: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美女检察官罗欣然，罗主任。这位是波动网的 CEO 鲁申阳，鲁总。
7: 鲁总好。
1: 哎，你好。哦，罗主任，请多指教。
7: 鲁总啊，一般人可不希望我们检察院上门指教，我们上门没好事儿。
8: 罗主任真会开玩笑。再说了，有熊哥在这儿啊，那什么事儿准能变成好事。
6: 哎，行，罗总，你先忙你的。
8: 好，那我就不送了。
6: 好好，慢走啊。
8: 哎，
6: 这公共场所，你别老叫官衔啊。
7: 你叫一下怎么了？又不丢人。再说人家没看你，看我呢。
9: 我在直播见过他。
6: 啊，哎，赶紧走吧，再不走你也成网红了。
10: 哎，你好。
7: 咱一会儿去哪儿？回郑州。
6: 回什么郑州啊？你找胡雪娥。他这么一闹啊，省广军啊肯定得重新调查，咱不能被动等着呀。
7: 还去医院啊？我可不敢去了，那老太太逮谁咬谁。
6: 这可是袁宏伟检察长亲自指示的，那咱们必须得有个态度。而且就算咱们不去找他，那胡雪娥得找咱们来。毕竟沈广军是在咱们第一监狱服刑的，还是争取主动吧。
7: 行吧。
11: 糊弄谁呀？以为我是什么人呢？就拿欺负人呢？
12: 这老太太真的有精神病，太吓人了。
13: 那每天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来找她？一波接一波，都什么人啊？
12: 什么人找什么人呗，一罪犯家属。找他能有什么好人？
13: 看，又来了一个奇怪的人。这都些什么人啊？

0: 大婶，您好。
1: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0: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趟。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0: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 你是个骗子，走马灯似的，十几个骗子了。
0: 您这是被骗子给骗怕了，您何以见得我也是骗子呢？啊！
1: 我跟你说，会场我都闹过了，政法委张有成书记，公安厅的严正义，检察院的袁宏伟，法院的陈长青，我都见过了，我都给他们弄得灰头土脸的。你觉得他们不想帮我解决问题？
0: 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我算哪根葱啊？是不是？
1: 挺有意思，小伙子，把我话都说了。行了，那快滚吧！我告诉你，你要再不走，检察院的人可就把你抓起来。
0: 没事儿。检察院的人要真的能抓我，他就不会放我进来，我就不会大大方方在这儿跟您聊了。您听我说，检察院我路子宽得很，我一定能帮你弄清楚，真的。
1: 那你说吧，减一年多少钱啊？一年一万。
0: 这事儿，这不能这么说。
1: 不能这么说，怎么说呀？就得明着说呀，减一年多少钱？我跟你说，我儿子可是死缓，如果这两年他没出什么事儿，就能从死缓改判成无期，再从无期减到20年、十几年。你说吧，这些年得多少钱？
0: 他们要多少钱啊？就刚才那十几个人。
1: 我跟你说吧，我老婆子把房子都当了，你们不就盯着我那个棺材板钱吗？我可跟你说，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我要看着不顺眼的，别说是钱，我得整死他。都死过的人了，还怕这个？
0: 大婶，我就打听打听行情，他们到底报什么价，我得打听清楚了。
1: 行了，我没工夫跟你闲聊，我得有正事儿办。
0: 哎，别，还没说正事呢，不能光谈钱不谈事儿啊。
1: 谈什么谈呢？不就惦着着我那棺材板钱吗？滚吧，今天不谈，什么都不谈。
0: 婶儿，给我2分钟，我只要2分钟，我保证让你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
1: 你呀，
0: 我认识的人真的能把案子翻过来，你要相信我。
1: 除非你认识那个何树国，就是这个王八蛋把我儿子在法庭上送进监狱的，他还要判我儿子死刑，王八蛋！
0: 省检察院检察二部主任。何书国吗？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哎，是不是他？
1: 你们是一伙的？
0: 老朋友，关系很好的。大婶，只要你拿出有效证据来，树国那边包括法院那边，我都可以帮你去找人，保证让他们不为难你。关键要真有证据。大婶，您平心而论，你究竟有没有啊？
1: 你慢慢聊着，我吃点饭行吗？
0: 行。哎，大婶，如果你真有证据，那这事儿就好办。如果您没有证据，就是想制造影响啊，让那个领导帮你说话什么的，那你要跟我说，我心里得有底呀。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何树国贪赃枉法，你替他讨价还价，你拿我儿子的性命在这做代价呀你啊！你们这帮王八蛋！
0: 哎！
1: 我儿子的性命！
0: 哎呀！哎！哎！别动，那是我的！哎！那是我的！别动啊！
1: 王八蛋！
2: 这都什么人？
3: 哎，别动！哎，都别动！哎，行，冰轮子，快！
4: 快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哎，好了，好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别看，别看啊！这是机密，看了后果自负啊！哎，哎，哎，哎，好，哎，好，谢谢，谢谢。

好，晴雯呼雀娥呢？

0: 溜了，
1: 溜了。
2: 不是，他不割腕了吗？这么快就恢复了？
0: 您担心他呀？您还是担心您自己吧。你们检察院啥时候给我们把账结了？这老太太跑了，费用可得你们出啊。
2: 你放心吧，检察院不会查账的。
1: 这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我到他家找他去吧。
3: 何主任好。
4: 哎哎，老李你好，你好。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爸？
3: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5: 前夫能太自私吗？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2: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4: 我要让他去坐牢。
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 2 3，知道了吗？
6: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8: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潮起文明源远流长。
4: 洛水上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利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 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每年9月28日，南京游子山上的文圣殿前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祭孔仪式。来自山下七桥镇上的孔氏后裔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先祖孔子的诞辰，一些汉服，以煮新香，在缅怀先祖功德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绵延的文脉，秀丽的风景，造就了七桥古镇温婉灵动的气质。密布的水网环抱着万亩良田，成就了一处富庶鱼米之乡。依着山，傍着水，这个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
1: 七桥古镇地处苏皖交界，水路交通便利，历史上这里曾经相当繁华。南来北往的船只摇来了南方的丝绸稻米，摇去了北方的山火铜油，在忙碌和喧嚣当中摇走了流水一样的岁月，却摇不去七桥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0: 七桥镇因一座古老的木桥而得名。西汉末年，丞相平当为了躲避王莽之乱，辞去官职后携带家眷来到这里隐居。为了方便族人通行，在河上修建起一座木桥。
2: 为了防止桥身腐烂，他刷了一层漆。史书记载，施以丹漆，因为漆在古代的时候是一种很名贵的材料，所以当地人就把这座桥称为七桥，把这条河称为七桥河，把边上的这个古镇称为七桥镇。
0: 七桥河水静静流淌，记录着古镇流逝的时光，也见证着古镇的历史变迁。700多年前，一支孔氏后裔来到此地，也把孔氏家族一行天下的遗风带到了这里，悄然地改变着这座江南小镇的文化气质。南宋德佑年间，孔子第53代孙孔同孙带领家眷从浙江迁居金陵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当时正值宋元两军交战，元军统帅伯颜率领大军攻下金陵城后，为震慑南宋朝廷，开始大肆屠杀汉人，一时间金陵城中尸横遍野。孔同孙一家将近10口人，最小的儿子孔文玉尚在襁褓之中，家人纷纷劝他赶紧回老家避难。可是孔同孙看到全城百姓惨遭屠戮，不愿独自逃生，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3: 第二天呢，这个孔同孙呢，他去吹带总时，带着这个孔子像到游军帐篷去找统帅。
0: 元军统帅看到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敢独闯大营，不由得心生敬佩。面无惧色的孔同孙冒死怒斥元军的暴行，并拿出孔子像向他们传授崇德重道的理念。
3: 请日不杀，不要杀无辜杀老百姓，要取信于民，因这个腐烂和跑烂来了来中国百姓，老百姓不会服你，他作为恨你。
0: 元军统帅被孔同孙打动，当即下令全军禁止掳掠，不得滥杀百姓。孔同孙靠一己之力救了全城百姓，父老乡亲把他供入乡贤祠，尊享后世香火。不久之后，孔同孙因病去世，但他的故事却一直伴随着小儿子孔文玉长大。成人后的孔文玉游历天下，在游子山下的七桥镇定居下来，并写下诗作《卜居游山乡》：耕稼馁在中，卧炭谋生桌，忧道不忧贫，饥寒力豪杰。 从此忧道不忧贫便作为七巧孔氏的家规祖训被写入族谱，教化着后世子孙。

0: 七百多年来，孔文玉的后人在这里开枝散叶，繁衍生息。如今，这里的孔氏族人已经接近3万，七桥也成为了除了山东曲阜之外最大的孔氏族人聚居地。这里每年都会举行一场隆重的成人礼，而成人礼上诵读的孔氏家训，也许正是这个家族经年不衰的原因所在。
1: 得益于良好的家风，到明朝初年，孔氏家族成为七桥的名门望族。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七桥孔家治家有方，拥有的良田每到丰收时，稻米多得无法计算。但生活安乐富裕的孔氏后人，却从未忘记祖先的教诲。明正统年间，江南大旱，很多人饥饿而死。 市面上稻米的价格疯涨，对于存粮颇丰的孔家来说，哪怕以平时的价格把米卖掉，也可以好好赚上一笔。但是，一向重义轻利的孔氏族人却毫不犹豫地决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2: 家谱中记载，与其视而利诸己，何若散而利诸人？与其卖了来赚钱，为什么不捐了来帮助更多的人呢？
1: 七桥孔家捐出的2000多担粮食，拯救了当地6800多名受灾百姓，人们感念孔家的义举，朝廷也大为褒奖，敕封数位孔氏族人为义官和义民。历史上，七桥孔氏家族的善行义举还有很多，在过去的700多年间，从赈济灾荒到捐建育婴堂。 设立义种义度，在故城壶口放置燃灯，一代代孔氏后人追随着先祖的足迹，把重义轻利的文化根植在了这方水土中，成为每个七桥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古镇也因此有了更长远的发展。

0: 水陆交汇的便利给七桥带来人气，而古镇里淳朴重义的民风又使四面八方的客商愿意在这里落脚经营。明朝嘉靖年间，七桥镇成为高淳七大市之一。那时的七桥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如今在七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印记，据说就是当年南来北往的独轮车运货时留下的车辙。历史上七桥镇不仅是商贸重镇，也是一处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期间，七桥成为日军重点攻打的地方。新四军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与敌军殊死搏杀，为支援抗战，七桥的乡亲们用独轮车把家里仅有的粮食都送往了前线。七桥子弟自发组织担架队，冒着生命危险把受伤的新四军战士从枪林弹雨中抢救出来。今年87岁的朱克满老人就曾亲眼目睹过当年惨烈的战斗景象。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新四军伤亡惨重，一位营长身负重伤，只能半坐半靠在一棵大树底下，准备与扑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就在那时，一对老夫妻冒着危险把他救回了家中。
1: 他从上逃出来了，连续这个那个巨烂的样子，那个老太太那个老人在倒了水板上去了，现在一个事情大概不到不起去失散了。
0: 人们从家里拿来门板拼成棺材，埋葬了这位不知姓名的新四军营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生活富裕起来的七桥人依然没有忘记这位奋勇杀敌壮烈牺牲的英雄。2003年，在当地几位老者的倡议下，大家决定集资修建一座寺庙来纪念这位无名英雄。这个决定做出以后，古镇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一座将军庙就建了起来。从那以后，人们就自发组织轮流值班，保证每天上午都有人到庙里洒扫、敬茶、焚香。庙宇虽然不大，却成为寄托七桥人深情厚谊的一处精神圣地。每天下午3点多钟，朱克满老人都要到庙里来转一转，这些年来风雨无阻。
1: 下午没得力气，那下午起来也还能跟上一样，我下午来的。
2: 每天都来吗？
1: 每天来，下午下下午都来。
0: 和许多七桥人一样，老人质朴地认为，为民族大义舍身赴死的人，才是真正保佑他们的神灵。
1: 他为我们老百姓是神的，我们老百姓我们无有责任的，你不责任不管事，无有责任。对不对？这是我的良心。
0: 朴素的七桥人把对义的推崇化作了一种信仰，融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第一碗新煮出来的米饭，第一笼新蒸出来的青团，第一锅新做出来的豆腐，所有最好的东西他们都要先敬给心目中的英雄。从小在七桥老街上长大的孔辉，大学毕业之后没有留在城里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村官。工作没多久，孔辉就注意到了当地留守儿童的问题。那时他所在的村庄中有不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只能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孩子们天性贪玩，放学后学习

0: 没人管。在山野中玩耍也带来很多安全隐患。目睹这样的情景，孔辉萌生出要为留守儿童办一个免费课外辅导班的念头。
1: 因为我们自己是刚从大学出来的嘛，所以应该来讲说，从这个孩子的学习上面，我们觉得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2: 哎，爷爷你好，你好。
0: 孔辉与两个同伴说干就干，没有固定的办班地点，他们干脆就把课外辅导班办在了留守儿童的家里，四五个家庭一组，一家一家轮流去给孩子补课。没有办班资金，所有费用他们都自己掏腰包。从那以后，孔辉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半左右都花在了为孩子们购买学习用品上。这个年轻人成为了留守儿童们的大家长，不但经常去学校了解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还联系一些兴趣班，让孩子在舞蹈歌唱中快乐地成长。
1: 我们呢，一方面呢，当然是在学习上面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啊，同时呢，更多来讲，我们更关心孩子的成长和他的心理需求。
0: 在孔辉的带动下，古镇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参与了进来，他们成立了纯文公益文化中心，几年时间，先后资助帮扶了100多位留守儿童。
3: 哎，同学们，这位是杨洋姐姐，我们一起欢迎她好不好？
0: 镇上的一行善举点亮了孩子们的未来，也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不断传递。
1: 他们很多的孩子在就是初中毕业或者高中毕业之后，依然会回到我们的公益教育中心当中来，去帮助更小的孩子、更弱的孩子，并且把这样的一份爱心不断地去回馈给更多的人。那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种成长，我们觉得我们这种付出是有意义的。
0: 千百年来，重义轻利的传统沉淀在白墙灰瓦间，流传在古镇人家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七桥人。朱建兴年轻时常常挑着货担走街串巷收鸭蛋，这个热心肠的生意人童叟不欺，乐于助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好名声，大家都愿意亲热地叫他一声毛胡子。改革开放后，朱建兴组建了一家禽蛋生产合作社，那时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或生意不好的年景，必须对养殖户们进行保本收购。1997年禽流感爆发，镇上的养殖户们损失惨重，朱建兴按照当时的承诺，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把养殖户们的鸭蛋全部收购了回来。
4: 您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
5: 这个吃饭一家吃不好的话，要大家有饭吃才好啊。
0: 在朱建兴的心中，以义为利才是该走的正道，几十年来他一直谨守着心底的这杆道德标尺。2016年夏天，七桥遭遇了重大的洪涝灾害，养殖业损失惨重。一天，朱建兴接到一位养殖户打来的求救电话。
5: 他的这个鸭子死了大概四五千个，我打电话来，钱又没有，治疗运不进去。我叫我家媳妇，我们开车去望了一下，是一匹黄犬啊，那个鸭子赶到山上去了，他家老婆是哭得不得了。
0: 了解情况后，朱建兴二话没说，立刻往那位养殖户的银行卡上打了20万元，帮助他恢复生产，保。

0: 朱建兴把道义看得比金钱还重的故事在古镇里传扬开来，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如今他的合作社生意越做越大，全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000万元，受益的农民超过了500家。在这种重义轻利思想影响下，如今在七桥古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行业成立了相互帮助共同富裕的合作社。每当遇上困难，大家总是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1: 这个故事实际上体现了儒家在义利观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像这种互利共赢，提倡这种公大利，也是一种大义的表现。这个思想应该说更值得我们今天来传承跟弘扬。
2: 七桥河水流淌千年，而这座古桥一直默默守望，笑看岁月更迭，细数时代变迁。从数百年前古驿道上南来北往的商客，到今天一代又一代的七桥儿女，他们从这里走向世界，也把悠道不悠贫的族规祖训带向他们足迹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0: 孔祥清是孔子第75代孙，年轻的时候他从七桥考到了南京医学院，后来又远赴德国攻读了医学博士。如今他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心血管领域专家。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七桥孔氏忧道不忧贫的祖训却一直是他做人做事的原则。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孔祥清带领江苏省医疗队赶赴灾区，进入到重灾区平武县平通镇。他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并迅速推广开来，避免了重大疫情发生。他也因此获得全国5.1劳动奖章。随着名气越来越大，邀请孔祥清去外地讲学做报告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面对着这些能给他带来名利的邀请，孔祥清都拒绝了。多年来他固守着医者本分，把时间都放在了治病救人上。
3: 有一次一个13岁的小女孩这个哭哭啼啼的到这儿来，她是因为早期有先天心脏病，以后呢是外科医生开刀，开刀以后先天心脏病是治好了，可是遗留了一个顽固性的心动过速，从早到晚心跳都是180次，没办法治疗，跟开这个刀的医生的技术它没关系，它是这个手术本身的技术缺陷。
0: 当时在新心病治疗过程中，不留下后遗症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孔祥清也束手无策，可是孩子痛苦的模样深深地刺痛了他。从那之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他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日，没日没夜地查找资料研究病例，终于创新出一种介入式微创手术，避免了新心病手术后心动过速的问题，轰动了世界医学界。为了造福更多的患者，每到周末孔祥清都会自费到中国各大医院义务培训医务人员，甚至跑遍了周边20-30个国家，包括战火中的伊拉克。如今这项技术已经遍及中国1373家医院，成功为40000多名病人解除了痛苦，并在68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开来。可是纷至沓来的荣誉并没有让孔祥清感到兴奋，看着高居不下的心血管病发病率，他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3: 主医生在那几天也非常痛苦，痛苦在那里呢，就是说我相当于我一直也动，但是因为这个病，治疗的也越多，因为他发病的越来越多吧。

0: 中国有句古话，良医不治已病而治未病，说的是真正的良医与其去治疗一个病人，不如让这个人不生病。抱着这样的理想，孔祥清又把自己的全部时间投入到了心血管防治研究中。这些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果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用自己的所学回报家乡的父老乡亲。
1: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可以为我的生活的地方、养育我的地方能做点事情。
0: 每逢周末，孔祥清和他的团队都会回到七桥镇，他要为古镇的老人办一件大事，免费为家乡的老人们建立健康档案，并对这些档案进行最先进的科学管理。
1: 建立健康档案以后，会发现比如说生活方式不健康的，告诉他要改变生活方式，如果发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些苗头的，就告诉他及时的进行控制，最终达到的一个目标是让老百姓更加健康，这个有病的尽快的治好，没病的想办法减少发病。
0: 孔祥清尝试的这种健康管理新模式在世界上也属领先地位，他希望在回馈乡亲的同时，也能为中国心血管病的防治建立一个样本，并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
2: 儒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说达无离道，穷不失意。像这个故事所讲的，就这种在自己发展的比较好、比较发达的这种情况下，他考虑的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能考虑到像回馈故里啊，去帮助别人啊，让大家一块发展起来。这个应该也是儒家这种精神、这种思想影响的一个结果。
0: 古老的七桥早已没有了单漆的颜色，古老的木桥也已被更坚固的石桥所取代，但是七桥的名字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就像这古镇人家，虽然历经千年风雨，但是忧道不忧贫的家训和以义为利的精神却从未改变，如同这缓缓流淌的七桥河水，从远古一路走来，奔向更加充满活力的明天。
3: 从老街走出去的七桥子弟，无论走到哪里，总忘不了回眸远眺故乡的青山绿水，那一声乡音，一杯清茶，一条承载着儿时回忆的长长的老街，这是游子们魂牵梦萦的心灵家园，而重义轻利的传统更是他们走向远方的力量源泉。

0: 活到七十岁，迎接过25000次清晨和黄昏，当然也吃过76000顿饭。有的饭是会改变你的生活状态。我们推杯换盏，却没有推心置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 规律饮食，天活力，健康未来无压力。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2: 你就是倒霉蛋。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好了，首先来为大家请出的这位呢，就是泰拳王子播球的高徒啊，蓝方运动员，12岁呢就开始参加比赛，15岁就拿到了 WBC 的泰拳的冠军，近年来也是战胜了多位国际的高手啊，凭借卓越的战绩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泰拳的国家战队，为国出征。那这是他第二次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当前的战绩70胜7负5平。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刺客品佩猜班差明。

好，迎战的红方来自嘉兴同州搏击俱乐部，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18岁便斩获了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赛前他说啊，知道你是播球的弟子，我打的就是你，打完你再打你的师父。

这年轻人应该有的气势哈。这次也是赴泰国曼谷备战啊，可以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吧。我们欢迎吴状元苏可欣。

0: passer is energy. Okay. Assist top. Let's go. Okay. Good luck. Back corner. Jet, jet, jet time. Hey.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五四六中国唐山站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评论员郑文琪老师。
2: 哎，大家好，韩阳老师好。哦，一上来，平佩才进攻很犀利啊。哦，一个肘击，这是一场泰拳规则的比赛，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袭击、肘击、近距离的进攻。哦，平佩才上来压得很凶啊。
1: 是的。
2: 许国兴这边有一些不适应。转出来，后手再打进去。泰拳的比赛是允许在缠斗当中顶膝肘击，所以裁判不太会把两个人给分开。
1: 刚才上来就是攻势很猛，
2: 对，他很兴奋啊，每次进攻的时候面带笑容。哦，后手，
1: 许可欣也得慢慢的进入到这个节奏当中啊。
2: 是，哦，近距离有个肘击，差一点再来低手。但在拳法方面的话，许可欣会更加细腻一些。
1: 嗯，
2: 但是对手啊，就是不停的是想要启动做进攻，再压进去肘击。哦，刚才这个切肘还是很凶，直接就压了进去。
1: 好，一个低扫。
2: 哦，漂亮。哦，许可欣还是要在这个，哦，顶膝刚才打中了。哇，许可欣的抗击打能力非常的强啊。
1: 这个缠抱的时间有五秒钟的时间，
2: 是
1: 如果五秒钟之内没有动作的话，裁判就要喊停了。
2: 压进来，再来肘击，连续推开之后顶膝，这位置对于许可欣来说很难受。
1: 是的。今天感觉都是跳着打，我觉得他所有动作都是，就像文琪老师讲的，很兴奋。
2: 是，而且

0: 他进去之后的这个肘击啊，确实很有威胁。
1: 是，
0: 苏克星还是要小心，稍等。

是的，而且品牌赛啊，我们看得出来和以往的泰拳选手风格不一样啊，他不慢热，他一上来就进攻，而且这是对于孙可欣来说啊，顶过了对手的这个进攻之后，他还是适应得很快。

0: OK， 食啦，哎，
1: 停掉，停掉，
0: 哎，来来来来，
1: 干活的呢，
0: 来来过来，手上啥？手，来你手上，
2: 滴水，哦，
0: 来来来，金龙，不允许吸那种。那种气体啊，徐坚不允许闻那种东西啊。
2: OK。
0: 来 ，fight。
3: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这是一场63公斤级泰拳格斗的比赛。
4: 刚好上头，出口气。但对手是顶得真凶啊。
3: 是。
4: 漂亮敌手，再来。
3: 哇，很凶狠啊！水平才进
4: 攻。对，你看到宋可欣跟对手相比的话，他的这个膝击很少，
3: 是
4: 啊，还有这个肘击也很少。漂亮的格挡，想要压进来，但是没找准。哎，到了第二回合之后啊，品培才开始控制一些距离了，
3: 是，
4: 并没有一味的压进去。哇、哦，后手，苏可欣拳法上还是有优势的。哦，就在我们面前啊，刚才这个击腹非常重。
3: 是。
4: 再来高手。哇、
3: 哦。来个转身摆拳。
4: 嗯。蹬进来，哦，漂亮的后手，对，这个这样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抓的，但是不要扑得太凶，就像刚才这样。换颜色，再次压进去，再来顶膝，这边应该是顶到裆了。
3: 王老板，好 ，OK。裁判提示，
4: 比赛重新开始。打打了，我说五，这边是摔出了这个擂台，但是我们这个摔法呢，并不是特别过数。转身边拳，李可欣现在还是要收好自己的抱架。
3: 是的，
4: 再来。后手漂亮，对，拳法上还是有机会的。
3: 一个扫踢，
4: 哇、哦，顶膝，顶膝加顶肘，连击啊！刚才，飞腿，转身后摆有点远啊，中手漂亮。
3: 还有10秒啊！
4: 再来顶膝压进来，准备开，体能非常充沛啊！
3: 嗯，
4: 连续做了非常多这些飞行的动作，依旧是能够把这个速度给拉满。哇，第二回合依旧是非常的激烈。特别是品培才这边和第一回合相比呢，在距离上面稍微有所控制之后啊，他的扫踢的分量也发挥了出来。看
3: 第二回合，我觉得品培才动作更加飞扬了一些。

0: 快点，快下快下快下，
1: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泰拳规则：红方选手武状元苏可欣，蓝方选手品配猜班禅明。
2: 是哦，漂亮的上勾。中扫，
1: 一个低扫，
2: 漂亮！哎，这边又是正道当了，对。刚才那个正灯啊，滑下去的时候顶到了当，但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后手哦。漂亮，前腿的中扫非常的隐蔽，吉福想要压进来，漂亮。你看第三回合比赛开的节奏又有所变化，
1: 是
2: 他开始
1: 每一个回合都不一样，
2: 对，把节奏放慢之后就重拳重腿再打，而因为体能的下降啊，苏可欣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速度给拉起来。
1: 是，
2: 后手大白。
1: 品配猜是2009年 WBC 的泰拳冠军，2019年 IPCC 65公斤级泰拳冠军，在2022年的时候加入到了泰国国家队。
2: 哇、哦，往下的橡皮腿。
1: 他也是线下班禅明拳馆的这个牌面选手啊。
2: 再来
1: 一个顶膝，
2: 这边顶到了围裙边上，但没有太多的动作，分开。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漂亮。进来，再起腿。苏可欣，哎，
1: 再来一个扫击，哦，
2: 还是飞行当中的一个顶击。正灯上头，又是一个。
1: 神龙摆尾啊，
2: 最后的十秒钟转身，漂亮，这边应该是会消耗完最后的时间。好，三回合是打满了，我们看得出来这位泰国选手品配猜啊，体能是非常的充沛。
1: 是。
3: 好了，我们看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
4: 个人 win。
5: 玄机源自古希腊，奥运项目只允许用拳攻击对手的头部和躯干。从对一项运动精准度的掌握上讲，拳击是极致的代名词，因此拳击也是格斗之母。

0: 成功。51.95秒。
1: 我的配置多少？我扔的。
2: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场拳击规则的较量当中。这可不是普通的拳击较量哈。目前呢，这样的一场比赛，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是 WBC 亚洲超银量级金腰带的卫冕战。我们职业拳击的规则是要打满10个回合。目前的这条金腰带的拥有者是中国选手曹江涛，而即将开始的比赛当中，一位来自日本的拳手，他将要挑战曹江涛，与之来争夺这条金腰带。那首先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认证官上场，有请。有请 WBC 认证官

认证官，接下来要向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展示这条至高无上的超油量级的金腰带。那这场卫冕之战，那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起耐心的等待。好，这是在武林风的擂台之上，还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一个拳击的场面。要打满十个回合的这场超油量级的金腰带的卫冕战。好的，现在准备好大家的热情，我们就欢迎挑战者日本宝珠山化，有请中国的金腰带拥有者曹江涛登场，有请两位。

走在前面的是挑战者，来自日本的宝珠山晃。目前的金腰带的拥有者即将踏入擂台。好，现在请将金腰带交给我们的 WBC 的认证官。好，现在认证官要向全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来展示这条闪闪发光的、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誉的金腰带。好，我们来期待着这场比赛究竟是卫冕者的胜利，还是挑战者的成功？我们为他们加油！感谢我们的认证官，谢谢。

0: 的 WBC 亚洲超银量级金腰带的卫冕战。卫冕者就是中国的曹江涛，挑战者来自日本的宝珠山晃。文强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场职业拳击比赛的规则吧。
1: 对，这是一场亚洲超银量级的金腰带卫冕战，所以接下去会是3分钟10个回合的比赛。拳击的话是如其所说啊，就只能用拳去进攻，而且在比赛当中的话，你是不允许使用那些跳在空中的拳法、转身的拳法，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同时搂住对手后脑的这种拳法也是不允许的，所以需要纯靠自己的技术和速度和对手周旋10个回合。
0: 是的，两位选手曹江涛WBC 115磅亚洲金腰带，来自日本的宝珠山晃是全日本银量级新人王。曹江涛在拿到这条金腰带的时候也是打满了10个回合，而且据当时场台也是场上这位老师，据他所讲，当时是越打越往后越拼得比较激烈。
1: 是一开始的话，因为毕竟是有10个回合，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选手都会选择这个试探和游走，所以而且这两位选手我们看到两人的这个身体条件也都差不多，臂展身高都几乎相同，曹江涛在臂展上面的话是略有优势。哦，我们看到
0: 1.74米的身高啊，
1: 宝珠刚才这个拳手非常快，漂亮的拳手摆拳打进来。
0: 日本也是职业拳击的强国哈，尤其是小级别。
1: 是的。好的，前摆很快。
0: 宝珠山晃出道以来也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战绩，在这个级别位列第三。
1: 而且从战绩上来说啊，他只输过一场比赛，其中10场胜场当中有5次都是 KO 的对手，在小级别当中这个 KO 率还是很高的。
0: 是的。曹江涛，
1: 刚才后手交叉的一个进攻。
0: 曹江涛和武林风也是 也是有渊源的，他的父亲比较喜欢看武林风，从小就跟着父亲看武林风，本来是想学这个泰拳的，后来觉得好像泰拳不太适合自己，走上了职业拳击这条道路。
1: 在今天第一回合前手的运用上面，宝珠做得很好，刚才双方互换一个前摆，漂亮。近距离内围的进攻方面，曹江涛还是相当出色。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回合间休息时间是1分钟。
1: 感觉一上来日本选手宝珠的话就有发力啊，还是相当出色的进攻节奏和前手的控制和进攻。来，刚才有个头撞头，看这个前手是第一回合日本选手的这个缩影。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WBC 亚洲超一量级金腰带卫冕战，红脚选手是卫冕者，来自中国的曹江涛。蓝脚选手来自日本的挑战者保住山晃。
1: 哦，漂亮！对，曹江涛的话，还是要想办法打进去，
0: 是
1: 来限制住对手远距离的进攻。哦，好的。

0: 两勾，哎，漂亮！
1: 走，来下，
2: 来下面，来下，
1: 来下，来下，
2: 来下。
0: 前手是保住第一回合延续下来的进攻的优势，但一旦进入到中近距离，我们看到勾摆非常出色，曹江涛这边，但现在就是有点难以抓到对手。
2: 对，
0: 哦，又是前手。这个前手被连续点中的话，累计伤害还是非常讨厌的。漂亮，后手前摆。对，要用重击啊，去限制对手进攻的节奏。漂亮，后手，好的。
3: 好，前手。两人都是伺机而动啊。
0: 嗯。对，漂亮，后手打中。蒋彤在换拳当中还是有优势，他的拳更重。哎，漂亮，打进来。哎，好的，打身体。我们看到，哎，进步，漂亮。
3: 哦，好像他的力量感感觉更足一些。
0: 漂亮的前摆，
2: 来，
0: 哦，好的，后手打中，弱点呢是在对手的额头上，如果是在太阳穴上的话会更好。
2: 三米，三米，
3: 要
2: 三
3: 米，漂亮，
0: 好的。
3: 第二回合感觉速度上来了，
0: 对，在这个连续重击命中之后啊，曹江涛明显把对手的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3: 是的，曹江涛
0: 漂亮，
3: 哇，
0: 再来击鼓，好的，
3: 漂亮。
0: 第二回合在节奏上面，曹江涛在限制住了对手前手进攻之后啊，在连续的进攻当中打出了自己的优势。

0: 好的 ，WBC 亚洲超云量级金腰带卫冕战，十个回合，每回合三分钟。
1: 接下来我们看宝珠有非常多的上肢的晃动，哦，漂亮，连续的组合，连续的前手点刺，但这样的点刺呢杀伤性并不是很大。
2: 是，
1: 好的，连续的功夫，双方拼拳，好的，好，漂亮，他将他的前手也找到了距离，
0: 这个前手点的准，
1: 漂亮，站前板上勾前勾，你看宝珠的话是有非常多这个下压的动作，
0: 对，
1: 好像他可以尝试着前后的上勾，哎，裁判是示意，刚才这个拳啊打得有点低了，
0: 是
1: 超过了腰，低于

0: 腰线，
1: 对
2: 对，腰线以下不许不允许接。
1: 好，压进去。
3: No low blow, two.
2: 这样子的不是了。
3: One more, I will deduct your point.
0: OK.
1: 裁判在这一回合连续警告了两次宝珠，武拳要注意自己的落点，如果再打得太往下的话，他要扣分了。
2: 是的。
0: Go go go,
1: nice. 嗯，扣球。再来交叉。推开，再来，五互换前排，漂亮连续的上攻。我们看在击打效果上面啊，还是曹江涛有着优势。
2: 是的。
1: 哎，漂亮。好的，连续点刺当中。
2: 好的 ，WBC 亚洲超重量级将要在卫冕战进入到第四回合的比赛了。按照规则的话，第四回合的比赛结束和第八回合的比赛结束，要向双方运动员的教练员公布一下比赛的结果，以方便于他们调整接下来的打法。
1: 哦，双方互相前摆。哦，漂亮！曹江涛上钩，好的。
2: 曹江涛越打这个状态越放松。
1: 宝珠有非常多的基辅的进攻是后面加进去的，特别是上回合，但曹江涛的这个报价还是拿得很牢，
2: 是
1: 大部分都防住了。哎，漂亮！好，漂亮！
2: 漂亮！
1: 连续进攻让对手不得不贴上来，来保护一下自己。好的。他想要摇进去，漂亮！上钩，结结实实打中。我们看到曹江涛又是一个。好的，再来，再来上钩，又是一个。嗯，漂亮！再来上钩，哎，刚才宝珠那一下又打得有点低。好的，前摆后手。
2: 哦，
1: 再来前摆后手。哦，漂亮的前手。好的，后手非常短促的一个摆拳。漂亮！哦，欢迎颜色的后手。双方这一回合打得非常接近。
2: 是的。
1: 哦，击球漂亮。双方这一回合打得非常的激烈，而且非常的接近，在近距离的进攻当中，感觉宝珠也是开始有

0: 好，第五回合的比赛。这也是 WBC 与武林风的首次合作，一场 WBC 亚洲超云量级金腰带的卫冕战。
1: 这边一上来宝珠压得非常的近啊，开始不停的还是用下压的这种方式去接近对手。哦，后手上钩漂亮，因为宝珠非常多的这种下压的动作，让曹江涛有非常多上钩的机会。对，漂亮，后手。哦，连续三拳的组合，
0: 再给一个机会，真是短兵相接。
2: 39-37，39-37。
0: 好，现在开始，公布前面四个回合的比赛结果了。
1: 对，基本上都是39-37。
0: 红脚选手戴黑色拳套的曹江涛，蓝脚选手挑战者啊戴黄色拳套的是来自日本的宝珠商望。其实这条金腰带对于曹江涛来讲也是努力了7年的时间才拿到的，所以这次卫冕他绝对不会说很轻易的让宝珠商望就拿走。
1: 对，双方进入到了几乎是白刃战。
0: 是，
1: 宝珠啊也放弃了自己这个前手的进攻，就是压进去，不停地跟对手来换勾拳和摆拳。哦，连续的击服。哦，上钩漂亮。哎，漂亮。非常清晰的后手命中，又是一个前手打中。漂亮，又是一个。曹江涛的前手的防守被对手找到了漏洞。
0: 这个评判的标准啊，就是有效的清晰的击打。
1: 是的，
0: 就是击打的力
1: 度。刚才曹江涛有一个清晰的后手打中了对手的下巴。哦，漂亮。哦，好的，这两位选手啊都是进攻型的打法，所以这场比赛现在打到第五回合非常精彩。
0: 哎，这一回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还一个。
1: 哎呦，这回合从整体的进攻效果来看的话，曹江涛出击的更多，宝珠的效率会更好一些。看，特别是这个后手啊，打中了很多次。

0: 奇的报道，千山万水远。
1: 收不收不？慢一点，慢一点，等等。
2: 好，两位进入到第六回合的比赛了。
1: 一定哦，一定一定哦，阿哥。
3: 喂，压进来。双方比赛进入到了后半段，这是第六个回合。哎，漂亮！

0: 哦，漂亮，后手打中。哎，好的。哎，好的。在进攻的硬度上面，哎，传中套，哇，刚才后手，
1: 很明显的位置，
0: 对。技术漂亮，传中套继续打进去，连续的进攻，现在。保住啊，有点跟不上曹江涛的进攻的频率
1: 了，对，
0: 特别是在击打效果上面啊，漂亮，哎呦，又是这个上钩，哎，好的，
1: 漂亮漂亮，保住身后，这会儿有点跟不上了，
0: 上钩后手，漂亮，又是一个后手，虽然是曹江涛，又是这个上钩，漂亮。虽然曹江涛一直在往后退着在打，但是每次他都是先出进攻的那一方，
1: 是，
0: 所以现在非常的主动啊。漂亮，
1: 又是一个上钩，
0: 对，好的。
1: 哇，再来一个，
0: 连续三拳的组合。
1: 还有十秒。
0: 第六个回合，曹江涛是越打速度越快，不停拉着对手的节奏，感觉这个优势积累的越来越大了。

0: 好的，进入到第七个回合的比赛 ，WBC 亚洲超银量级金腰带的卫冕战。卫冕者就是来自中国的曹江涛，挑战者来自日本的宝珠尚浩。
1: 对，这边宝珠是要压上去做更加强势的进攻，因为他应该比分现在是落后的。
0: 是的。
1: 哦，这边连续的进攻，哦，差一点，刚才头是钻到了围绳之外，还是有点危险。哦，上钩漂亮，
0: 加快节奏了，宝珠尚浩。
1: 这一回合对于曹江涛来说是调整的一个回合，
0: 是的，
1: 明显是以防守为主，然后打防反。
0: 前面的几个回合他是处在领先的一个位置，按照规则第八个回合结束之后也会公布一下前面比赛的结果。
1: 哦，漂亮的后手上钩，哇、哦！这回。

0: 和宝珠啊是顶上了，
1: 是。
0: 哦，漂亮！好的，连续的进攻，曹江涛，对手欢迎颜色。对，这边宝珠的边角是让他拼尽全力把自己全部都打出来，哎，确实是在这么做。
2: 曹江涛这边也是，我先控一控，然后有机会我再出。
0: 漂亮，又是后手，又打中。哇，刚才这一下是悬。
2: 宝珠上晃拼上来了。
0: 嗯。
2: 好，
0: 哦，又是这一下，前手再打中，上中。哎，漂
2: 亮。
0: 曹江涛现在这局回合啊有一点被动，
2: 是。
0: 好的，欢迎颜色。这回合我们看，现在打到最后的时间，宝珠是体能有些下降，
2: 是，
0: 毕竟拼了这么长时间。哦。
2: 最后的时间是曹江涛的时间。
0: 是。但前面的大半个回合基本上都是宝珠这边在不停的发力。
2: 对。

0: 回合的比赛，
1: 上来
0: 直接冲上来啊！
1: 对，看来宝珠师打算在第七个回合开始发力，而且他基本上就开始不击腹了，全部都是朝着草江汤的头部进行招呼。
0: 是的，
1: 哦，上钩漂亮，哦，再来连续的轮摆。再次打推开，哦，这下打得挺低的。现在
0: 勾拳，
1: 对，
0: 勾摆，
1: 完全就是把头一埋就压进去了。
0: 是，
1: 因为现在曹江涛应该体能还有挨了对手非常多的重击啊，所以他现在进攻没有那么多的连续性。你看，自己也退不出去了。
0: 是的，明显更慢了。
1: 哇，又是吃了很多的重击。好的，上钩后手。命中率方面，曹江涛在下降。宝珠这边反而在发力，又是一个后手。哇！
0: 两个人在这个回合明显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出拳的力度，有着很大的差别。
1: 对。
0: 就像文庆老师讲的，宝珠山皇是在第七回合开始发力的。
1: 哎。
0: 第二次的提示。位置过低了。
1: 对，这边我们看，继续往里去压。好的，有机会。上钩。曹江涛现在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又是上钩，哦，漂亮。还在往里去压进的进攻，我们看曹江涛这边非常的被动，不停在往后退，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攻。好的，还回来了三拳。
0: 宝珠山皇继续压，
1: 击腹上钩，再来，好的，互相还颜色。对，宝珠啊，这边刚才是有一点晃，
0: 是刚那一拳，曹江涛那一拳效果还比较明显的。哇
1: 哇，双方咬紧牙关就拼着最后一波。第八个回合还有15秒，漂亮。

0: 曹建涛心想前面让你耍一会儿、啊、
1: 宝珠这边手已经有点拿不起来了。
0: 是的，哇、哦、漂亮、
1: 哦、漂亮，双方打满了第八个回合，这回合也是原本以为曹江涛要顶不住了，但是有一个重击把对手打得有一些踉跄之后啊，反倒是把劣势给扳回来了。

0: WBC 亚洲超音量级金腰带卫冕战，十个回合，每回合三分钟，现在进行到第九回合。
1: 哇，这个宝珠的体能原本以为有点衰竭了，但是没想到
0: 提前休息之后马上满血复活。
1: 是，
0: 稍后我们会听到主持人来公布前八个回合之后两位的比赛的一个结果。
2: 比分是78-74、77-75、77-75。
1: 好，77-75。
0: 蔡英涛还是暂时是
1: 领先
0: 的，
1: 但现在正好还有两个回合呀。
0: 是的。
1: 哎，漂亮，重击。哦，好的，后手加前摆的进攻，曹江涛如果把这一回合拿住的话，那他可能这个比赛就比较稳了。
0: 是的，比较关键的一回合。
1: 幸福鸡头连续内围的进攻，哦，好的，随着对手节奏的下降，柴江涛进攻又回来了，上钩再来，哎呦，哦，好的，漂亮，再来后手穿过去，
0: 从上前加后手再加一个勾拳，漂亮，
1: 上勾漂亮。对，宝珠这边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挨打。
0: 是的，
1: 漂亮，哦，
0: 还一个，
1: 对，这几下打得还是很重。哦，漂亮，这两下都很准。哎呦，好的，后手再来，双方距离开始慢慢的拉开。哦，双方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

0: 第十回合的比赛 WBC 亚洲超云量级将要在卫冕战，卫冕者曹江涛，挑战者来自日本的宝珠山晃。
1: 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相信会拼尽全力，两前面九回合的比分还是非常接近的。
0: 是的，
1: 哇，最后的比拼，我们看曹江涛也是寸步不让啊。好的，后勾漂亮，再来，宝珠这边遭遇了非常多的重击，但是现在又还以颜色。哇，这两人打的实在是太难解，
0: 难解难分啊！
1: 是，
0: 噼里啪啦，你来我往。
1: 哦，漂亮，再追过去，继续打身体。哎，这边。哦，好的，我们看宝珠这边报价有点散了，刚才挨了对手一个后手。
2: Be careful your head。
1: 哎，这边提醒两人头不要撞到。宝珠再进攻，哇，双方白刃战，这一回合还有一半的时间。
0: 哎呦，漂亮。
1: 哦，后手。哇，又是双方互重前手的进攻，再打补曹江涛。双方连续的前摆的进攻，后手，哦，又是一个，对，连续的三个后手，保住这边，
0: 再来一个，
1: 对，哇，双方还有最后的四十多秒钟。
0: 勾拳，
1: 打得漂亮。最后的时间，我们看，
0: 两个人要拼尽全力。
1: 是，
0: 漂亮。
1: 现在曹江涛看看能否发力。宝珠这边战术性的搂抱来缓解一下
0: 自己这个下降的体能。
1: 是，他从第七回合开始就一直在拼啊！
0: 哇，曹江涛
1: 已经打到最后的时间，
0: 这一波拼得太厉害了！
1: 哇，哦，最后左右的进攻，直接是把这个十个回合给打完了！哇，真的是双方打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今天。还留在我们体育场当中的这个唐山的观众也沸腾了。

0: 好，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98比92，二号裁判97比93，三号裁判97比93，一致判定红角获胜，卫冕成功。我们祝贺曹江涛。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0: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高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8: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9: 不配有家。
1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7: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1: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10: 新花样，新戏码。
12: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0: 如何招架？
9: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2: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3: 你就是赵本山。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逊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用自己的笔尖刻画出无数个形形色色的人物，以旧时代的反思照亮新时代。曲剧《鲁镇》以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为主线，把鲁迅不同作品中人物嫁接到一起，深刻揭示了病态环境里人人都是受害者的主题。
1: 这大女孩相撞走啊，
0: 表达了对理想时代的呼唤与憧憬，成为学习经典、再现经典、再创经典的一部力作。

哥，青面獠牙，青面獠好牙。我看见了一个个摇着尾巴，摇着尾巴，我看见了一个个血盆大口，我看见了一个个流着哈喇。青面獠牙，摇着尾巴，血盆大口，流着哈喇。

0: 个房子。
1: 房子？赶紧打五十，快招人！哎，
2: 好难吗？这是。

0: 阳落，冷下坡，带着娃娃扭窝窝，带着大人熬汤喝，恁快点儿多，恁快点儿多。
1: 多谢少爷救命之恩。
2: 寡人，快请起，快请起。大嫂，你逃出来是对的，人不是牲口，不能任由。慢慢，
1: 好女不嫁二夫，都是他们逼我的。
2: 这好女不嫁二夫是陈旧观念，你不要信。
1: 可是从小爹娘都是这样教我的。
2: 旧观念，根深蒂固，不割除能行吗？能行吗？不知大嫂接下来作何打算？
1: 随便找个地方有碗饭吃就心满意足了。
2: 正好我家在准备过年祝福，要雇佣人，如果你愿意就到我家去帮工。
1: 哎，愿意愿意。
2: 随我来。
1: 谢谢少爷，谢谢少爷。
0: 福利操持好了吗？

道晚安，祝福和睦真是好，如

0: 钱，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剩下的四十钱钱哪儿？
2: 哦，魏爷，这就给，这就给。
1: 这就对了嘛，松绑！
3: 哎，放我回去！你放我回去！你放我回去！你放我回去！
4: 哪里去？这儿就是你的家。

0: 哎，要出人命啊！哎，要出人命！
1: 慌什么慌？
0: 魏爷，这能行吗？
1: 放心吧，死不了。
0: 哎，这
1: 妥了，走人。
0: 哎，魏爷，这
2: 堂也败了，我们就不耽误你的好事了啊！锁门。哎。

地上留下，谢意叹。一脸恐惧，睁大眼，手里还攥着小竹篮。二福走，娘的天！

春天那个鹅郎多，卢氏奶奶心肠好，右手留香菱嫂啊。

0: 你寡妇在家，
1: 你寡妇在家，伤风败俗，
0: 伤风败俗，
1: 你捐一百条，一千条门槛，
0: 也说不清你的罪孽，
1: 也说不清你的罪孽，
0: 啊，
1: 小路迢迢，罪过，罪过，罪过，
0: 啊，
1: 罪过，
0: 来人！

0: 快把这个白虎星赶出家门，永不再用。
1: 是。
2: 六妈，你说过我卷了门槛就收清罪孽了，你替我给老爷太太求求情啊。
0: 你的罪孽来生来世也说不清。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

0: 老爷，太太，我真的结过门槛了，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呐、啊。
1: 人是最可怕的，人是会吃人的，人是会吃人的。

为了赎罪卷门开，浑身不胜一闷痛，本想罪孽都赎尽，老爷却说我是寡妇在家白素上房，穷且吊门杆也不顶用，

什么？我什么不把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yeah!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哦，
1: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0: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啊，
1: 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0: 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0: 哎，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1: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0: 真的说了。
1: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0: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俺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1: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0: 不凶啊。
1: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0: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0: 还要像红格一样郁郁悲伤。安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正文，鲁汉，
1: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2: 鲁日先生，
1: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3: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1: 来，红杏，红杏。子玉，来，子玉，叫啊，子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3: 兰妮儿，兰妮儿，
1: 啊，
3: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1: 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3: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1: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4: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1: 哥，我想死你了。
3: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4: 去了趟枣庄。
1: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4: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1: 怎么了？
4: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1: 那亮子哥他们呢？
4: 下落不明啊。
1: 啊，你别老跟着我。
5: 哎，慢点，
1: 你别碰我。
5: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1: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5: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1: 得了，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也一样去找他。
5: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1: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5: 哎，
1: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5: 哎，妹子，
1: 你弄疼我了你。
5: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1: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5: 啊，
1: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5: 我真心疼你啊。
1: 那你听我话不？
5: 我听你话。
1: 我不信。
5: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1: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5: 听，
1: 你把眼睛闭上。
5: 闭眼？好，闭眼，
1: 转过去。
5: 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4: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6: 师傅，
4: 啊，
5: 师傅，这兰妮儿又把我给甩了。她说她要去找彭亮。
4: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5: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4: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5: 师父，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3: 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5: 这、
3: 快进来。
7: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3: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7: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0: 快扫扫雪。
1: 哎，
0: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2: 不用，
1: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0: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2: 哎，
0: 我给你们熬点姜汤。
1: 哎，
2: 还好。
1: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2: 哎，小心点。
1: 哎，
2: 哎，快去吧。
1: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哎，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啊。哎，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早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嗨，
1: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2: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 说得对，
3: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1: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3: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2: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1: 有了，
3: 我也想到了。
2: 想到什么了？
3: 打票车。
2: 票车？
1: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押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2: 好，
4: 喝点水吧。
2: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1: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2: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

0: 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1: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太好了。
2: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0: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3: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1: 好，我看行。
3: 哎呀，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4: 你的地儿
3: 当然是我的了。
4: 你这个人真是怎么不讲道
3: 理？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5: 这
3: 是
5: 好了，这是。哎，来来来，你看这个啊，
3: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哎，
6: 去啊，去啊，去啊，
7: 去啊，去啊，去啊，去啊，去啊，
3: 去啊，去啊，去啊，去啊，去啊，去啊，
7: 你拿葫芦。

0: 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1: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0: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哦，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4: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5: 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填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5: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仁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5: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校门。
6: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2: 哎，
6: 洪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2: 哦，
5: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5: 好。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5: 好。

0: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1: 过来。
0: 哎
2: 哎呦我的箱子，
1: 站住。哎哎哎哎呦，下一个
0: 你呢？过来，站住。
1: 杨明正，
3: 给
1: 这是什么？
3: 啊，这都是监

0: 给我吃煎饼吧。
1: 开了。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里面正好，过来，去吧。你过来。哎，好，票呢？你过去吧。哎，大人，你票呢？下一个，
1: 董爷。哎，太君，
0: 过去，过去。
1: 一篮子鸡蛋，票。
0: 你过去正好。
2: 你，
0: 过去吧。
2: 哎，干什么你啊？
0: 干什么？走，你，把票拿出来。
2: 票，
0: 放下，把手伸开。
2: 哎，
0: 走，哎，该我了。你，票，什么东西？
2: 德州扒鸡。
0: 走吧。
3: 哎，李迪，转过来。太君，好，什么东西？
2: 进去，过去吧。谢谢大姐。太秀，太秀，可以的是吧？
4: 阿拉嘎多，古代马斯。嗯，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是啊。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啊，好好。哎，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哟呵。
3: 你个小丫头，
4: 怎么了？
3: 我哪下贱了？你就是下贱。说，你说呀，
4: 你就是下贱。
3: 你说呀，我哪下贱了？我打二少爷，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

0: 快
1: 再见啊！
2: 你给我站住！
3: 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2: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3: 嗯，好。
4: 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
3: 糟糕。
2: 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3: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0: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3: 哦，我知道了。
2: 哎，坏了，怎么了？
3: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2: 哦，
3: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2: 好。

0: 梅惠子，梅惠子，梅惠子，你回来！
1: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
1: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2: 梅惠子！
1: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1: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3: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1: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1: 比如说你吧。
3: 我？
1: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1: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1: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1: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3: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1: 是吗？你很幸福啊。
4: 兄弟，别住了。
5: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下。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错啊。

0: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1: 土琵琶，
0: 土琵琶，
2: 土琵琶。
3: 阿小姐，
4: 谢谢
3: 您的座位，
4: 来坐下。
3: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5: 香香的。
3: 太君，来，
5: 密行密行。
6: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7: 嗨，
3: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8: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3: 好。

0: 情，模样实在俊哎，我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1: 谁是你对象？你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哦，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啊、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嗯，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5: 太君，来来来，喝酒。大头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4: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5: 太辛苦了，
6: 给中国人丢脸呐、
4: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5: 小点声，
7: 倒上倒上。
3: 你不高兴了吗？
1: 没有。
3: 那你们吵架了？
1: 没吵架。
8: 鹏哥，火车来了。
9: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8: 瞧好吧。

好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停车呀，
1: 没停下，
2: 还砸车呢。
3: 白修，你怎么了？
4: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3: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呀。
4: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3: 来来来，白修，喝酒喝酒。

0: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1: 太君，我得执行任务，你得明白。
0: 打他！
1: 太君，不能看呀，不能看。

0: 小凤，让开！不要，不要开枪！
1: 唐还是个孩子，别杀他，让他投降。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

0: 亚快报的记者。
1: 原来是日本人啊。
2: 政委，
3: 嗨，老洪，
2: 政委，
3: 老洪，
2: 政委，
4: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2: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走，
4: 走。
5: 亮子哥，啊，亮子哥，
6: 亮子哥，亮子哥，
5: 蓝妮儿，
6: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6: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4: 啥？
6: 亮子哥，
4: 你看你哭啥嘛啊？
5: 亮子哥，
0: 姑娘，这位是？
6: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0: 是吗？
5: 走走走。
7: 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
8: 啊、我3支，
7: 哟，那么多呀。
9: 开会了，
2: 开会了，走走
10: 走。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1: 打倒

0: 你组机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团长龙开，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蓝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一会儿见。
5: 亮子哥，
0: 小布，
5: 好，
4: 你也去。
5: 走。
4: 哎，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撤，快点撤，
3: 放开他，
5: 快走吧。
0: 怎么了？
5: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0: 跟上！大家不要快呀！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走，跟上，
0: 小高，
3: 到。
0: 你到北洼去告诉单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2: 是。

0: 叫田中吗？
1: 嗯。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已经二十了。
0: 二十？家里还有谁？
1: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0: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1: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哎，回来了。
2: 哎呀，
0: 政委，
2: 你们就好、
0: 啊。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
3: 好，先休息。
4: 哎，来，坐下，坐下，
3: 注意啊，
4: 赶紧休息，
3: 赶紧休息啊。
2: 好，来，
3: 啊，
1: 好，玩，
2: 歇会儿。
0: 怎么样？
3: 都疏散完了。
0: 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3: 嗯，
2: 你们怎么样？
3: 老红呢？怎么见的？
0: 还没回来。
1: 政委，
0: 老红，
1: 政委
0: 可回来了。
1: 政委，
2: 怎么回来了？
0: 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
2: 怎么样？
0: 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红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
5: 哎，
0: 小波，看见兰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她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她。哎，亮子哥，
1: 好亮，
0: 快，
1: 你去哪儿？
0: 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1: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0: 红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1: 亮子，站住！
2: 站住！
0: 红亮，
1: 红亮，
2: 哎呀，你！
6: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家了。
1: 林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洋街13号泡娘们呢。
0: 都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上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早中一枝花风搜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查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
0: 哎，太君，
2: 看看，户主张方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干活？
0: 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1: 什么庄？
0: 苗庄。
1: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0: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1: 开路。
2: 太君，你走了。

0: 好，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
1: 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
0: 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
2: 哎，
0: 哎，等等，
2: 嗯，
0: 二牛啊，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
2: 好。
3: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4: 将军？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3: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4: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

0: 陆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
1: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暴都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制

0: 然，严防八路军潜入。
1: 嗨！
0: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2: 还没有，将军。他可能去进行他自己喜欢的采访了。
3: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哎呀，值了一夜班啊，困死我了。
4: 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3: 嗯，哎，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4: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5: 是二牛吗？
3: 你给我闪开！你，我操！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安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呀，
1: 哎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5: 红哥，红哥，
4: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5: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4: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6: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5: 是，走。

0: 孙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6: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6: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6: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

0: 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啊，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1: 什么？
2: 说什么？滚蛋！给我架！给我架！他妈的，下！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啊，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西宫娘娘卷大葱，
3: 这他妈谁呀？这哎呦，
0: 别动！嗯，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0: 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啊？嗯，是。
0: 带我去。
4: 亮子，你把这边拿给我迷糊。
0: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可以了，队长。
3: 张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啊！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2: 我走。
3: 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
3: 兄弟你有种，
0: 还敢回枣庄来？
3: 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0: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3: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2: 哎呀，队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哈，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

0: 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

0: 嗨，
1: 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0: 聂，
1: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式。
0: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
2: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3: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2: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3: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2: 真的，红哥？
3: 真的，
2: 太好了。
3: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2: 啥？
3: 哎，坐下。
2: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3: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2: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3: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走。
4: 到家了。
5: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4: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5: 姐，
4: 嗯，
5: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4: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6: 死妮子！哎
4: 呀，娘！
6: 哎，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4: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7: 嗯，娘你好。
6: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
7: 啊，没事，一点小伤。
6: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4: 走。
6: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4: 娘，
6: 哎，
4: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6: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4: 哎，
7: 大娘不用急啊。
6: 哎呀，去坐坐坐。
4: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7: 哎呀，你急啥？
4: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0: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1: 我真跟你急啊？
0: 哎，逗你玩呢。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1: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1: 你娘，看威风不？
2: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她呀，和她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2: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2: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0: 啊，哎，对。
1: 说，
0: 我这，大娘，
2: 哎，
0: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1: 娘，
2: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2: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2: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4: 大娘，
2: 哎，
4: 大娘，
2: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2: 在。
4: 哦，
2: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哎，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儿？没事，你先回去吧。
4: 是，
2: 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兰娘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4: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哼。
2: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5: 正月一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3: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6: 奶奶的，抄家伙抓过去！
7: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别开枪。
6: 驾！

0: 辛苦！太君！
1: 什么的干活？
2: 运粮的。
0: 太君打大的好。
3: 你们良民的打大的。
0: 是啊。
3: 你们的东西掉了。
4: 女人的血。
5: 鲁哥，快跑！
6: 驾！驾！驾！
4: 太君，这是女人的血。
7: 军血。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
2: 部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
2: 说说看。
1: 嗨。
0: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
1: 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2: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进山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进。

0: 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嗨，请部队长放心。啊！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1: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0: 哼，女人。
2: 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0: 林中。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3: 小豹，你别管。嗯，哎，哎，哎，对，哎，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2: 日内瓦公爷不许杀俘虏。
0: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爷！林中，哎，放下去。
3: 哎，他奶奶的！你敢打俺？谁让你向着鬼子？你放给我！哎，你放开！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0: 林哥，哎，有话好好说。
3: 林哥，哎，林哥，哎，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他。 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哼，
0: 哎，林哥，
3: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0: 赌？
3: 好啊，
0: 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3: 行。
0: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2: 别怕。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0: 爸。
1: 哎，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你鲁还有种，今后我听你的。
2: 哎，你说话算数啊？
1: 天道不雷轰。
2: 哎，
1: 嗯，哎，我升到了。
2: 哎，你要反悔啊？
0: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1: 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
0: 谢谢，谢谢，
3: 鲁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2: 俺请，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呀，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喝不成了。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
3: 哎，啊，
4: 咋了？
3: 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4: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0: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5: 哎，长
2: 站住！哎，把包结了，啊，
1: 过去吧。
5: 没啥呀，
2: 啊，过去
1: 吧，走吧。过来，过来，站住。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临终的飞刀派上用场了。

0: 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2: 你看什么？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3: 是。

0: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腹壁打刺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5: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6: 妈妈，
7: 宝贝，
8: 宝贝，

0: 关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卷卷，味道很香，吃吧。
1: 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2: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3: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
1: 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2: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1: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
3: 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2: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
0: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
2: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0: 鲁哥，小心点儿。
2: 放心吧，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小波，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你想干什么？
1: 二喜哥，哎呦，林哥，
2: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3: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4: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

0: 你小肚子花花肠子。
1: 哟，真有子的，
2: 林哥，我服你了。
1: 有人，
2: 嗯，谁？
3: 哎呀，
2: 是俺，俺回来了。
3: 啊，有话。
2: 卢哥，咋样？
3: 说。
2: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3: 好，快走。
2: 小狗，怎么样？
1: 啊，没啥事儿。
2: 小铺，慢点啊！啊，
1: 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1: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1: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1: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1: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4: 逼来的？
5: 有新鲜的鲤鱼吗？
6: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7: 大爷，有蟹子吗？
6: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7: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6: 好。
7: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肚子哥，夹走了。
7: 哎，哎，哎，哎，哎，哎，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8: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7: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8: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7: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8: 啊，是是是，六子哥，
7: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8: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嘿，走。
6: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7: 走，咱看看去。
8: 好。
9: 报告部队长，两只。
6: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9: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

0: 要不咋叫鬼子呢？
1: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爬过去。

0: 魏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0: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1: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0: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1: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0: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1: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0: 你小子没见过吧？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1: 啊，
0: 这是炮。
1: 炮
0: 啊！
1: 要不咱俩试试？
0: 试试
1: 啊！

0: 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你什么地干活？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
1: 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哎，
0: 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啊，
0: 毛猴子的有，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1: 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你的，实话你没有？不，
0: 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
1: 这支枪，你的见过？嘿嘿嘿。
0: 这枪我没见过。以后发现这支枪，啊，你得立即报告。
1: 是，
0: 金票，打打的。
1: 哦，明白，金票，打打的。

0: 大娘。
1: 哟，你咋来了？
0: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1: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我师傅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哦，
0: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来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3: 哎呀，哎，这么厉害，啊，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谁干的？
5: 说呀，
6: 说呀，
5: 哎，快说。
2: 是啊，
5: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6: 哎呦，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5: 刘红，
2: 九爷，啊，没那本事。
5: 哎，他们说
2: 九爷没能力，
5: 这样
2: 你知道？
5: 哎，
2: 这
5: 不服我这。
7: 嗯，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2: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8: 就是
9: 对呀，
8: 去干呐！
10: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5: 干啥去了？
10: 什么意思啊？
11: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都过来看，过来骑。
10: 不说大话，
11: 我李九说话算数。
5: 哟哟，
10: 他就是
6: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哦，
1: 站住！
2: 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的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1: 嘿，
2: 说是谁干的？
1: 嘿。
2: 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1: 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1: 嘿，
2: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1: 哎，哎，
2: 一二走。
1: 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2: 大哥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1: 那是，你以为我石块打洋白话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
2: 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1: 嗨，你们俩是半斤对八两。
2: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啊？
1: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
3: 他可厉害着呢，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好，走，哎，太阳出来，太阳亮，为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4: 哎，老红自己编的。
3: 哎，我是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5: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嗯，
4: 编的不赖，编的不赖。哎，
3: 太阳出来，太阳亮。
4: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3: 哦，来来来，请坐。
4: 朱保长，来来坐。
3: 来坐吧。
4: 哎，
3: 哎呦，抽着。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4: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笑>

0: 喝点水，醒醒。
1: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2: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3: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2: 我也觉得缺点啥，剩下了咋改呢？
3: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周伟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2: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4: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金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5: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6: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0: 朱保长啊，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4: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7: 经理，
8: 团座，您回来了。
9: 严特派员嘞？
8: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9: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8: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9: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8: 团长说的对。
9: 高警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8: 没有。
9: 唉，弟兄们又要喝西走了。
4: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6: 高静斋？
4: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0: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4: 好像是，还谁知道啊。
3: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4: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头子，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事哦？严太白爷，我问你，上个月高进山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谭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给老
3: 子喝着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

0: 洛，
1: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0: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1: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啷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2: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阳极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阳极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3: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4: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5: 是啊，打枪吧，
6: 放鸟枪也行。
2: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打洋，派人去购买了。
3: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4: 就是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7: 还有顽军骚扰，打不打？
8: 就是啊，
2: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3: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9: 就是
3: 司令
9: 长，
7: 就是
2: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3: 嘿，有时候咱们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2: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3: 你说是不是？
2: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0: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1: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2: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1: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我是这个意见。
10: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2: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敬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3: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敬斋啊？
10: 是啊，咋了，方连嫂？
13: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敬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0: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敬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3: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敬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0: 你呀，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13: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敬斋这个人阴

0: 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是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

0: 你话慢慢说嘛。
1: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0: 方林子，
1: 这孩子，你
0: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儿了，进屋吧。
1: 就是啊，走吧，走。
0: 哎，
2: 姥姥，
0: 方林嫂，
2: 姥姥，姥姥，
1: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2: 姥姥，
1: 凤儿，走。
3: 老黄，去劝劝他。
0: 哎呀，劝啥劝？咱继续开会。
4: 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3: 快去。
0: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5: 你开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0: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5: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5: 我开不了这个窍。
0: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
5: 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静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0: 方林嫂，你
1: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5: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1: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儿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6: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7: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6: 哦，说。
7: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6: 统一战线吧。
7: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6: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7: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6: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静斋吧？我听红哥说，高静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7: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6: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7: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6: 对啊，
7: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6: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7: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6: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7: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再说。

0: 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1: 冯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0: 就是啊，
2: 三叔，这事儿，
0: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3: 老红啊，这回票是打得漂亮，
4: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3: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啊。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嗯，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嗯，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进去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紧，
0: 快点，你等着，
1: 快点，
0: 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朱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我买它干啥？

0: 送给方林嫂。
1: 送她干啥？
0: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1: 买就买呗，我怕啥？大嫂，
2: 看看头巾啊，你看。
0: 哎，队长，怎么了？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4: 今天生意很旺旺。
3: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7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安吉说呢。
1: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0: 小波。干什么呢？
1: 啊，政委啊，看队长呢。

0: 哦，他们和好了？
1: 好了。
2: 老洪，队长，
3: 大队长，你看看，
0: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3: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4: 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3: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0: 他俩
2: 能成？
0: 能成？
3: 能成？
1: 能成？
0: 大娘，走，咱进去。
3: 哎，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什么？祝三叔，别说了。
1: 哎呀，凤他娘，于穆家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0: 凤，这几天想收收了没？
2: 想啊，真的，
0: 那收收送你件礼物好吗？
2: 好，
0: 来，看着啊，喜欢吗？喜欢。哈哈，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唱歌。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好，走嘞。
3: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方林嫂！方林嫂！
1: 周三叔，快走！
0: 方林嫂，你停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去吧。
1: 走吧。
0: 哎，你等一等。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上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锋的追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小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吗？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真的？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了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

0: 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0: 嗯，
1: 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0: 啊，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亲，
1: 恭喜啦！
0: 哪里呀？
2: 我们
0: 来来来，
2: 您请。见面了，
3: 你是发福多喽。
0: 先坐呀，来吃糖，吃糖呀。
3: 那边火到了，再喝粥。里边坐，里边坐。你先坐着，我去取酒杯。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4: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嗯。
5: 货齐了，
3: 验货。这是怎么回事？
6: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3: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0: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1: 哎呀，这不是松尾先生吗？
0: 大哥，别来无恙啊。
1: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
0: 啊，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1: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0: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1: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0: 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3: 是是。
1: 张彪，款待客人。
2: 是。
1: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1: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1: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0: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1: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1: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0: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1: 是，
0: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1: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0: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4: 老爷？
1: 好，我答应。
0: 交货。
5: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

0: 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2: 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3: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1: 什么？是谁啊？
3: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1: 啊，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
4: 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4: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
1: 二位到底是？
5: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1: 什么？
5: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1: 啊，
4: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4: 行吧。
1: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5: 啊，
1: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4: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啊，
1: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5: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1: 啊！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啊、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4: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1: 哦，请说。
4: 坐下谈。
1: 请坐。请请。
5: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4: 还有100来条枪吧。
1: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5: 说得好，高先生
1: 啊，
5: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
1: 嗯，
5: 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
1: 啊啊！
5: 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啊，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
1: 嗯，
5: 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1: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1: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迪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2: 在。
3: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4: 是。
5: 刘部，
6: 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1: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3: 是，政委。
6: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1: 告辞。
0: 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3: 是。
6: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1: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当办法争取他。
6: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1: 好，回去商量一下。
6: 好。
7: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0: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7: 在。
0: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7: 不知道啊。
0: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8: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0: 好，阿祖吃宵夜。
9: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走。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10: 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

0: 庞大计划。
1: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2: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1: 啊，
2: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1: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2: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1: 啊，是。
2: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3: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1: 啊，走了。
3: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
3: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1: 哎呀，杏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3: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3: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1: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大方头，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捡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5000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
2: 哎，
0: 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

0: 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1: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0: 高景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1: 嗯，
0: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2: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0: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3: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0: 政委你看呢？
2: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0: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5: 不错，
4: 哎，快点快点。
5: 哎哎，
4: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6: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7: 哎，大哥。
6: 哎，我说三儿，
7: 不瞒你说，
6: 快点快点，告诉咱们快点啊，
7: 这一个月啊，
6: 你去
7: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6: 告诉他们快点啊，
7: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8: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9: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8: 飞虎队
7: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9: 就是这帮人。
8: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9: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7: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9: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8: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9: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7: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对到他们来的啊。
9: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7: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9: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7: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哎，
8: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7: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老子在等到他个龟儿子。
9: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7: 啥子？
9: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8: 团座，
9: 有人。
8: 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9: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

0: 谋求以后的发展呢？
1: 那以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0: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1: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2: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3: 哎，
2: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3: 方灵嫂，他们呀不是傻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2: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静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3: 方灵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3: 不，就我一个人。
2: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3: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2: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1: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0: 好，多谢多谢了，
1: 请。
0: 哎呀，哎，兄弟
1: 啊，
0: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1: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0: 再会再会
1: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
2: 真香，给我吃的。
3: 嗯，吃饱了好气我。
2: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3: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

0: 哎，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3: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3: 哦，
2: 收编崔团

0: 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1: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0: 嗯，你怎么知道？
1: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0: 你说实话。

0: 燕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1: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0: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1: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0: 老子才不管呢，大就大，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哎，
2: 报告，
0: 进来。啥子事？说。
2: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0: 啥子？
1: 他们来了多少人？
2: 就两个。
0: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2: 是。
1: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0: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1: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嗯，
0: 好，带他们进来。
2: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2: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2: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1: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2: 崔团长，这位是？
3: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2: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1: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2: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1: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3: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

0: 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1: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0: 那当然。
2: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2: 怎么合作？
1: 联合抗日。
2: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1: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0: 说得好，有道理。
2: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3: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2: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3: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2: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4: 在，
2: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3: 是，走，我看谁敢。
4: 族上，
2: 团座。
0: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4: 在，
0: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2: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是。
3: 大队长，
1: 嗯，
3: 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冯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1: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3: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5: 挨家挨户。
3: 快，
6: 走走走，
3: 快快！
5: 这边，跟我来，走。
6: 那边有没有？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
0: 哎，
5: 那边有没有？啊，没有，
6: 那边看看。
1: 老总，
3: 快走！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7: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凡
7: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7: 老总，
3: 你少啰嗦。
7: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7: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8: 娘，
7: 老总。

走，我男人被抓到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

0: 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4: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4: 是。
2: 狗子的，
5: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4: 嗨。
5: 张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6: 那些养伤啊，我知道，没事，
7: 药好了。
6: 哦哦哦，
7: 来喝药。
6: 我自己来。
7: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6: 不疼了。方立早，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7: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6: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8: 啊，
6: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8: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7: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6: 在你
8: 家？
7: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6: 哦，啊，不是，
8: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7: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6: 嗯，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7: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5: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6: 嗯。
5: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9: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0: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1: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是，
2: 一定。
0: 啊，请。
3: 亮子哥，去挑水去。
4: 好。
3: 娘，我来吧。
5: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3: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5: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3: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5: 哎呀。
3: 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真的啊？啊，
6: 娘。
3: 哥。
6: 哟，九儿。
3: 哥，你回来了。
6: 来，娘。
3: 九儿回来了。
6: 娘，啥时候回来的？哼。
3: 哎，
6: 大娘。
3: 娘，
6: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
3: 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6: 嗨，这算啥东西呀？娘，您收着吧。
3: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5: 好。
3: 哎，
6: 亮
3: 子哥，
6: 师傅，您回来了啊。
3: 哎。
0: 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6: 哎哎，
0: 你放开！
6: 哎，我来。程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3: 放屁！
0: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6: 你，哎，师傅。
0: 师傅，
6: 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3: 不错，我是说过。
0: 哥，
6: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3: 比就比，走。
6: 嘿，
0: 走，哥，走。

0: 六子哥，
1: 好六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陵妹子？哎，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1: 哎，兰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啊，
0: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2: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0: 哎，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1: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0: 管着20号人呢。
1: 切，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0: 吹！
1: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0: 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0: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姐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0: 我是给你点压力，
1: 嫁给我，
0: 省得你骄傲。
2: 你，
0: 哥，哥，
3: 嗯，
0: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3: 哼哼，鸟枪。
0: 啊？
1: 啥？师傅，鸟枪？
0: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胡子，走。

0: 是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凤他娘，凤他娘，
3: 道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碎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哼
6: 哼，六子，光枪法好还不行啊，人还得有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6: 好啊，有志气。

0: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大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走走，
0: 别走，
1: 快走，
0: 走，
1: 走，
0: 快走。走。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0: 啊。
2: 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是老爷。
0: 来来，客厅坐。高老爷，我叶庄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 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没
2: 兴趣。
0: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2: 盗枪。
0: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1: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合子炮。哦，原来如此啊！六子，没事吧？
3: 师傅，我没事。哎呀，
1: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
0: 六子，走。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1: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
2: 哦，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傅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

0: 好的，
1: 快
0: 啊，走。子玉，姐姐，子玉，姐姐，子玉，子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子玉，姐姐，
2: 好，
0: 子玉。姐姐想死你了。
2: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0: 来，子玉。
2: 红杏找子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3: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2: 红杏啊，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0: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2: 啊，对对对，
3: 干了。
0: 干了。
3: 好，
0: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2: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0: 来来
2: 来来，
0: 干
2: 干！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3: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2: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3: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2: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3: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2: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3: 谢大哥，
2: 来，干了这杯。
0: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4: 你也是。啊，对了。
2: 哎呀，兄弟。
4: 好的。
2: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3: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2: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5: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2: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5: 太好了。
2: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3: 是啊，
2: 去吧，去吧，去吧。
3: 多谢大哥慷慨。
2: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呵
6: 呵，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得痛快。
7: 那你就别看了呗。
6: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那小波
7: 啊，
6: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7: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

0: 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1: 是吗？
2: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3: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2: 啊，
3: 这安全吗？
2: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3: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2: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3: 你什么意思？
2: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
3: 是吗？
2: 嗯，
3: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3: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2: 你怎么这么坏
3: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调子找过你吗？
2: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3: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2: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3: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2: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3: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4: 兰妮儿。
2: 哎，嫂子叫我呢。
3: 那我先走了。
2: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5: 彭亮怎么走了？
2: 想走就走呗。
5: 生你的气了吧？
2: 嗯，生气了。
5: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2: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5: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5: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2: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5: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心爱的古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0: 挺好听的、啊、
1: 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0: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哎，小铺。
1: 啊。
2: 跟你说，让方林嫂和大队长。

0: 你去把奖拿过来。
1: 哦。哎，
0: 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2: 走了。
0: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兰妮儿。
1: 他咋了？
0: 啊？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1: 哦。
0: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
0: 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鬼子魂飞的，哎，
3: 男
4: 大哥，大队长呢？哎，船不见了！
1: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它拿下来了？
4: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1: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
3: 快点啊！
2: 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4: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4: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的？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

0: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0: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2: 好，好，好，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3: 红杏，
1: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4: 是他们说的吗？
1: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4: 这鸟还通人性啊！
1: 太好了，啊，
4: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3: 红杏，
4: 真是大吉大利呀，啊！
5: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啊，
1: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6: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哎，
7: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6: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7: 师父，这
6: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5: 啊。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嗯，
8: 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
9: 看一下发票，谢谢。
10: 这边扫码。
11: 请看发票。
12: 这个你也喜欢？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1: 请看一下发票。
12: 请稍等。
1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在贾鲁河复航工程专题会议上强调，做好总体规划，持续加力推进，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王凯出席。刘宁会见出席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活动的重要嘉宾。我家大河生生不息系列今天播出，听千年一运奏传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发展内河航运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建设、压查推进、统一管理、同步达效、系统运营的要求，深入论证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为建设交通强省、更好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
2: 刘宁指出，省委省政府立足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把发展内河航运摆在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深入论证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沙颍河通港达源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锚定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建设目标，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握必要性和可行性，与时俱进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刘宁强调，遵循规律建设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机遇难得，责任重大。一要科学安排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全局思维，协同推进一二三期工程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调度和组织实施，统筹考虑水源货源，同步做好配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集疏运系统，科学谋划水利网、水运网融合发展、临港经济产业带长远发展，推动

用相关项目联动规划建设，一体建成投用。二要强化精品意识，发扬工匠精神，深化全生命周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规范标准，强化全过程。

0: 三要压紧压实责任，各有关部门和省辖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注重统筹协调，加强协同联动，科学组织实施，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各项工程按时序节点推进。四要加强从严管理，完善工程建设内控机制，加强财务资金管理，聚焦工程决策、招投标、采购、造价、支付等关键环节，加强纪检监察和审计穿透式监督，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廉洁高效推进。省领导张敏、李涛、吕国范出席，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和省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出席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活动的重要嘉宾。
0: 刘宁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厚重，交通区位优越，发展态势良好。当前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我们深入挖掘侨资侨力资源，健全海内外豫商联络机制，持续深化豫港豫澳豫台多领域交流交往，为港澳台海外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来豫寻根问祖、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广大港澳台海外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厚植家国情怀，争做爱国爱乡的坚定践行者，更续中华文脉，争做文化交流的主动参与者，发挥独特优势，争做经贸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不断在深化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各位嘉宾来豫发展，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大家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澳门立法会议员、青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志成，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尚清，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浙江省河南商会执行会长、宁波鸿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斌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豫投资兴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切感受天地之中的深厚底蕴，实地体验中原大地的蓬勃生机，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对接，在产业协作、科技互助、文旅融合与人才互通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携手共创高质量发展新未来。省领导张敏、李涛、王占营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今天我们循着大河的声音去寻访一座沉睡了400年的古桥，一门险些失传的老手艺。
2: 黄河历史的回声曾经离我们很远，远在涛声里，远在史书里，远在泥沙下。这些年它近了，探方里刮土的沙沙声，工坊里黄河泥的拍打声，直播间里的吆喝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这些声音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听见。
3: 《水浒传》当中，杨志卖刀就发生在这个桥上。
4: 我这口宝刀，砍铜剁铁，刀口不卷。
3: 开封城下六座城上下叠压。
5: 哎，我每天通勤的距离大概是10米，啊，是垂直的10米。这就是城洛城。我的工作其实是在土里寻找历史。汴河的水呢，正是来源于黄河。我们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黄河怎么塑造了开封，开封人又是怎么在泥沙上一次次站起来的。
2: 这座桥见过东京城最繁华的时候，也见证了这座古都一次次重生。明崇祯15年，黄河水灌开封，周桥连着半座城，一夜之间被泥沙。

0: 埋进地下。
1: 哎，往那儿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土质变化，这黄褐色的泥土正是黄河决口所留下来的泥沙堆积。考古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一样。哎，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古人吃剩下留下来的一个陶壶。
0: 从2018年起，子豪和同事们把周桥及汴河遗址一点点找回来。八年间，4400平方米发掘面积，挖掘出117处遗存，出土6万多件文物标本。2022年，周桥及汴河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城落城，桥落桥，这段地层剖面被整体揭取，搬进了黄河悬河文化展示馆。黄河与开封的故事从土层里走了出来，能让更多人看到它，记住它。
1: 每次来到悬河博物馆，这面墙总让我感触特别深刻。我现在做的就是把周桥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来这儿的人都知道，黄河不只是悬在头顶的一条河，它给了这座城生命，给了这座城文化。把黄河的故事讲好，就是让这条文脉一直传下去。
0: 周桥是黄河留在土里的记忆，就在黄河故道边，还有一门手艺经历了千年的传承。
2: 小伙儿，小伙儿，你病苦，给你卖个皮老虎，被人拿去当玩具。
3: 后悔苦苦地去下老虎。
0: 在鹤壁浚县东阳起屯村，这句老话，王菊梅说了一辈子。
3: 今年78了。做了皮老虎做了50多年了。
0: 他手里的皮老虎，虎头是黄河故道的沉泥，身子是一圈天然羊皮，尾巴根部有个小孔，伸手一拍。50多年前，皮老虎是浚县庙会上的王牌玩具，小孩子几乎人手一个。可后来洋玩具来了，皮老虎没人要了，这门传了十几代的手艺差点断在他这一代。
3: 这个皮老虎不是不能打我手转下来，我就传到他爷儿俩手里。不是我这孙女，赶紧拐过来，做这个皮老虎。
0: 儿子陈俊杰从郑州辞职返乡，和孙女儿陈梦茹一起把家里的老院改成了一间非遗工房，一家人围着黄河泥接着做虎。
4: 你看它特别硬，它特别粘，它跟上面那个浮土不一样，
5: 捏都碎了。
4: 对，
0: 黄胶泥得挖地下2米深的，锤泥全靠手工，要锤到光滑为止。把泥放进模具剪的，脱模后的细节修改却耗时耗力，
4: 都需要10天左右才能做成一个皮老虎，会发生了一个地步，这个是最难的。你看我的手指甲都比平常的厚，我每年呢就是手指甲都能掉2次到3次。
0: 随着非遗翻火，老手艺重新有了市场。
3: 宝宝们，你看我这皮老虎好不好？
6: 好看吗？
7: 现在奶奶是网红了。
3: 3、2、1，上链接。
0: 直播的第一天就卖出1000个，这是过去3年卖出的总和。
8: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人都是从土里来，从土里去，肯定都是扎根在我们心里的这种情怀。
0: 皮老虎作为尼姑姑家族里模样最张扬的一只，越来越受年轻人喜欢。生肖款、挂件款、冰箱贴、手机挂件，各种联名，老手艺有了新样子。尼姑姑2006年进了国家首批非遗名录，西阳起屯村也得了个名头，叫中国泥塑第一村。一年光尼姑姑就能卖出4800多万元。
8: 这泥是黄河给的，泥在这门手艺就断不了，我有一种责任，就是把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0: 一座桥，一门手艺，隔着一条黄河，答案却是同一个，把黄河养出的手艺传下去。这几年河南挂牌全国考古遗址公园8处，立项9处，12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背后是159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非遗新青年种草计划里，近300名90后、00后正把老手艺讲给更多人听。
9: 9月19号，第6届豫剧艺术节在郑州开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展示豫剧创作丰硕成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豫剧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安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出席并共同启幕。

0: 开幕演出分为《众流归园》《青蓝相承》《好戏连台》《四海同歌》四个篇章，通过经典流派唱段等形式，展现豫剧艺术扎根人民、薪火相传的发展历程，彰显传统戏曲蓬勃活力。本届豫剧艺术节以豫剧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设置开幕演出、新时代豫剧推介活动等五个板块，将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开展27场惠民演出，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助力文旅强省建设。
1: 9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草案、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南省数智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河南省龙门石窟保护条例草案、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河南省内部审计条例草案、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及供水条例草案、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草案、河南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安阳、鹤壁、新乡、焦作四个社区的市南太行山区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洛阳、平顶山、濮阳、许昌、信阳、驻马店六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还听取了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的介绍。根据日程安排，本次常委会会议为期3天半，共举行3次全体会议、4次分组会议、1次专题讲座、1次联组会议。副省长吕国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
2: 9月7号到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南站采访团深入郑州、新乡、洛阳、许昌、漯河、鹤壁、安阳多地，100余名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河南乡村企业的新变化、新产业、新气象。
3: 一周的采访活动，记者分2路走进智能工厂、育种中心、非遗工坊、乡村社区，感受种地靠科技、养殖靠智能、制造有硬核、乡村有产业的生动图景。在郑州牧原育种中心，养猪全程靠智能设备、大数据精准管控，规模化养殖既环保又高效。
4: 在我的从业经历里面，没有来过这么大的养猪的基地，看了这个之后，确实觉得这个牧原的确是名不虚传，很环保的这种养殖方式，很鲜活的这种感受。
3: 不光养猪智能化，新乡霍家的田间地头种地也越来越省心，靠着北斗农机精准作业、手机远程操控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大片农田轻松管护。
5: 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老百姓切实体会到了省工省水、高效增产。
3: 农业能变得这么智能，离不开过硬的农机装备撑腰。河南是农机制造大省，河南洛阳陈汉农业装备公司的甘蔗收割机核心部件自主生产，中国依托不到3分钟就有一台拖拉机驶下生产线，开往世界各地，
6: 对河南乃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更具象化的认识。特别是农机产业普遍呈现了高端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的特征，对新农人有了更强的吸引力。
7: 河南省是我国农业装备制造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高地，具有大农业、大生产、大制造、大应用的突出特点。目前河南省的农机装备工业产值大概位居全国第4，正在由农机制造大省向着智能化、高端化、集群化方向转型升级。
3: 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有了底气，老百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在新乡龙泉村，靠多元产业盘活乡村资源，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200万元。鹤壁的西洋企屯村通过非遗尼姑姑文创

0: 况升级，电商研学出圈走红，带动上千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一个尼姑姑致富了一个村子，那我手里的这盒蛋卷同样给村子里带来了财富，它就是由本村的鸡蛋制作成的。
2: 鸡蛋在没打开之前，它只是一个鸡蛋，鸡蛋打开以后，它能做1000多个品种。
0: 小小的一枚鸡蛋在鹤壁西马区河村玩出了大产业，当地把普通鸡蛋深加工，研发出上千种产品，蛋壳回收做成饲料，做到物尽其用。
3: 泰国、越南，你来这个地方也来看了，我们这个要供需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我们下步要占一定的份额。
0: 从智能养殖、科技种地的现代农业，到产业兴旺、文化出圈的河美乡村，再到蓬勃崛起的新兴产业，河南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展现出乡村振兴的新面貌。
4: 9月20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驻马店专场新闻发布会。“145”期间，驻马店全市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跻身全省第七，年均增长5.8%，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全省第一方阵。
5: 粮油总产量稳居全省第二，生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PM2.5 平均浓度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的水平，多项工作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经济提质向优，社会安定有序。
4: “155”时期，驻马店将聚焦开放融通、盐链强群、农业强市、文旅融合、生态优先、民生改善、社会治理七个方面，加快构建体系完善、优势凸显的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5: 牢牢把握两高四着力的重大要求，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五大维度，科学设置了21项核心指标，明确“155”期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
6: 我现在是在日本名古屋的瑞穗体育场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现场，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家呢将齐聚于此，共赴这场属于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4: 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开幕式上，伴随着全场观众欢呼声，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依次入场。本届亚运会共设置了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1.1万名运动员将同场竞技。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共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将参加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比赛一直持续至10月4号。
6: 随着亚运圣火的点燃，本届亚运会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亚运会有24名来自河南的运动员入选中国国家队，他们将在乒乓球、霹雳舞、赛艇等14个大项当中为国征战。
4: 9月20号，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铁人3项男子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获得银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来自河南的选手范俊杰排名第5。
7: 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9月20号起正式实行，提取情形从6种拓展到9种，河南各地提前布局，出台配套实施细则，让公积金的使用更便利灵活。
8: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市民之家的住房公积金服务专区。那新规落地之后呢，这里最热的一个词叫定额打包。我们的物业费、水电费、暖气费这些日常居住的开销呢，现在可以打包提取公积金来使用，每月额度1000元。
9: 洛阳市民张先生在窗口提交材料后，5分钟完成了年度公积金提取业务。
10: 资料也很简便，只要这个身份证、银行卡、房本就行了。一年是12000，减少自己的一点压力，基本上家里这个水电暖、燃气都够了。
9: 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审议通过优化调整政策，在定额打包基础上还取消了异地购房户籍限制，支持父母子女代际互助提取。
11: 我们这次重点打通租购休养全链条，目的就是一个，让公积金从购房那一刻延伸到居住的每一天。
1: 日常居住开销解决了，房屋老旧了想翻新怎么办？南阳先行推出旧房装修提取业务，房龄10年及以上的自住住房在装修完成后即可申请提取公积金，每平方米最高1200元。
9: 不仅旧房装修，

0: 行车位也可以用公积金购买，配套产权车位持有效凭证五年内可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公积金，额度不超过车位实际成交价。
1: 几分钟都办好了，很快很方便。
0: 南阳紧盯群众住房消费中的关键小事儿，率先实现贷款不见面审批，33项高频事项一证通办，16项提取业务线上办理，6项实现秒到账。
2: 目前呢，房屋的实用化、实老化等局部装修也纳入了政策范围，我们将推动更多居住场景纳入公积金的保障范围，让公积金民生温度在生活细节中可感可及。
0: 眼下全省各地公积金的提取覆盖住房消费全周期，提取场景正在从日常居住向品质改善延伸，这笔安居钱越来越贴心，越来越有温度。9月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邀请反诈民警现场讲解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泄露常见途径，传授个人信息安全防护实用技巧，设置知识问答等环节，切实提高群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与风险防范能力。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远近时空梦圆梦，我是主持人李一晨。今天我们来到了曹魏故都许昌。
3: 许昌这地方可了不得，曹操在这里建功立业，关于常在这里夜读春秋，走在街上都透着三国韵味。嗯，
2: 而且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啊，他不仅和许昌有着特别的缘分，同时他还是豫剧名家汤阴老师的亲传弟子，是倒霉大叔的婚事的二代传人，
3: 而且他还是河南名星擂主大爱剧团的一名演员，多年来致力于戏曲传承和公益传播。
2: 让我们掌声有请陈俊老师。
4: 主持人好，品牌官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许昌，来到远近时空梨园梦。
3: 陈俊老师，录制现场已经准备好了，咱们一起走吧。
4: 好，出发，
3: 走吧。
5: 香港的戏迷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远近时空梨园梦的录制现场，我是河南卫视主持人李一晨，欢迎大家。
3: 我是为你们视力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欢迎大家。
6: 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我叫陈军，非常开心来到许昌，也是我的故乡。
5: 陈老师，我们都知道您是汤云老师的亲传弟子，也是啊倒霉大叔婚事当中的二代传人，不仅自己唱得好，他还把戏曲啊唱到了全国各地。
7: 在上海的郭艳丽给陈俊老师道喜了，大城市啥都不缺，就缺一口家乡戏的味道。后来进到军情梨园这个大家庭，才发现全国各地都有咱们的戏。
8: 每次咱去呢，跟大伙唱一段一句，就跟回了一趟家似的。
9: 在外头待得越久，我想听一口家乡戏。
10: 嘴上不说，心里一直惦记着豫剧那个味儿。
11: 陈俊老师带领我们把河南戏唱到了大西北，我们心里非常感激。
5: 看完这个视频真的是很令人感动和感慨哈，戏曲把全国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了一起，也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那我们都知道您是许昌本地人哈，那今天面对咱们父老乡亲们，有啥感受要分享的吗？
6: 来到许昌啊，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培养我的地方，并且呢，我主演的这个《倒霉大叔婚事》呢，也是许昌的代表剧目。我的恩师也是许昌人，我恩师的黄金搭档任洪恩老师也是许昌人。下面掌声有请任洪恩老师闪亮登场。
5: 欢迎你，任老师。
8: 亲人们，你们好。
5: 这个我们都知道，您当年和汤云老师合作的《倒霉大叔婚事》是经典中的经典。那今天您和陈军准备合作，
8: 对，
5: 怎么样感觉？
8: 陈军是非常有才，很有实力的一个演员，真心爱心，有真本事。
6: 谢谢任老师，哇，过奖了。哎呦，
5: 任老师啊，您夸到位了。那接下来您准备带来这个其中的哪一段戏呢？
8: 带来一段《倒霉大叔月下相会》的一折。
5: 好，朋友们，掌声。
8: 今天呢，后圈给我办了件好事，来到三窟的树下给树懒见面了，心里高兴的很，甜的很。我等一会儿

0: 是。
1: 我姓唱，唱有福。
0: 你早来。

0: 皮，哈哈现在的人真能，海更半夜还在云层里飞呢，你看。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西昌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啊，熊猫牌的糖可甜了。

讲。

官在此夜恰恰疼爱兵三乡。

将人马你埋伏到城外边，将委托你派开战，只许你卖不许你生，你有战将委向东南东

0: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1: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搁得我脚掌疼啊。
2: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3: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仿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3: 换换换，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伸延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3: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仿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5: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2: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

0: 报纸99元，整整4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中老年人的脚步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砸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捂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
2: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